道有塑胶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60公里，过关庙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咯，那么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停靠在路肩上哦，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60公里，过关庙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呢，在这个槽化线的地方有一大根的木头掉落物，哎，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目前是仍然在行驶当中哦，那么它是有冒烟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士坦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8点钟了，跟大家聊聊昨天大家过得如何呢？是有出门玩呢，或者是在家好好休息？昨天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就下了一场超大的暴雨，不知道大家那时候有没有淋到雨，或者是说刚好在室外，有就是受到那个雨的折磨呢？我那时候其实是半睡半醒的躺在家，结果听到雨声，直接被吓了一大跳，跳起来去看一下窗外，结果看到外面是一片白色雾蒙蒙的大雨，真的是吓了好大一跳。那么要提醒大家，最近呢都是会一直下雨的天气，大家真的是在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更加留意周遭的路况哦，打起精神来认真开车哦，而且要更加的有精神的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然后是下雨天呢，地面也是会比较湿滑。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0: 这风搭着鹦鹉的翅膀。
1: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2: 好，大家好，我是苏云。今天欢乐音乐秀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1点钟，天气今天好多了哈，所以呢，在行车上大家应该也可以非常的自在一点哈。但是当然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啊，或者是什么临时状况，还是要保持专注，小心的开车。好，来看一下目前国道的行车。国道一号杨梅到麻都是正常的，那国道三号呢，在南下202.2啊，这是过了快关，中间车道是有塑胶栏掉落。那另外呢，稍早国道三号南下266.9啊，到267，这是在古坑系统之前路肩有一只小动物已经躺平了，等待处理。稍早台七四线东向30公里呢，就是在大里一路段外侧有大货车爆胎，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那讲到坑坑洞洞啊，台72线双向在2K 到31K 后龙到狮潭内外侧有坑洞修补，持续到中午12点哦。那台61线北这个双向85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路段内外侧有这个结构缝的清理、坑洞的修补等等的哦，也请大家要小心的开车了。那有路况资讯再麻烦您高速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这是李玟唱的《好心情》。好，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202.2公里哦，这个是有塑胶栏掉落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先前241过了竹山，有那个小动物躺平，这个也清理完毕了哦。那整体来说，以这个顺畅度啊，哈，就是有没有塞车的状况来看，目前中部是相当不错的哦。好，当然也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路况资讯0800000123。

这是蔡依林的 Pleasure。啊，在目前国道中部的行车状况是 OK 顺畅的哦。啊，在省道的部分呢，有一些工程进行，也请您小心。如果看到工程呢，也小心变换车道了。不小心咳了一下，被大家听到。好，最近因为我们下雨的关系，稍微没那么热，对不对？可是前阵子呢，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呢，大家都快受不了。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啊，我们看到那个欧洲啊，有些热浪袭来。那欧洲很多国家其实本来就没有在装冷气的，那遇到这种极度的高温，实在是让人受不了啊。前几天老是看到那个有法国的新闻，就是哦，大家都受不了，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那其实丹麦啊，我们都想说，哎，北欧国家不是应该更凉爽才对吗？哦，丹麦呢，在这个昨天的新闻看到说，两度改写历史的高温记录，最高来到摄氏37度。哎，各位同学，37度我们就是热没错了，但我们也经常看到37度，好，我们可接受范围吧，哈。但是我们当然也都会尽量吹电风扇或冷气。那这波热浪席卷欧洲各地，像德国、捷克呢，同样也都刷新了最高温的记录，双双突破40度。你如果在台湾40度，你真的会热到不舒服哎，因为我们湿度太高了。那丹麦的气象研究所呢，在这个下午2点时候呢，就在社群平台。Twitter 上面呢就写说，奥登斯以北测到了36.6度，是1874年开始测到的最高温。那丹麦的气象研究所呢就在贴文里面表示说，但这应该不是最高，还没结束呢。他们是在下午2点啊，就是测到这样子的温度，结果呢，果不其然，2点测到的是36.6度，结果没多久，一个小时之内立刻刷新最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37度。那所以呢，那个丹麦的气象研究所的气象员啊，就说，下午在奥登斯以北的贝尔德02，还有阿胡斯以北的厄杜姆啊，先后都测到37度的新高温了。那最高温之前是36.4，他们打破的是1975年8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新的高哈，这个温度高的纪录。不过你觉得这有结束吗？不知道哎，也许下次又有一个突破了这次37度了啊。那这一次的这个欧洲热浪肆虐在整个欧洲很多的国家，大家都开始哇哇叫，就啊，这酷暑真的受不了。可是我记得几年前他们也曾经这样嘛哈，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会说啊，真的应该来装冷气，可是偏偏呢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冷气装设的这种供应商，他们大概就是暖气是几乎家家都会有的东西，甚至有的是整个地暖那一种的嘛哈。那可是呢，冷气这种东西要去哪里买，甚至可能也非常的高，非常的贵啊，金额非常的高，所以呢，他们就很伤脑筋啊。那如果你在欧洲的人遇到这种热浪，你要去哪里躲呢？因为你去公，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就很热，我们是不是跑去大卖场啊？你要发现每次很热的时候，很多人跑去大卖场，或者是呢跑去那个什么图书馆啊睡午觉啊哈。然后呢去我因为这种地方一定会开冷气，可是换言之，在欧洲家庭都没有装了，那个公共场所有吗？哦，这个也是打个疑问哦。所以他们招不拢，你要去大卖场，他大概也没有吧？也许有，也许没有，不知道哈。但是他也许可以有一些空调设备来，让空气比较流动，或者是用什么循环扇之类的。好，所以热得受不了哈。

这是我们地球在哇哇叫了，地球已经受不了你们人类对我们的侵害了。而且我觉得这种新闻啊，每个几乎每年都会再出现一次哈，某某地方又突破了什么新的高温之类的啊，然后有多少的人因此感到不适，甚至呢出现了死亡，就是热衰竭之类的这种事情哈，所以大家也要谨慎为之哦。在台湾我们不是常有说嘛，有一些长辈他们很节俭，他们会觉得开冷气是一件非常浪费的事情，可是弄到他自己就是电解质不平衡，然后身体很不舒服，所以这里也要奉劝，太贵轻巧的阿公阿嬷哈，你哪干嘛就热的时候，你真的要调节一下你的身体哦，因为本来上了年纪，你自我调节能力就比较差，没有那么容易哈，就是舒服哈，所以你一定哈不要太节俭过头，而连电风扇啦、都不开，然后电风扇大部分应该还会开，但是很多长辈是舍不得开冷气的。不太严重啦，也没有贵到那种程度啦，你只要没有开太夸张的话哈，那自己的有的是他不是没有钱，他就是舍不得，他不是没有钱付电费哈，这个部分呢也要奉劝一下家里的长辈们哦，不要让自己弄到不舒服生病了，不太好啊哈。国道一号北向244.7，在云林系统之前往斗南外侧车道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向244.7公里的外线车道。

0: 台七十四线东向靠近草湖，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要小心点哦。
1: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野马荣，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唔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31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秀云。好，在台七四线东行线的草湖路段，国道一号北向的244.7云林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也小心哦。目前我看国道路网图上面的行车大致是 OK， 都还蛮顺畅的哦。国道中部还有省道的部分，台中市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线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

0: 这是江蕙唱的《摩恩辉》。昨天那个金曲奖啊，陈小霞已经70多岁了哈，她获得了这次评审团奖。那像刚才那个《摩恩辉》啊，还有好多很好听的歌曲，都是她的作品啊。像刚刚那一首就是其中之一啊。好，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44.7公里啊，就是云林系统之前啊，要往斗南方向，外侧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行线靠近草湖往大里方向，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其他的话呢，中部的行车状况大致 OK 正常。
1: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现在路口哦，不管是号志的设置啊，或是一些标线啊，都跟我们以前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些感觉是新的，有没有？像有时候会在那个路口转弯的地方有一大块的绿色这种的哦，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执法嘛，哈，大家也知道。好，那最近呢，台中市交通局有推动一个智慧路标，那这个推动之后呢，发现哎，事故降幅呢有达到36%，那就是说人车行经无号志的路口，我们在那个无号志路口最害怕那种，如果我们也没停，对方也没有停，然后我们刚好又有一些的看不清楚的视线死角，那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哦。所以呢，在台中市政府这里就突破了一些这种限制，推动了智慧路标系统，显著的成效现在已经出来了。那这是在114年就建制的哦，56处的智慧路标以雷达及时侦测干道来车显示侧向来车或是对向来车 LED 的标志牌，提醒支线道的这个用路朋友可以注意到，那这样子路口的事故降幅就达到了36%。那今年预计还会规划增加五

职处担任道路安全的这个千里眼，好，让大家的在交通的行车上面呢有更智慧一点的，先有这种预测能力，好，就是防护网了哦。那当然智慧路标主要还是有几个面向，包括了针对路幅狭窄没有办法设置号志，或是路口呢没有这个截角，好，那比如说这个视线受阻的路口啦、桥墩啊、涵洞等等，设置侧向来车、涵洞来车或是对向来车的 LED、标志牌，运用雷达及时的侦测干道来车的功能，提醒知道的朋友可以注意侧向来车，争取一些反应时间，就先下车先看一下哦。那为了持续推动这种智慧交通建设，加强道路的安全治理，交通局呢也举办了智慧路标成果分享及地方交流会，来展示这次的成果哦。那也在台中的不管是山海屯啊或是市区等啊，有一些的地方来遴选适合设置这种智慧路标的地方啊。那所以如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过看过类似的这种 LED 的智慧标线哈，标这个标志，那大部分可能会出现在的是校园的通学区，或是下坡的弯道路段设置的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这几个比较容易发生危险，或者是因为有小孩子或者是学童经过这个校区附近，那会比较提醒用路朋友注意一下了哦。那当然智慧交通呢也扩大到了消防救难哦，所以呢在消防队啊出入口也会设置救灾车请理，让这种告示牌面消防员要出勤的时候按下按钮就可以抛送出讯息到出入口前面的这个 LED 的牌面，牌面的就会立刻闪烁来警示经过的用路人啊，礼让救护车。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是很好的，不管是救护车啦或者是这种消防车辆啊、警车在通行啊，我们听到这种有点惊悚的那个声音，鸣笛的声音，你就会觉得赶快闪一边去哈，让他们赶快快速安全的通过了哈。所以我想用路朋友对于在消防或者是医院出入口的这种救护车辆的通行不需要，就是不用特别提醒，正常人也应该需要正常人也应该会知道是要礼让的，或者是缓一缓看清楚这样啊。那当然智慧交通不只是一种科技的进步，它也可以扮演一些辅助跟提醒的角色，所以呢交通局也说驾驶朋友应该要养成一种良好习惯，到了路口要慢看停，这个以前还有歌嘞，就是每天播那个慢看停啊，提醒用路朋友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那我觉得交通的友善是我们亟待努力的了，每隔一段时间台湾如果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交通事故的时候，大家就会那段时间特别就会注意，可是这个是长久来看的，而且也是希望我们的国人的素质在交通方面会更加的提升。当然很多行政机关的这种作为应该也有助于减缓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个都是很正面的哈，很良善的利益了哈，这个样子的设置。所以下次你通过有一些路口发现它有 LED， 那就是咱们可能所谓的智慧路标哈，那就是稍微注意一下把速度放慢，然后看看清楚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小朋友通过啦，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啊要通行啊等等的哦。好，8:41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到11:00，我是苏云，今天来带郑文的班。那经过下雨之后呢，今天普遍来说中部应该是天气放晴了哦，那大家小心的开车。在刚刚稍早也有提到有一些省道有一些坑洞的修补了哦，像比如说台61线163到213深港到大城，还有85到131起顶到房里，以及呢台72线后龙到狮潭啊，都有一些坑坑洞洞的巡查修补。另外台61像那个大甲到龙井也有啊，还有大概都是差不多在台61线啊高架的路段130到163这里啊，也是有一些交通设施的检修。好，那在台74线稍早我们提到东行线靠近草湖往大里外侧车道
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啊，再小心一下，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依然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行进任何路段先看。

0: 清楚了啊、哦，不要一直冲冲冲，然后呢，忘记有一些的提醒哦。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他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3: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丹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5: 好，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郑杰仁，您好。
6: 北部海面环境为偏西南到南风，不过环境水汽量还是稍微偏多一点。中午之前，西半部及宜兰地区偶尔还是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中午前，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台东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过去几天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建议非必要前往山区啊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高温约30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感受会比较闷热一些，建议还是要适时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好，谢谢预报员，
6: 谢谢，
5: 拜拜。好，8:46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秀云。好，在台74线东行靠近草湖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哦，请大家要小心点。那国道中部路段，国道1号杨梅到麻豆，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有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的行车，目前都是大致 OK 的。路况资讯有要提供的话，0800-000-123，感谢您。像这种天气啊，就是时而放晴，时而又下雨。每次那个下雨要跑出那个，有一点点露出阳光的感觉，所以我就会赶快在外面到处看，就看有没有彩虹。我跟你讲，我直觉很准，我每次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几乎都可以看到彩虹。好，提醒大家一下。但是当然，你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太注意这件事情了哈，不然就是比较危险一点点哦。好啦，有路况资讯，我刚刚讲过哈，0800-000-123，现在呢中部要按3哈，好，小心的开车。

0: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1: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台七四线哦，东向草湖往雾峰方向哦，这里车子蛮多的哦。加这个台中市交通局，交通大

对哦，提醒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哦。台七四线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哈，草湖到雾峰方向的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要小心哦。

0: 这是艾乐克唱的歌曲，哎对不起，艾克勒唱的歌曲 I Color 啊哈，你有比较瘦哦，如果你很久的朋友没有遇到，讲这句话好像最开心了哦。好，台七十四线目前东行线呢，草湖到雾峰之间车子有比较多，小心哦。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

0: 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1: 国道1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好，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之间，我看这个路网图显示都是相当顺畅的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有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行车，目前也是都不错哦。那其他的话呢，如果说还要补充的话，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么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线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有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外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哈，这个违例摆放也请朋友们小心点了。那路况资讯0800000123，感谢您。现在是8:59，再一下下我们来等候啊，来听这个警广的全国路况整理。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理想混蛋，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69公里，过龙潭的内线呢，靠近中央分隔岛的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北上244.7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区四线东向，在草湖往雾峰的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可以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在台82线西行25.1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

0: 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在槽化线的地方，刚刚有大根的木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60.5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路肩，稍早有一辆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边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9:03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邱云。好，那目前在中部的行车状况是还不错的啊，小心的开车，看到新的路况资讯再麻烦朋友们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少年爱计划。
2: 少年爱计划，
3: 青春生活提案。
4: 我的房间终于重见光明了，
5: 我今天帮了好多人，
6: 我想让我的铺满变重
7: 哦，我好想念珍珠的味道。
8: 我的青春很有 idea 哦。
9: 上一堂情绪课，
10: 青春树洞。
11: 亲爱的树洞，我是浓汤，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常有想法，但是总是没有行动力去执行，像是准备考试之类的，我都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准备，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12: 亲爱的树洞，最近呢，看到书包的讲义就觉得心有些累，每天都好像在和时间赛跑，明明努力想跟上进度，但看到考卷上不理想的分数，还是会怀疑自己，也常在想，现在这么拼命读书，真的是为了我想要的未来吗？还是只是怕让身边的人失望而已？
13: 亲爱的树洞，我有一件烦恼非常久的事情，就是我要不要继续补习？因为我去补习，好像对我的成绩没有到很大的帮助。在我前面的人，很多人也都没有补习，而我有去补习，然后成绩还考比他们烂，甚至有一点倒数，所以我觉得补习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到很大的帮助。
14: 大家好，我是张晨。
15: 大家好，我是 Debra。
14: Debra， 你有没有听到呢？今天的青春树洞啊，这个回音特别大。有人呢在烦恼说该不该继续补习，有人说呢看到书包就觉得心累，还有人觉得自己呢只有想法没有行动力。
15: 嗯，听完真的超有感的，那种怕让身边的人失望的感觉，真的会让书包背起来像是装了千斤顶一样。哎，
14: 其实呢这种感觉哦，在这个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反刍，就像呢大脑在不断的去复习这些不愉快的记忆，结果呢越复习啊，这个压力就越大。
15: 嗯，真的，我有时候压力大到根本就想躲进树洞里然后不要出来了。
14: 哎，不行不行，这样我要挖树洞了。今天我们不只是要挖树洞哈，我们还要带大家呢去团体諮商课现场，看看呢有同样想很多的同学怎么样在这个心理师的引导下呢，把这个情绪这一颗炸弹修剪成可以控制的气球。
15: 那就快快跟着我们去瞧一瞧吧， Let's go。
16: 生活实验室，
14: 我现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心理咨商师吴小平，小平老师。
16: 小平老师好。
14: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小平老师跟同学们聊一聊心事。
17: 那大家平常有没有什么样的烦恼啊，可以好好的来分享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18: 我是一个比较多想法的人，比较敏感，然后就很常想很多东西，然后会很想吐，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17: 所以是想很多东西之后会感觉到很想吐吗？
18: 对。
17: 好，我可以平常问你，就是你大概一般来讲都会想多久就会有想吐的感觉？
18: 3分钟。
17: 好的，那你想的时候都是在头脑里面自己不断的去思考所有的东西的？

0: 不对？
1: 对。
0: 好，或许你下一次可以尝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写下来。因为当你大脑一直重复回想一些可能让你烦恼或是让你觉得需要去伤脑筋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在一种非常痛苦的历程中不断的复习那个情绪。所以为了不要让情绪复习，你可以把它撰写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就先跟自己讲写下来了，先去休息一下，等到你又稳定了，情绪回到比较不想吐了比较好的时候，再回来想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然后你的大脑也比较能够清楚一些些。
2: 我的烦恼应该也是我比较敏感，然后都会想很多，但是我都不会说出来。我很不会讲话，我想法很多，但是很多东西都说不出口，这样子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就闷在心里这样子。
0: 好，那你平常会写日记吗？
2: 不会。
0: 或是写一些可能Instagram 啊 FB 啊那些东西会写吗？
2: 都不会。
0: 都不会。
2: 对，
0: 所以你就是一直闷着。那我可以问你平常最爱的抒压方式是什么？睡觉吗？
2: 不，没有什么抒压方式。
0: 滑手机？
2: 有事情我会就是还是照常生活，但是就是会一直想那件事情，但我就是做其他事情比较不会受到那个影响。
0: 所以你会把它有点像搁置在一旁，可是你会在你有时间的时候再不断的反刍它们。
2: 对，差不多。
0: 好，假如你的生命中就是真的目前为止你比较走自我反刍情绪的话，鼓励你，你可以练习写一下，有一种日记叫做心理位移日记。心就是心理的那个心理嘛，然后位移就是位置的位，移动的移。那这个日记呢，它就是先用你的第一人称，就是写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字数不是重点，总而言之第一人称才是重点。写完我的故事之后，你休息一下下，然后就你觉得自己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回来把所有的我的主持改成是你。那这个位移的部分就是让你变成有一个像是很关心的人来关怀你。比如说你本来说我今天就是跟同学互动打球呢没有打得很好，导致于团队输了，我觉得我好沮丧。你的时候你就会说，哦，你今天打球的时候输了，所以这个过程中让你很在意，所以你很沮丧，就会有一种好像你可以安慰自己，因为你跳脱了原本的我的视野去看这件事情。好，再休息一会儿，过了几天之后，你要像是看电影一样去看这件事情。他打球好像没有如预期般的对球队有帮助，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低潮。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给他一点建议，其实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时刻。所以你又把你的角度拉到更远去看，看电影一样，你可以给那个主角一点点不一样的观点或跳脱的机会。这就是心理位移日记。所以如果你没有人可以说，你可以用我、你、他的方式来去看这个故事，然后慢慢的把情绪转化出来，你就不会在那个圈圈里面绕不停。这个可以试试看。
3: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网络很发达的时代，就是大家可能会发一些比如便利贴，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很容易影响到我，就是别人可能只要发便利贴，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哦，有没有可能是在讲我？然后有时候可能刚好那天跟同学摩擦，那这一定就在讲我。
0: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很多青少年，现在有脆啊，有那些 Instagram 啊，大家就会去发一些暗示性言语。但是我很鼓励，因为你有发现，其实我觉得在座的每个小朋友都做得很好，他们有觉察自己的状态是容易被影响的，你是很容易敏感别人的所有情绪反应、语气、态度的。那你就要跟自己讲，因为你很敏感，所以你要去降敏这件事情。什么是降敏呢？就是当你看到你觉得应该是我，那是你的推测，你对号入座了。可是你要怎么做？你要跟自己讲，当他没有明示，我就不要去对号入座，不要去怀疑那个是不是我。久了之后会有什么好处？久了之后你会训练你周围那一些喜欢暧昧言语、喜欢用那种就是隐喻的人，他们就不会再隐喻了，因为他发现隐喻你不会去当真，那你就逼他们必须要来跟你直接对话。但是在这前提之下，你必须要去练习，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

0: 只要不是民事，我都不应该去把它当成那个是我。这个是我们要去练习的，因为当你能够控制自己不被影响之后，别人才会知道原来我这些小动作撼动不了你的心，不然他会一直持续用小动作去撼动你，然后让你每天过得非常不稳定。那些就是那些人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跟自己讲，不，我们要培养我们周围的人懂得正向的沟通，而不是用隐喻的沟通方法，因为隐喻通常只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好。
1: 刚才呢，听完同学说自己呢是个高敏感的人哦，常常会因为别人的一举一动影响到他的心情。我想要知道说，你呢是不是也会常常这样子自我纠结？
2: 嗯，真的会。有时候吃饱回家，躺在沙发上，习惯性滑一下 Threads 或是 IG， 看到朋友发一些奇奇怪的暗示，整个人就会开始脑补说这是不是在说我，完全没办法断开这些连结，心超累的。
1: 其实这就是现代少年的难题了。我们的社交生活好像是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商店，所以啊，心理师就建议说，你们应该要偶尔的关掉社群，离开手机片刻，才可以呢帮大脑强制下班。
0: 我们这边大家讲出来的都是跟同侪相关的，所以鼓励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回到你的生活中，因为我就我所知，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白天沟通互动，回家继续 Line 啊 Instagram 啊，还是会有 FB 还是有 message 的互动。鼓励大家可能回家之后，你要把一些时间留给你自己照顾情绪，因为如果你每天都要当成一个是侦测器，侦测了所有人的需求，其实你就会发现你很难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对于每个讯息都很在乎的时候，你会一直波动。那鼓励你回家，你可以有一个让你心可以平静的方法，比如说玩玩皮克敏，或者是去听听你喜欢的音乐，去看看你喜欢的追的剧，其实都很好，这些方法其实都会有效的帮助你做一个很好的心理保健。
2: 听了小平老师的建议，我觉得好好的跟自己相处，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很重要哎。
1: 所以啊，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一个超准的心理测验，看看呢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绪动物，来找出隐藏的人际压力源到底在哪里。
0: 好，我们现在来玩几题心理测验，然后我们来认识一下你是选几号比较多的人，好不好？那第一题，在别人的眼中，别人常常怎么说你呢？好，一号是别人说你是一个热情有活力的人，二号是别人常常告诉你，哇，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很友善，然后很好笑。第三个，你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别人说什么你都会坐下来听他说，而且好好的把你的本分做好。第四个，别人说你是一个很有头脑、善于分析的人，你是哪一种呢？好，所以现在有一、二、三跟不确定，对不对？好，第二题，通常你怎么抒压的？好，一号，你喜欢快、很准，立刻下决定，不要拖泥带水。二号，你喜欢跟朋友讲讲话，然后就觉得哦松了。三号，你一般来讲会闷在心上，不要给别人知道你的困扰，然后默默的承受着。四号，你是会拿纸笔一个人坐下来查资料，好好的去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你是哪一种风格呢？
3: 我是三。
2: 我是二。
4: 我也是三。
5: 我是二。
0: 二，所以现在有二三很明确，对不对？好，第三题，请问一下你的致命大缺点是什么？第一个，不够有耐心；第二个，不够细心；第三个，不够有主见；第四个，缺乏幽默感。
2: 我觉得我不够有主见。
5: 我觉得我是没有耐心。
2: 我应该是一跟二。
0: 一跟二，好的。
4: 我是三。
0: 刚刚的答案啦，其实我们要来解题了。就是如果你刚刚答案可以很明确，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叫做 DISC， 就是如果你回家很想玩，你可以上网 Google DISC 测验，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测验。好，那这个测验呢，它告诉你原来你人际压力都怎么来的，或是你的生活压力怎么来。好，如果刚刚你的答案选项中一占的比重非常的高，你要考虑一下，你可能

是属于狮子型人格。好，等一下我来分析。二的比例比较高，你是属于孔雀型人格。OK， 三号的比例比较高，是属于无尾熊型人格。好，四号高呢？刚刚都没有四号，对不对？很少四号，是

0: 是成长中的人格。小平老师说呢，你们这个年纪呢，其实大脑的前额叶都还在施工中。
1: 哦，施工中，难怪我最近觉得大脑里好像有一大堆砂石车在那边碰撞，情绪超级暴动的。
0: 没错啊，这也是青少年呢正处在这个情绪爆炸飞跃期的时候的反应。
2: 哎，我跟你们说，其实你们的年纪啊，大脑在发展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知道你的前额叶，就是我们大家的额头这一块，它是掌管专注、思考、判断、计划的这些东西。但是这块东西呢，它通常要到25岁才会有机会达到可能成熟的边。我一定要说，不是每个人都25就成熟，你要一直练才有机会在那个时候成熟哦。好，那你现在会怎样？你现在会很容易情绪化，会很容易想要及时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会很多冲动的情绪，很多情绪的展现会张力会出来。在这个年纪，你都会发现有一个青少年的情绪爆炸飞跃期。鼓励大家，当你发现你快爆炸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面对这件事情。当你转成思考，你就让你的爆炸机会变低，因为它是互相抑制，对，它
3: 会来不及，会直接爆。
2: 所以，对，没错，要一直练习。就是你刚开始会爆完之后后悔，然后开始你会变边爆边后悔，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你在快爆之前就可以收回来，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而且可能不是只有一两次，可能是以半年起跳的练习。
0: 听完了小平老师的解释呢，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情绪控制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透过重训来强化的。
1: 嗯，真的，原来我之前会爆掉只是大脑还在施工剪线，看来我要赶快趁25岁前让神经髓鞘化，以后理智才能像搭高铁快速通过情绪障碍。
0: 这个理智搭高铁这个比喻非常好哎。不过其实除了内在修剪呢，要让别人懂你的状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情绪说出来，而且呢要说得准。
4: 爱挑战，
5: 青春实境秀
6: ，Yes。
7: 那怎么说？你爱车？
8: 爱极了。
7: 那你修过车？
8: 修过。
7: 你也开过车？
8: 开过。
7: 你也坐过车？
8: 坐过。
7: 你也撞过车？
8: 撞门没撞过。
0: 情绪掌控的技巧确实是需要常常练习，而如何能够正确的传达自己的意思，让别人不会误解，也是需要练习。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找来了神奇教练，要来传授大家说话的秘诀。我们邀请到是台北曲艺团的叶怡君团长，教授大家如何利用相声里的逗梗和反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制造一点幽默感，来化解紧张跟对立的情绪。现在就请同学们一起来揣摩相声里的说学逗唱。
4: 青春大补帖，
6: 抓痒有抓痒的规律。
9: 抓痒有什么规律啊？
6: 以胸部为基准，胸部以上痒了，你得由上往下抓；胸部以下痒了，你就得由下往上抓。比方说，一只蚊子把我的一只蚊子，
10: 你们看很棒哦。为什么大家听到这蚊子这边是蚊子的时候，大家会笑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本预期是蚊子，对不对？他出了一个不是蚊子的东西，大家就觉得好笑了，所以笑是从这里来的。但这个不是嘲笑，这是生理反应，我们听到就会觉得好笑啊。所以你再继续试试看啊，你要容许我们的情绪，好吗？你帮助我们释放了我们的能量，好吗？所以呢，任何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有一个更敏感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体察到。我们现在锻炼大家有这种敏锐感，对于僵化的东西敏锐感，其实就提高你去发现笑料的源头。你掌握到这种自我觉察之后呢，接下去你就可以运用它。一个是管理自己的情绪，哦，我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觉得好笑，我还知道我笑背后笑的是什么。再下去呢，你可以知道，哎，笑对于人际关系是有帮助的，因为大家笑了就放松了，对不对？那笑还跟什么？因为大家都笑了，我们发现原来大家有共同的情感。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就是透过你了解这个之后，当你碰到一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决定

0: 我这个时候是要笑还是不要笑，我可以管理我的情绪做一个负责的决策，或者我要逗大家笑，在这个时候因为太尴尬了，大家要想办法，所以我就可以运用这个技巧做一个负责的决策。相对的，我们是以笑为一个出发点，对吧？如果我代换成哭也是一样哦，难过、愤怒，你都是要首先先觉察到，然后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背后所代表的意涵，然后再接下去呢，你才可以进一步的去控制管理它，了解别人怎么样，然后如何对人际关系、对你的社会关系会更好，或者是更能够有同理心。最后呢，做个负责的决策，就是我要这么愤怒吗？我要大吼出来来表达我的愤怒呢，还是我要转换一个形式呢？这其实就是大家的一种决策跟选择。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翻过来看下一个啊，下一段呢就是一个啊一个吹牛的一个互相的比赛，你们来试试看。
1: 我头顶着蓝天，脚踩着大地，没法再高了。
2: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靠着地。
1: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靠着地。
2: 对。
1: 劝你这脸到哪去了？
2: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0: 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现在我最后做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比较特别，我征求两位同学啊，就是你刚才玩了之后你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对表演啊比较有兴趣啊，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多的，有没有哪两位同学？好，那就是你了。好，来，现在我要求用这个吹牛这一段哈，但是呢我们可能会需要有没有一个零啊，或有一个什么，
3: 他说要一尺零，
0: 你看是不是马上就学会了如何反差啊？惯性，我要铃声，马上就运用谐音啊，一尺零给你。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尝试，这个尝试啊，你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那就是呢，当你们比方说两位啊，然后讲一句话啊，如果你讲完了之后，然后换他讲的时候，这中间我按零了。那你刚才前一个情绪啊就要改变，比方说本来是我高我身高196公分，我身高237公分，你有那么高吗？本来是往上冲的你啊，然后那另外一个人你有那么高吗，就得哭着讲，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换情绪啊，好吧，我们来试试看。
4: 我高
5: 196公分，
6: 我高237公分，
5: 你有那么高吗？
6: 你有那么高吗？
7: 我比摩天大楼高半个头，
8: 我比你再高一个头。
7: 飞机它打我腰边飞，
6: 人造卫星从我脚下过，
5: 我高，
6: 还是我高？
7: 我头顶着蓝天，脚踩着大地，没办法再高了。
6: 我上嘴唇挨着天，我下嘴唇挨着地。
5: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6: 对，
5: 请问你这脸到哪里去了？
8: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的。
0: 掌声鼓励。我们就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个啊？就是我们已经把情绪这件事情变成我们可以掌控的东西了，有没有？啊，我们已经比较能够不是很没有自觉的，就情绪来了，我就情绪马上高涨起来，而是当我这铃声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情绪来了，我要改变它，我有机会去转换它。你有没有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经常有这么一刻，就当你真的要吼起来，不管是在家里有没有真的吼起来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 moment 是可以停下来的，就像这铃声响起来一样，然后你会想说我要不要这么大声的吼出去，或者我马上想一个反差，然后变成一个好笑的东西，我们会不会就化解了一些冲突，或者是让事情更好一些去处理。那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我们透过相声跟这个 SEL 结合起来啊，我们大家做的一些练习。那我很想要听听看各位同学对于今天这个练习你体会了一些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每一个人讲一点好不好，这样我们总结起来的话，然后我们就会获得很多的东西。
9: 少年有话说，
10: 我是浓汤，我觉得这些练习就是把我们内心的情绪真的有带到的感觉，因为像现在生活看着人家的脸色在决定自己的情绪的，所以这次的练习就是做完之后会觉得哦，很舒爽的感觉。这个按铃

0: 其实生活中我有一次也有成功过，就是快爆炸的时候，可是我就是按铃的那个，我直接把电话挂掉，在要骂出很难听的话的时候，我就赶快把电话挂掉。
1: 我是伟赖，其实我是就是一个讲话比较直接的人，所以可能在脾气来的时候，可能也不太会什么控制情绪。那像刚刚练习，我就知道其实自己的情绪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其实希望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生活应用上，然后把我们刚刚学到控制情绪的这个方式真实的应用出来。
2: 我是深南啊。上这课，我觉得就是刚经过老师的教导，我觉得我更能找到自己声带的声音，就是最内心自我的声音。我刚刚那吼一下，我觉得我自我都找到我了。真的，我是非常谢谢老师。
3: 我是瑞根，然后就是我平常不太会有刚这些稿子上的说话的方式，然后这种情绪，然后今天有就是机会可以上老师的课，然后就是可以练习，然后展现这个情绪。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透过团体咨商课结合相声练习，想送给同学们的礼物。希望大家在面对生活挫折或是人际压力时，能在情绪炸掉的前一秒，练习按下内心的暂停键，给自己一个创造反差的机会。
5: 没错。先暂停个2分钟，不管你是想要冷笑话来破冰，还是先闪离现场都好，只要能。
6: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7: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哦，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集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6: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赖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富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金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赖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7: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赖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6: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7: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

0: 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哦、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知道。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未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1: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哈，事实上我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有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啊，类似啊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哈，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了哈，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心的弱点。
1: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好，9:35。好，9:35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修云。目前台中市的高公路啊，往五权南路过南河南路啊，那一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啊。那另外呢，台湾大道往沙鹿在福林路之前快车道也有一部车子抛锚停放，都请朋友们小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然后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萧煌奇唱的歌曲都惊叹他，好，又拿下一座金曲奖，真的很厉害，萧煌奇哦，我一直都还蛮喜欢播他歌曲，他国语台语都蛮好听的，创作能量非常的高。好，台中市我们稍早提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福林路之前快车道的故障车辆已经排除咯，不待机啊，好，那如果说有路况资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我看了以下这个路网图啊，中部的国道今天行车相当的好。接下来是吴贝雅跟陈以恒唱的《不再》。

一天我拿三位警长回来，难道的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音乐的声，不感觉门锁这么重过。Baby， 是哪里人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这是吴贝雅，一人加 nine 不再孤单啊，跟陈以恒啊的合作，这个也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台语新天后哦哈。吴贝雅的歌曲，他一直都还蛮可爱的哦，创作能量也是一样，跟萧煌奇。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萧煌奇做者的秀景。能西梅郎刚刚播的那一首嘛哈，好，然后现在播的这一首呢是那个吴贝雅的一人加 nine 哈，这两个都是，这两张专辑都是今年的这个台语金曲奖的台语男歌手跟女歌手的作品啊。好，目前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福林路之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高公路往五权南路过了南河路啊，那一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高公路往五权南路过南河路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移到旁边去了。我们稍早有提到说整个地球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热哦，稍早我们提到的是欧洲的状况，那其实我们台湾一直到24号为止啊，全台热伤害已经有420人次，哎，夏天真的是心气最活跃的季节，所以呢很容易啊有气血外散啦，流汗比较多，可是因此就会造成心脏负担加重，烦躁不安啊，也会影响这个肠胃道的消化、睡眠等等，对不对？很热的时候你吃不下，可是呢，如果你又不喝水，心脏可能也会负担不了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养生的重点，在我们很热的时候，要先清热养心一下哈。好，要补充一下一些在五行理论当中，我们常讲嘛哈，五行来。看我们的健康跟饮食其实还蛮不错的哦，啊，你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合在这么热的天气吃的啊，那当然要看体质啊，太容易上火，对不对啊？那夏天要养心呢，建议要多吃红色的东西，比如说红枣啦、枸杞啦、红豆啊、苹果还有樱桃。都好吃哎，好。然后另外呢，像红枣呢，味甘性温，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可以调和我们的胃脾。那夏天很容易就食欲差，像我就会觉得我想吃冰，我想吃冰，但可能在中医的理论上好像不是很好了。那你可以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红色的东西，好像枸杞，它可以补肝肾，可以养血明目啊。那相较于红枣呢，枸杞更偏向滋阴。夏天因为水分流失比较多，所以枸杞能够补血，可以养阴。那夏天呢，又因为又湿。

有热，对不对？我们台湾真的是有够湿有够热的，热起来真的是有够不舒服的，所以呢可以吃一点红豆可以消水肿。可是很想问老师，那个红豆我在吃红豆饼红豆面包好像只会胖，好了，应该是吃红豆汤，然后尽量不要那么甜这样子，红豆水。那苹果当然就也跟很好，苹果就是以前就有说了嘛，苹果真的是水果，你要说水果之王，我不是指那种很大那种榴莲那一种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都被认可是很不错的哦。那当然苹果就有生津止渴啦，健脾啊健胃啊这样子的功效。那樱桃更好，可是樱桃很高级哦，我们如果常常吃可能也要看状况了哈，不见得负担得起，而且也要买到比较品质优良的樱桃。那樱桃就是属于温补的红色水果适合摄取来补血哈，就是养血啊补气之类的。尤其像那个手脚冰冷的女生们哈，很多女生的手脚真的有够冰冷，像我就是那种羞乎乎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小朋友体质自己讲，因为我就是常常羞乎乎的。好，那很多女生都是那种手脚冰冷的，也许可以多吃点樱桃会比较让你自己的气血循环好一些了。那当然我们的夏天日照时间还蛮长的，所以呢人体的阳气外浮，那过度的疲劳跟熬夜都会让我们的心血耗损很多，也提醒一下适当的午休，适当的休息是相当重要的。好，9:50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苏云。今天路况在国道部分是挺好的哦，小心的开车。那中部像台中市呢，刚刚有提到是高公路往五权南路过南河路有事故发生。

这是杨文学唱的歌曲《未完待续》。国道三号北向246.5哦，南运往竹山路段中英车道小动物躺平哦，好在246.5公里的南运往竹山路段。

五声音阶唱的 Over the Rainbow。好，国道三号北向的246.5南运到竹山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小心不要压到了。台中市的高公路往五泉南路过南河路外内线车道有一个事故哦，现在还没有接到排除。接下来是文慧如不可言说。

早上十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ai，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05的小客车，目前是摇摇晃晃的状态哦，驾驶疑似是睡着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46.5公里，南云往竹山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南下10.5公里到10.6公里之间，林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的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免塞车哦。台86线西行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上呢，有垃圾袋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李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算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咯，还有3班咯！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

0: 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0: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0: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早上的10:05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邱瑞云。台中市的水南会展中心哦，在北屯好事多这附近呢，通通车子都不少哈、周边道路有车多情况。那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违例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违例哦。那在国道的行程目前是 OK， 稍早有提到国道三号北向246.5南云往竹山。小动物躺平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小心一点咯。

这是 CNBLUE 的阵容合唱的歌曲《在忘记你的时间里》。目前国道中部的行车状况大致 OK， 那我看到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 203.2 哦，这是在这个站北跑道往彰化方向有掉落物哦，那小心点了。国道三号南向的 154.6 公里哦，靠近院里一样哦，也是有东西散落在车道上，当心些。那其他的话，像国道四号六号的这个行车相当不错哦，台七四线看起来也是好的哦。现在就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哈？那有一批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进入职场了。也许有一些还在求职啊，有一些可能已经有下一个地方要去了。好，我其实觉得学生时代当然是最单纯的哈。像前几天我就跟大学生讲说，哎，我跟你们讲哦，你们呢以后要出社会之后，你才会知道社会这件事情。真的比你在大学里面相对复杂很多，人际关系还有一些工作职场上面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啊，你真的要很感激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身份哈。那当然如果像这种话真是老生常谈，我相信很多人的爸妈或是老师都曾经在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提醒过我们这件事啊，小孩子哪有什么烦恼。当然这句话现在被认为说不是很适当，可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有点年纪了，社会有些历练了，事实上职场跟学校来比，真的学校单纯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还在就学的孩子们，我希望你们好好的珍惜在学校的时光，多去学习，不是多去玩哦，多去学习，接触不同的科别啊，或者是不一样的项目。比如说你学可能是理科的，诶，你去修一点这个有人文素养的课程，那你是这个比较人文的哈，你也去探索一下自己其他的可能性哈。我觉得这个善用在大学有很多资源的时候多去接触了啊。那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就在讲说啊，为了协助新鲜人降低挫折，培养心理的韧性啊，那像这个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学会的理事长，也是卫福部的胸腔病院的副院长张自强，他就说，一般学生从校园转换到职场，新鲜人常常感受到期待跟不安。我好期待哦，我终于可能面试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工作，可是这个毕竟不是在学校，学校可能你做报告啊，好考试啊，你都游刃有余。可是到了职场，搞不好这个老板就给你丢回来，就说：“哎，重写，改。”好的，或者是不对哈，那你会面临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指正，而且可能还你还找不到这个诀窍，就是你可能会有一段撞墙期，你不知道哪里不对，你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够 OK， 所以这时候情绪就很多很复杂就来了哦。那所以呢，要让新鲜人降低这种挫折感，也让他的心理韧性再强一点。好，张自强这个就说，职场有五大关键力。那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发展的

非常的快速，快到不行，还真的可能上个月你才在用某个 AI 工具，下个月你又有新的 AI 工具可以用了哈。然后前一个你已经嫌弃它不够力哈，不够准确了。好，那不管是资料的整理、报告的撰写、简报的制作，乃至于分析问题，新鲜人适度的运用 AI 辅助是可以提升效率的，也能够减轻初入职场的压力。所以不能说哎 AI 就是偷吃布，不是的。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时代进步到你必须借重 AI 的力量去快速的处理资料哦。那同时呢，也应该要注意一下资讯判读，这个很重要，就有点像不是有那种什么新闻判读一样，因为有些时候是错误的哦，所以还是要查核啊，避免过度的依赖，可以用但不能太依赖，以至于都不去做再一次的检验了哈。像这个 AI 不是常常会像某个 AI 啊，有一段时间我在用的时候发现它字老师写错，就是中文哈。那所以你如果都没有检查就交出去，你就好。那再来就是进入职场之后呢，学习模式也不能再像学校那么被动了。比如说老师说在某一天我们要交什么报告，在某一天学校有一些时程你必须要参加考试啊，或者是分组讨论等等的，这就相对比较被动一点。那在职场你可能就要主动一点，去观察，去提问，在实务当中去累积你的经验，或者是主管没有想到的，公司没有做到的，你自己开始去研究或者是去开发，这个都会为自己加分哈。那另外呢，在初期的职场生涯当中呢，如果说假设你真的有不适应，或是环境真的不合适，也不要过度执着，透过理性的评估调整我们的方向，寻找更适合的舞台啊，这也是有可能，因为不是你他有点以前啦，早期我们不是说日本人呢、啊，他们一进入到商社里面就做一辈子，对不对哦？那我们台湾早期也是都这样，就是你做了这一行你就做了一辈子，因为你做的还可以，然后也能够养家活口，也能够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那你就会一直做同样的事情。可是等到时代的转变，或者是你这项有，比如像台湾的传产比较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哦，因为一些制度的变化啦，或者是科技的进步，导致原本的能力是受到考验，或者是人家不爱理这些能力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也不要太执着。如果你进入到一个公司，是你真的很想要多学的，学了是不错，可是如果你真的适应不良，要记得自己的身心健康，因为现在的人比较讲究的是你的精神状况跟心理健康。如果又遇到职场霸凌，那就更糟糕了。现在职场霸凌也是大家非常注意的事情，身心健康相当重要。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focus 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要适度的休息，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度假，或者是不一定说要去哪里玩，你只是要放松就可以了。好，这件事情有些人是做不到，他连下班都还在工作，所以我每次都看到有那个同事啊，或者是有人在下班的还在工作，我都跟他说你下班了你不要做了。好，那同样的以前有常有那种新闻嘛，就是主管啊，或者是机构啊，或者是企业啊，哈，老板啊，上层啊，给那三更半夜还在给你丢讯息的，好，那你就觉得很苦恼。然后我觉得你就把它关掉啊，你就关掉提醒啊。哎，现在是我下班时间，现在是我睡觉时间呢，你传什么讯息啊？哈，那你想想看，早期我们是没有这种通讯软体的，难不成要打电话去你家吗？对不对？不会嘛，所以早期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就是因为通讯软体太方便了，他24小时都想要赖你，那还得了哦？那完全没有休息时间。当然，除非有些时候是特别的事情，你必须在某个很紧迫的时间点去完成它。maybe 也许你自己也可以调试的过来的话，当然就去做，因为它事关可能，比如说这个公司的一些营运啊，非常重要的客户啊，或者是这件事情是紧急必须要处理，比如说啊，突然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公安事故，或者是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淹水有没有哈，或者大楼怎么样，或者是工地安全有什么疑虑，当然你不可能说哎，现在我下班等我上班再处理，不行嘛，这当然是有急迫性的问题。好，那这个当然自己要去评估。可是如果只是一个比如说你的老板突然丢给你一个资料说我星期一要，而你现在就醒过来然后就开始去做了，不需要吧。好，我是这么觉得啦。所以照顾自己的身心安全。

全身心健康是很重要，当然职场的安全其实也是重要，不管是言语的或是肢体的霸凌，那个都很不 OK。 最近不是还有一个某银行高层在打架吗？我真的是看到那个新闻时候傻眼了，就是大人

的一些指派工作的部分，你要懂得去停损哈。我就在讲这一段过程的时候，突然想到我有个朋友啊，哈，年纪当然小我很多，他一直想要去某家公司上班，他心心念念就是在某个领域，在台湾前几大的某种领域的某几家公司，他只要进去其中一家，他就觉得他人生圆满了，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后来他发现他完全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里面适应，太竞争太紧张，然后他觉得跟他所学有一些落差，所以他后来就勇敢的离开。那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当初离开那个某某公司，你真的是因为你本来是 dreams come true 嘛，你就是啊，终于实现了你想要在某种领域的顶尖的公司工作了，可是你后来还是勇敢的离开。他说对，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那个环境。那我觉得年轻都还可以多试几次没有关系啊，多学一点，多在不同的领域去接触，我觉得是挺好的。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过了向上路，小客车还有机车的事故哦。台中市五权西路往文心路过向上路，有一部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请朋友们小心点了。好，路况资讯0800000123，下雨过后今天天气好，然后路况也很好，要小心的开车就是了。来听的是舒敏恩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

稍早我们讲到这个台中市五权西路往文心路过向上路机车小客车事故已经移到路肩，比较没有影响主线车道的行驶了哦。好，那国道三号北向 246.5 南运往竹山中运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这个还没有接到排除，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目前看路网图显示国道中部路段行车状况很不错的，白天也是苏慧伦的被动。

0: 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10:30进行的是欢乐音乐时有节目，我是秀云啊。台中市的行车状况稍早，全西路往文心路啊，过了向上路小客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啊，移到旁边去了。那国道的行车状况呢，目前是相当不错的啊，一样还是小心开车。
1: 碰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2: 对呀、啊，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1: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呢、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2: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1: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燕燕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2: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1: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3: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要逛展，
5: 听音乐，
4: 看表演，
5: 知天下事。
4: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小事。Let's go。
0: 好，来10:32进行的是欢乐音乐秀节目，我是秀云，今天带郑文的班，从早上8点到待会11点，也过了2.5小时咯。好，先我万花筒来跟大家聊一下天，这个我专业自己讲好，没有啦，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很热，对不对啊？所以呢，哪里最消暑？除了冷气卖场之外，森林最消暑啊。但是说实在的，除非你海拔够高，森林的消暑还是会湿湿的啦，但是它真的还是比较清凉一点哈、哦，流流汗其实蛮不错的。但注意一下了，因为昨天在这个古关有一起遗憾的这个登山的事故啊、哦。好，那所以也要自己评估一下，才刚下过雨，不适合这种登山活动吧？哦，好像我跟朋友之间，我们常常就是说走就走，都是看好天气的哦。好，我们不会做那种下雨天还去爬山的事情。那如果说你看嘛，我们下了几天了，连续又端午节的时候休息几天是晴朗的嘛，哈，然后前几天又下雨，那接下来如果还是下雨，那你就不要再去做这种比较危险的事情了，不管是登山还是戏水哦，都一样。可是如果它干了一段时间啊，你评估这个干了一段时间，然后真的是热到受不了，真的蛮建议去山上走走哦。那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森林游乐区，有官方的，也有一些地方的非常知名。那在我们中部就不用说了，其实像溪头真的是很凉，它海拔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开始觉得凉起来，那个清凉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溪头跟森林啊，山林溪这两个是一路的嘛，就是在我们南投。那再来就是很像溪头山林溪的，就是还有阿里山，这也是大家非常知名，这些我都很喜欢。

欢，尤其像阿里山步道好多条哦，有时候你可能只走过这一条那一条，可是它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在周围的森林步道，而且是老少咸宜，不是很困难的哦，那种就是可以阿公跟小朋友都可以去走走的哈，让自己活动活动筋骨，那当然是还是要小心啊，尤其像那种像这种森林啊，有时候真的很湿滑，要小心湿滑问题哦。再来就是太平山，像我个人也很喜欢太平山，也去过好多次了。那太平山森林游乐区也一样，它跟阿里山、八仙山并列台湾三大林场，而且后来还有蹦蹦车嘛。哎，很奇怪，我每次去蹦蹦车都是在休息维修，所以我还真是没坐过那个蹦蹦车。那山下还有那个温泉可以泡，对不对啊？还有那个湖啊，那个湖也可以玩。那个湖就真的有很多的蕨类之类的东西。是很不错的哦，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如果这种客房都很难订啦，可是真的如果有订到住在那里好好的玩一玩，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接下来就是东眼山，东眼山也很不错。东眼山也是有点像溪头那样，就是有一些步道，就是木栈道这种的，那也不困难，也比较属于老少咸宜的。然后再来就是武林农场，武林农场就是樱花季或是赏秋的时候最多人。那武林农场很大，樱花季的时候会有一些管制，如果你有机会去一次，你会觉得哇，真的台湾你要看到一次很多很多的那个樱花的，真的就武林农场了哦，非常的漂亮。再来清境就不用说，清境是我们中部很多人要去带小朋友都会去玩的，好清静。然后再来是属于瀑布区了，瀑布区呢就要看，就瀑布区真的就会比较湿滑，如果还有一些细水哦，就要很小心。像比如说望谷瀑布，望谷瀑布就很像垂帘式的那种瀑布，那要从这在北部嘛，在石碇如果开车的话是从石碇下来。那再来就是像乌来内洞瀑布也是哦，这几个瀑布都是属于比较北部的。还有北宜旁边有一个银河洞瀑布，那个好像我是看过照片觉得很漂亮了，但我没去过啊。然后三貂岭我去过，三貂岭也蛮漂亮的，可是一样啊，它如果很湿滑要小心。以及呢五峰旗瀑布，五峰旗瀑布就是要去抹茶山那边的了哈，抹茶山也很棒哦，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可是它如果到山顶比较没有遮蔽，是真的蛮热的哈，也是一样建议住一晚。你会想住哪里？天主堂可以住哦哈，那但是要提早的预约。好，那再来就是嘉义的龙宫瀑布，这个也是听说相当的震撼，是竹坑溪上面相当让人家觉得很震撼的景点哦。这是在嘉义的龙宫瀑布，前面几个都是森林游乐区，后面几个都是瀑布。不管是哪一种类型，这几个都很消暑。的确是，可是真的要注意安全问题，连日大雨的时候路况可能不是很好，建议就不要去登山了。那如果说像那种湿滑也是那之前也曾经几年前吧，我记得几年前有那种小朋友戏水，然后有很多遗憾的事故，有时候你真的看不出来那个暗流，那个扑通就掉，就是往下一跳，就发现被卷入大石缝里面，就会造成遗憾的事故。这个在暑假期间要请父母亲，多提醒小朋友。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小朋友比较大了，可能念国高中了，然后尤其又是男孩子，他们就一定要去那个放电嘛，一定要出去玩，但可是现在又太热，那你又不喜欢他一直滑手机或是玩电动的相关的游戏，你就会觉得哎，做户外活动是很健康的，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可是像这种潜在的危险也不得轻忽，小孩子他们的经历或是见闻比较没那么多，像这种森林游乐区的或者是瀑布的游戏很清凉没错，但还是要评估安全哦。好，台中市的西屯路往中明路过了汉口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程，台中市西屯路往中明路过汉口路外侧有施工进行。那在国道的行车状况今天都很好，国道中部路段很不错呢，总之如果说还有看到路况资讯需要提供的话，0800-000-123，感谢您。

这是文音良品唱的《多心》。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行车 OK， 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没问题，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挺好的。台中市的系统路往中明路过了汉口路，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中，请朋友们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不管有没有提到啊，不管你看到哪里有这种施工围篱摆放啦，或者是大家有稍微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然后提醒大家先打方向灯再变换车道哦。

庾澄庆的蛋炒饭，听完之后会不会觉得这是你今天的午餐呢？今天以后我还跟那个同事聊说，哎，那个蛋炒饭啊，我这个人很喜欢吃蛋炒饭，然后但是呢问题来了，就是去那个吃 buffet 的时候啊，我会挑蛋炒饭，然后就被人家嫌恶，就说什么 buffet 那么贵，你吃什么蛋炒饭啊。好，哎，蛋炒饭要炒到真的很好吃的，就是有没有水准，这个厨艺有没有达到标准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耶。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也知道，哎，蛋炒饭蛋白质偏少，油脂很多，淀粉更多，所以适可而止哈。好，目前刚刚提到了台中市的西屯路往中明路过汉口路外侧有工程，这个已经撤除了。

0: 蔡健雅，
1: 你的温度，
0: 你的温度。诶，那个国道一号啊，南下 297.8 中埔路段内侧有乌龟，是那个乌龟的乌龟吗？是真的是那个乌龟吗？好，不是车速很慢的车哈，是真的一只乌龟耶。好，国道一号南向 297.8 中埔路段的内线车道。接下来是郭中佑蔡多多甘霞一路有你。

这是蔡多多、郭忠佑唱的《钢琴阿吉罗武力营》。国道一号南下297.8中埔路段说有一只小乌龟哈，在内侧车道小心闪避。其他的中部的行车状况相当的不错哦，啊，请大家认真的开车，专注小心哦。路况资讯有看到的话，再麻烦0800000123。啊，今天代班到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要说再见了啊。今天瑕不掩瑜啊，好，这一场就是发生一点小状况。好，来，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昨天拿下金曲的最佳男歌手哦，国语男歌手的张震岳，我也一直都很喜欢他的创作。来听的是《操场酒吧》，待会儿10点是由以嫁主持的《美好时光》，我们下次有机会空中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路况七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七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准，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一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有乌龟；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陈仪寺、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枫桥南北向车道各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视情况会全面封桥，因此要走替代道路。像如果说台东您要到花莲市，可以改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那么还有可能你可以走台九线的安通，右转台30线的玉长公路，再左转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抵达花莲市。那像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外侧，稍早有精神不济的摇晃车，要提醒朋友精神养足再上路。台86线西行4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垃圾袋掉在两个车道之间。国三北上的246.5南云往竹山，中线是小动物不会动。台61线南下10.5到10.6，现在公务段正在处理林口前外侧掉落的布钩绳。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方向车多，可以提前改道。那么东向靠近草湖的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吉一酱嘎古，我是一酱，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酱嘎古，欢迎收听今天6月28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雨，中部气温落在26度到32度左右。今天的太阳终于露脸了，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些的降雨几率，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雨伞记得要随身携带了。那今天外面呢也是有阳光的，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现在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97.8公里的中埔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是有乌龟正在爬行哦，所以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记得小心避开了。稍早在台中市区的事故，五权西路往文兴路方向，过了向上路呢，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移到外路边哦来处理了。那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大约是在204公里到202公里左右，这边呢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0800-000-123。

0: 听到是安心雅的歌声《活过来》。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张树伟警员，树伟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气管的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带大家看到国道与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台中交道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请准备下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记得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西向准备衔接国道一号代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接着看到本市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目前从环中路到朝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另外在荷兰路到文心路双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在台中火车站，目前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又有增加的趋势。最后提醒准备前往百货商圈的朋友，现在星光三月大圆百周边目前已经有出现准备进停车场的车流。汉泽洲际购物广场部分，在崇德路三段与崇德十九路口同样有进停车场的车流，建议今天前往商场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并遵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现在有举办新车展览，目前周边道路车流量是偏大的。至于拉拉坡卖场、好事多以及其他各大卖场，目前车流这些是正常顺畅。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树伟，谢谢。
2: 谢谢，好，拜拜。
0: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97.8 公里的中埔交流道内侧车道呢，说是有乌龟正在爬行，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稍早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向上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都移至了路肩来正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水南会展中心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商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3: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4: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3: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4: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3: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

0: 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烤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3: 哈，被他讲到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没足没味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3: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哦。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3: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3: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3: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3: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4: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周汤豪的歌声 Till the End，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0。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97.8 公里，中埔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说是有乌龟正在爬行，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中民南路要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同样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听到的是落日飞车的歌声。

0: 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五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3年，每年的9到10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3到4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2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11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12月开始到隔年的3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9: 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28分，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97.8公里，中埔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乌龟阵在爬行，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水南会展中心、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商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国一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

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今天的健当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平常下班喜欢跟同事约一约，一起到热炒店聊八卦吗？那在热炒店的话呢，有一些人就一定会配一瓶冰凉的啤酒，大口的喝下去绝对是超级爽快的。但是呢，如果你最近发现哦，常常就在半夜啊，或者是大清早的时候，突然觉得脚的大拇指或者是脚踝关节那边会一阵的剧痛，有时候呢像是有几万只蚂蚁在咬，甚至痛到呢连你的被单都盖不上去，都受不了，而且有可能会无法下床走路的话，真的要小心咯。这可能就是我们俗称的帝王病的痛风，可能已经悄悄的找上你了。

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帝王病的痛风哦。大家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说啊，痛风只是在冬天的时候，冬令进补才会发生的哦。其实夏天也是痛风发作的高峰期。那为什么在夏天会特别容易有痛风发作呢？首先呢，因为夏天哦，它的天气比较炎热又高温，那我们身体一流汗，水分散失就会非常非常的快。如果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血液就会浓缩，那血液当中的尿酸浓度就会瞬间飙高。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又吃进了一些高嘌呤的食物，尿酸结晶就会像小碎石一样沉淀在你的关节里面，所以就会引发严重的发炎痛风。那所以很多有痛风病史的朋友本身的自我警觉性就已经很高了，他可能就会知道说自己会有痛风，所以在热炒店的海鲜啊，他都不敢吃，内脏啊下水汤他也通通都忌口了，但是为什么还会痛风呢？其实呢，在夏天会痛风有两个隐形的地雷哦，大家有可能天天都在接触。第一个呢，就是有冰的饮料，而且是含糖的饮料。很多人以为说只要饮料里面没有海鲜，痛风就跟它没关系了。其实呢，市面上啊，大多数的手摇饮包装的饮料里面加的糖呢，都是我们这个高果糖的糖浆。那医学研究也已经证实说，这个果糖在我们的体内代谢的时候会直接抑制尿酸的排出，同时还会加速尿酸的形成，所以你可能一边喝一些冰奶茶、鲜奶茶、冰翡翠柠檬，其实呢都是一边在帮你的尿酸踩油门哦，就让你的尿酸排不出去。

除了刚刚说到的饮料，含糖饮料而且是冰的之外呢，第二个就是竹笋排骨汤。现在夏天刚好就是竹笋最清甜最好吃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可能呢就会现熬一个竹笋排骨汤啊，或者是菇类的大骨汤，都说那是精华，没错。但是呢就因为太精华了，植物的嫩芽像是竹笋啊、芦笋、豆芽都以及在长时间熬煮的肉汤里面，它都会溶解出极高浓度的普林，所以你以为喝汤很清爽很退火，结果呢满满的普林精华通通都被你喝进肚子里面了。所以我在夏天呢、会因为痛风的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含糖饮料，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喝太多太多的竹笋排骨汤了。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一些隐形的地雷，夏天到底要怎么样吃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呢？以及要如何来

海六十一线双向在183公里到184公里的汉堡平面路段，从今天早上的9点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在桥下的车道进行泄水管的更换，所以会封闭桥下的双向道路，要提醒大家提前的来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再继续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夏天呢一定会有一些痛风的症状发生，要怎么样可以来预防？既然知道了这一些隐形的地雷，那夏天到底要怎么样吃才是可以更健康的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多喝水，这个呢也是最重要、最省钱的防痛风的大绝招哦。

每一天呢一定要喝到 2000cc 到 2500cc 的白开水，水呢喝得够的话，尿量才会足够，才可以把我们体内多余的尿酸顺畅的排出体外。那也要记得千万不要用茶或者是咖啡甚至是啤酒来代替水，那因为酒精哦，它不只是一个高普林，它还会让尿酸排不出去，所以呢你可能会变成痛上加痛哦。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有少含糖，可以戒掉一些精致糖，特别是含果糖的手摇饮。夏天真的热到受不了的时候呢，喝手摇饮的时候可以尽量改喝无糖的，像是无糖的麦茶、无糖的气泡水，或者是干脆来一杯清凉的白开水哦。这些方式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血管跟关节得到最好的照顾。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平常很常去吃热潮店或者是要聚餐的朋友，记得聪明的挑着吃，海鲜可以吃，但是要浅尝几口就好，不要说你一个人啊就捧着一大盘的虾子一直剥一直吃哦。那当季的竹笋很好没错，那我们可以吃一点点清脆的笋片，那这个汤底呢熬得比较浓郁的排骨汤底，我们就喝一点点，也不要一次喝太多了。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要预防这个痛风发生哦，三个口诀一定要记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多喝水，第二个呢就是少含糖的饮料或者是一些精致糖哦，都可以来戒掉。那尽量喝饮料的时候就是喝无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挑着吃，如果去跟朋友聚餐啊，在热潮店或者是其他餐厅吃饭的时候也要记得哦，像是呢我们的海鲜就不要一次吃太多，那浅尝几口就好，那还有一些有像是熬得比较浓郁的排骨汤底，那你就少喝两口了。

0: 所以说啊，如果你本身就是有痛风病史或者是尿酸值本来就偏高的朋友，你夏天不喝水的话，对身体来说呢，就是处在一个脱水的状态了。那你血液浓缩之后，尿酸结晶就会在你的关节里面累积。比方说啊，你可能平常开车送货的时候，痛风突然急性的发作，你的关节是真的会痛到让你完全踩不下油门或是刹车，甚至是痛到站不起来哦。所以这不只是伤害到你的身体，也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哦。所以建议大家记得多喝水，我们可以采取少量多次的喝法，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或者是定点上下货的时候，拿起水呢来喝个两三口，那也要记得千万不要一次猛灌。所以维持良好的水分代谢呢，才是远离痛风还有保护关节的最好方式。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144公里的大安二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滑板的掉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

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但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61线北上，在144公里，大安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滑板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小心避开咯。台61线的双向183公里到184公里的汉堡平面路段，今天早上的9点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在桥下的车道进行泄水管的更换作业，所以会封闭桥下的双向道路，提醒大家先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水南会展

中心、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商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是在台中市的和平区通勤路一段的雪山坑产业道路 1.7 公里要往巨人之手的路段，目前是摊方中断的，提醒大家先不要再往这个地方来前往咯。

中晌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行广与我将幸福。

0: 轻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轻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4号西行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国一北上的24.3过台北外侧有散落物，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4大安二的路中间是滑板掉落，北上144公里哦，这边是路中间的位置掉的是滑板。而国一南下的319就是永康交流道的匝道上有一个行人误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线是有乌龟，南下的39.6两张椅子掉落哦，稍早是说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还有一些零组件家具掉落，还有小货车，不过现在小货车似乎是已经离开了。国道八号西行的10.3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了匝道移控。台九线的朋友，现在的万里西桥枫桥是双向哦，南北车道都各留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视情况会全面的枫桥，所以无论您是想要由花莲到台东玉里瑞穗，或从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还是要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都是需要改道的。那么就是从台九线去改，那像是走花莲大桥哦到花莲市，或者是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东，您都可以查看详细的状况。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4: 等你哦。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

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邦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4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在 238.9 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散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同样是有散落物的，在台61线的北上144公里的大安二路段，中间车道有滑板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和平区在东旗路一段的雪山坑产业道路 1.7 公里的地方哦，要往巨人之手的方向，目前是摊方中断的，再麻烦大家先不要前往这个路段了。

台六十一线的双向183公里到184公里的汉堡平面路段，在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一路到晚上的8点，在桥下的车道进行泄水管的更换作业，且会封闭桥下的双向道路，要提醒大家提前的先来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1: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2: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六十一线南下在238.9公里的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稍早在台六十一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的，在北以上的144公里大安二路段中间车道的滑板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台中市的和平区东旗路一段的雪山坑产业道路呢，在 1.7 公里要往巨人之首的路段，目前是摊方中断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前往这个路段了。台61线的双向在183公里到184公里的汉堡平面路段，从今天早上的9点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桥下的车道都会进行泄水管的更换作业，所以会封闭桥下的双向道路，提醒大家记得提前的来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家昨天有看第37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吗？今年呢，总共是有167件的作品一起来角逐27项的大奖。那入围的作品也横跨了不同的世代跟音乐的类型，而且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第一次担任这个典礼主持人的阿令，他是以入围年度歌曲的《幸福在歌唱》的副歌开场。如果你有看昨天的直播的朋友，你应该会有一点母萨萨哦。不过呢，在演唱结束过后，画面突然切回到了台视新闻主播的连线，很多观众朋友都是一头雾水。而且呢，官方的 YouTube 直播留言区也是瞬间被问号洗版，直到镜头呢再带出阿令模仿江蕙的桥段，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精心安排的开场惊喜。接下来呢，阿令又再度带来高潮，他就站上了蔡依林演唱会经典的巨蟒造型的道具，高唱刚刚听到的 Pleasure 这首歌曲。他也说到哦，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就是阿令。所以在呢，就是你也可以是 Jolin 哦。演出尾声呢，阿令也惊喜改编自己意外爆红的 Nalu One Nalu Two 的梗，也将全场的情绪推到了最高点，现场的掌声也是不断。而且他呢，主持完这一场的金曲37届之后呢，他的评论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哦。

听到歌曲是阿令的歌声，幸福在歌唱。时间来到中午的12:19，台61线南下，在238.9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目前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今年的金曲三栖呢，蔡依林也是凭借了专辑 Pleasure 横扫了年度专辑

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的三项大奖，也成为了本届金曲奖的最大赢家。那张震岳呢，则是以跟着感觉走夺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也一举

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台六十一线南下，在238.9公里的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和平区东西路一段的雪山坑产业道路，1.7公里要往巨人之手的方向，目前是摊方中断的，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往这个地方去喽。刚听到的呢是张震岳的歌声哦，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阿美族的词曲创作歌手苏敏恩，他在2025年初就发行了这一张专辑，也是他今年得奖的《米格利引路》。在全球音乐奖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夺下了3项的金牌奖，分别是世界音乐、概念设计以及制作人。那这也是他在2022年之后获得银牌肯定之后。后再一次跃升拿下了金牌，把台湾原住民族的创作音乐带到了全球的音乐舞台。所以今年呢的金曲37，他拿下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苏敏，他也相信说做母语专辑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底蕴，不管是台语啊、客语、原住民语都非常。

很重要，所以他也在后台受访的时候说了，他说制作专辑的过程他的手受伤了，没有办法弹吉他，创作不能使用工具，心情真的非常的焦虑，后来幸好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尝试着把族语跟古典乐做很好的结合，而且他最后也非常感谢他自己的部落，就是都兰部落的支持以及协助。待会儿听到歌曲呢，是苏敏恩的 Miguelish 引路。

0: 喜日，金光午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万里溪的状况。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溢流的风险低，不过疑似出现入流和渗流的情况，所以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入。我们就来听指挥官纪典成怎么说。
1: 也请这个花莲县政府消防局、警察局，还有万荣乡凤林镇，对万里溪的河床的巡查要持续啊，尤其是今天是假日，有很多外县市的民众可能不晓得这个状况，他可能会到万里溪下面去游玩啊，这个部分请麻烦一下啊，要不断的巡查巡逻，无人机的密度也可以再增加，只要发生有游客，立刻制止啊，立刻让他。疏导他到达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定说这个溢流的情形是不是在什么时间可以发生，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判的这么精准，所以麻烦这个县市在巡查上面、巡逻上面来讲，能够把密度也增加。
0: 因应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封闭管制，只留一个车道管制通行，而建英桥还有西堡大桥也是封闭管制的，县道193线正常行驶，而台铁目前是没有停驶，但如果发生溢流，不排除凤林到光复会暂停行驶。台中的蝴蝶谷步道昨天发生了落石意外，台北一行16人登山团行进步道时，有5人遭落石砸中，其中4人被救下山后仍然不治，另外有1人挫伤没有大碍，检方今天将相验遗体厘清死因。活到老学到老，但差点也变成诈骗肥羊。台南的八旬老窝网购歌唱课程，准备要临柜汇款人民币的时候，台南市警察局的第二分局及时拦阻。魏经理的报道。
2: 爱唱歌的人不会变坏，但却可能被诈骗。台南一名近八旬的林姓男子来到永福路二段银行，准备临柜汇款人民币1980元，折合新台币大约9188元，到中国的指定账户。行员警觉，落实关怀提问，并通报辖区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3: 发现林姓老翁在手机微信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只要汇款就可以参与线上唱歌教学课程，然而老翁却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课程内容或官方交易证明。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教学真诈财陷阱。在远警及行员苦口婆心宣导并解析诈骗手法后，老翁终于认清真相并放弃汇款。
2: 警方也提醒家中晚辈平常亦多加关怀长者的网络社交还有财务流向，若遇到任何标榜预付学费、海外认证的汇款要求，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维持亚洲临近国家最低价并调降这个货物税，台湾中油公司稍早宣布汽油跟柴油是各吸收3.7元还有2.1元，所以明天起国内的汽油柴油是各调降1元和0.8元，调整后的参考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0.4元、955千31.9元、985千33.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5元。台大工卫学院研究团队提出聪明用长照的观念，强调长照不只是接受照顾，更应该透过赋能训练、多元活动、跨专业服务，协助长者维持功能、延缓退化、恢复自主能力，也呼应了这个长照 3.0 的目标。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大工卫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陈亚美教授团队指出，聪明用长照依长者功能状态，整合居家服务、日照、医疗、护理与赋能资源，结合生活照顾与专业照护，让服务连接具体生活目标。对轻度失能者，应及早介入赋能；中度失能者则推动参与式居家照顾，将日常活动转化为功能维持的机会。核心方向也与长照 3.0 强调医疗整合、健康促进及积极赋能目标一致。
5: 第一个就是从代劳转向参与式的一个照顾，能够在安全，我一直强调安全的支持下，

0: 能够让长辈有部分可以自己动手做，维持尊严跟功能。但是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结合医疗跟生活照顾的两个专业的多元服务。今天如果是衰弱的，他选择的活动也应该是多元的活动。
1: 研究团队也建议，对于尚未失能但已出现前衰弱或衰弱状态的长者，可从社区据点、英法俱乐部等熟悉场域开始，透过走路、园艺、唱歌等多元活动延缓退化。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就提醒了，务必要牢记安全用药的三个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不要私下网购。张玉云的报道。
3: 就是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就是卫生局王慧平科长说，
4: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3: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动保团体指出，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高比例是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呼吁持续要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还有户外家犬的源头管理，并落实户外家犬的四主责任，例如绝育以及晶片登记，期盼能够凝聚动物保护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李义晨的报道。
5: 针对游荡犬问题，台湾怀生乡心动物协会等多个动保团体5号公布北台湾近十年来高强度绝育成果。乡心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与地方数据都已显示犬只数量正在下降。新北市七年间户外犬数量减少 48%， 北北基桃公立收容所幼犬入所量已下降 88% 以上，显示高强度绝育已有效切断繁殖来源。
6: 这些饲主呢，其实如果透过需要饲主主动去申请补助，或者需要饲主去主动带狗参加免费绝育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处理到他们。那只有呢，像高强度绝育计划这样子地毯式的搜查，然后提供免费的绝育服务，才可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5: 动保团体共同提出三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及户外家犬源头管理，也要落实户外家犬饲主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与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共同凝聚动物保护与野生动物保育共识。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回应，今年农业部提出游荡犬社区管理计划，目前已接到18件申请案，农业部非常乐意与地方政府及 NGO 合作执行高强度绝育。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昨天晚间落幕，阿令的主持放松有趣大获好评，表演嘉宾孙淑媚、莫文蔚、碧莉还有周汤豪母子合体更是让人惊喜万分。蔡依林专辑 Pleasure 因为展现前瞻性还有未来意义，获得了年度专辑奖以及歌后的宝座。张震岳在跟着感觉走专辑中保持原始状态，唱功加上口语的表现，在首轮就摘下了华语歌王宝座。蔡依林和张震岳各获得三座金曲奖并列大赢家，而萧煌奇则是夺得第五座的台语歌王。歌手吴贝雅打败白冰冰、郑怡农等劲敌，抱回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女团幻蓝小熊则是击败顽童等团体，获得最佳演唱组合。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的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在9月正式上路，7月8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8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够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杨欣的报道。
7: 迎接夏

0: 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1: 那如果顺利六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九月就可以上路。好，那七八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八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八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就是可以来使用。
0: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局乌日分局侦查组李玉志，年仅28岁，却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更早早立下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今年获得警政署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有间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
5: 聊起近年破获多起重大案件，李玉志侃侃而谈。
4: 机房广告商这一件，我实际上从起案到收证完应该也花了一年多啊。
5: 经过多层溯源，掌握诈欺集团组织分工及犯罪事证，再到执行查缉行动，李玉志说侦办过程通常要和时间赛跑。
4: 因为诈欺来说，最怕的就是东西不见，我撞进去就是一场空，最怕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一场空就可能我前面的这个功夫都白做了。
5: 现年28岁的李玉志，目前担任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7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等案件，获得成就感与动力。他也以正向态度影响同仁。侦查队侦查组何思显说：“
6: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还是比较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5: 李玉志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宏林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成为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7: 我跟玉志共事1年半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那尤其案件进度在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来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线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5: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封面位在北部的海面，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Micro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下去。哇哦，
2: 安迪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1: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2: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1: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2: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2: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啊。
1: 哦，我要喘不开啊，我把它喘开啊。
3: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0分。现在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238.9公里的四湖交流道路

0: 段，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和平区东旗路一段的雪山坑产业道路 1.7 公里要往巨人之手的方向，目前是摊方中断的，提醒大家先不要往这个地方前去了。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是车多，水南会展中心、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商场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0: 日前呢，有一位许姓男子哦，他在深夜独自驾车要从彰化前往台中的公司，不料在半路上呢，他的车辆突然熄火了，就罢工在路的正中央哦。那许姓男子呢，费尽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车子推到路旁，之后又因为体力透支而且非常的口渴，他就先到旁边的超商购买饮品。这个时候呢，台中市政府的警察局乌日分局三和派出所的所长杨汝如呢，巡逻的时候行经到这个地方，发现一台白色自小客车斜停在路旁，而且他的车门是敞开的，车上没有一个任何人，非常的可疑。这个时候呢，刚从超商走出来的许姓男子看到这个状况，就神情紧张的向员警来解释，车辆突然熄火没有办法发动，他正要准备联系拖吊车，并不是随便或者是刻意随停的。那经过所长检查车况之后，也告知这位许姓男子，如果呢没有注意到他的汽车油量已经见底了，才会让他的车辆行进到一半突然的熄火。

0: 所以最后呢，杨姓署长哦，他就带着这个徐姓男子前往加油站来买油，并且协助将汽油注入到油箱，成功发动汽车，才放心让这一位徐姓男子离开哦。那最后呢，男子也表示说，能遇上暖心的所长巡逻，经过并且主动关心，才能顺利的脱困返回公司。他也对警方的协助感到非常的感激哦。最后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也呼吁大家，万一说在路上发生抛锚的情况，一定要在故障车辆之后适当的位置来摆放这个警告标志，尽速的通知拖吊车辆来救援。那人员呢也必须站在安全的区域，以免说有二次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交通状况没有办法及时的排除，也可以拨打110请求协助，这样就会派员警到场协助。另外啊，出门之前一定要先检查你的五油三水、胎压以及其他的机件有没有故障，这样子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的返家。
1: 快点快点，饼干呢？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
3: Here I am.

听到歌曲是幻蓝小熊的歌声，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国道四号在 9.9 公里要往清水方向的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分钟。下午一点钟，阳光温柔的午后，一起听着景广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我是李德云，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享受生活。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路间，有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了。南下男子从南旗路上来的匝道上有大钢架掉落，要特别留意哦。那像国道四号西行的99.9啊，往清水神冈外侧这边是有轮胎皮。国三北上81.2到81.1关西外侧路间是碎玻璃掉落，还有木头已经通知处理。台六十一线北上144就是大安二的路中间有滑板掉落，国八西行10.3靠近新市交流道外侧有坑洞，而稍早国一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是有乌龟，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要提醒各位朋友，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枫桥的状况是南北向车道各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视情况全面枫桥，因此会影响到台东花莲的行进，请您提前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马格巴海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3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9.9公里要往清水方向，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民权路要往建国路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水南会展中心、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购物商场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咯。
1: 妹妹啊，这是哪里啊？哪有马？哪有狗？还哪样精彩？
2: 哎，这里是哪里？
1: 这好，感觉很好耍的哦。
0: 欢迎光临长照迪士尼，园区列车准备出发咯。
3: 有人说老去是一个不断丢失的过程，丢失了体力，丢失了记忆，最后甚至失去了那种我还被需要的感觉。如果专业的医疗是维持生命的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成为支撑长辈每天睁开眼想动起来的隐形动力呢？这次我们要登上这艘名为疗愈方舟的奇幻航次，去见见那位领航员人心执行长 Chrissy。 他不用药物，而是用一群有温度的

0: 生命，重新找回生命里那份最纯粹的快乐与自在。第一站即将抵达的是魔法师剧场。每一位走进园区的魔法师都有他们的神秘身世，领头的是卡布，一只聪明又乖巧的波士顿梗犬。当初执行长 Chrissy 为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带他上班，竟然让他去考了张狗医师的执照。
1: 大家都知道说人心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大明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头，第二个就是 Bless。 最一开始还有一只可爱的狗狗是卡布，
2: 它其实是宠物，就是我从朋友那边领养的，然后它是一个波士顿梗犬，跟发豆长得很像，但其实是波士顿梗犬。
1: 所以它当初是从朋友手中然后到你的生活里面。
2: 对，然后那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住在我们家。它是一个非常爱玩，然后很乖，很听话，很聪明，然后很塞奶的狗，就是受训前就很乖。其实一部分的私心是想说我想要带我宠物上班，
1: 嗯，对，
2: 但是我不能带宠物上班怎么办？然后当然又在长照园区工作，我就想说哦，那我们去考试好了。我才开始研究去让他去收那个辅疗犬，所谓的狗医师这样，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正式光明正大带他上班。所以我带他去，他可能陪我开会，然后下午就一起去比如说日照或护家去带课程。那时候就是我比较忙，所以呢我请老师来家里，每个礼拜二来家里，然后他就会上不同的学不同的指令。但从很基本的主要以辅疗犬，他要可以在不同的情境，比如说很吵很乱的时候不被干扰，然后不会来什么突然咬你啊，或者什么，这些就是是这样子的训练。跟考试的时候也是在考这个，那我们训练了可能一两个月，每个礼拜还去考试，那天大概有90分，我忘记他扣掉哪一个，但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教室，然后就会坐一圈，全部都是老师。可是老师就有点像，比如你把他带到幼儿园，你把他带到生长机构，可能有迟缓儿或可能有失智长辈，那其实有时候你会没办法控制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曾经有一个长辈，他就看着他说：“哦，你那叫拜。”然后打他屁股，举例啦，或者是或者什么用拐杖戳一下，或什么的，反正就他们觉得在玩。那你的狗怎么样，在这个情境就是还是很淡定这样，所以他考在考这个，或是突然很多声音啊，拍桌子啊，然后或是丢突然丢零食啊，丢球，然后球丢出去他也不能动，除非你叫他捡，你叫他停就要停。所以等等，他就是要可以非常
1: 稳定
2: 对
1: 的情绪，
2: 然后考试通过。之后同时就拿那个医师执照，他会拿到，可是他是一组，比如说我跟他去考，只有我跟他可以去上课。如果家里还有另外比如说我妈妈，他也要带他去上课，那他跟他也要重考一次。因为你是一对，就是你去出去上课的时候你跟他是一对，因为你要熟悉他，你要熟悉他，当他有什么样表情的时候，他可能在告诉你说我今天不想上课，或是我很累，或什么等等，你是要负责察觉那个动物的状态，然后就跟他配合，
1: 有点像是他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你要很懂他的情绪，他的个性，
2: 对，
1: 随时可以掌握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2: 对，
1: 一开始带卡布进去园区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什么挑战或是困难吗？
2: 没有，但是因为动物辅疗是一个三角关系，就是说我是有一个宠物，
1: 对，
2: 或动物，然后我是负责观察动物的状态，去引领他。第三方是负责个案，可能是小孩或长辈，所以是我们上课是三个要同时出现。所以我今天要上课，压力会出现在可能第三个人，因为他通常啊是社工嘛，或是看机构，那社工啊、照护员、心理师他都可以去。他就是要负责 ，OK， 我今天要先找到20个对这个有兴趣的长辈，我要怎么样排这个座位，然后我要负责观察长辈的状态，所以我负责狗，他要负责，比如说社工，他要负责长辈，然后长辈开始觉得怕、觉得累、觉得什么，他就要去负责他们。课程设计是跟他一起设计，因为我要去跟他去沟通说那这个族群他适合什么或不适合什么，比如说他适合丢球，适合给指令，他适合穿衣服，

0: 可是它不是多难的东西，所以我要跟这个小老师去沟通、嗯、然后当天的课就是我们两个要有很好的搭配，所以为什么会是三角关系、嗯、这样。
1: 卡布是可爱的开端，但随后加入的大头则是带着荣耀勋章的退役英雄。他曾穿梭在地震后的瓦砾堆中与死神赛跑，但英雄卸下战袍后也会有些迷惘。
2: 大头以前是在灾难现场里面穿梭的狗狗，但它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会想要把它带回到我们的园区里面？
0: 自从卡布进入园区的生活之后，我就很确定这件事情我当初的想法是对的。盖这个园区的时候还是草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势里一定要很多动物，而且我想要会意的服务的动物，我很明确有这个感觉，因为他们服务人类一生，他们值得一个很棒的退休生活。
2: 对，
0: 我当时这样想，那如果他可以在这里很快乐过着他退休生活，然后他还可以同时很自然带给长辈或个案生命力，这不是一个很棒的组合吗？所以我脑海就一直有这个画面，然后我就很相信说当你有这样的信念，宇宙会安排，我很相信这件事，所以大头就这样来的。就是我记得我在台北准备演讲，而且还是一个长照相关的演讲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饭店、嗯、然后同时有两个人传讯息给我，所以想你看这个新闻，然后台中真的搜救队的这个有三只要退役，你要不要？我就说要。然后呢，但是他有他申请的流程嘛，
2: 限
0: 制，对，比如说你第一个要台中市政府公认，第二个是什么台中市政府志工，然后不不不，那我们就开始找我们园区内有没有是台中市的志工，就开始进入申请的流程。当然申请很多嘛，因为退役的动物其实很乖很好带、嗯、然后他还会来长谈，他会来看你的环境有没有符合，他们退役的要求也很高、嗯、一定要是一个有多大的空间，要可以室内室外，要可以叭叭叭，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这样申请通过。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宇宙会平均每两年给我一个新的动物，不是我没有很用力去找，所以我都开玩笑说有一天出现那个长颈鹿你不要怪我，那是宇宙的安排。所以大头是如果是正式住在园区的话、嗯、他是因为那个志工是每天会在那边上班嘛，所以他周末就会跟他回去，然后白天就是住在园区。大头是这样来的，
2: 就是一种冥冥之中好像已经安排好了这些事情，
0: 一定是
2: 只是什么时间点到达你的身边这样子、嗯。刚开始大头来到园区的时候应该也还没有放下他原本在训练工作的模式，他原本刚到园区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狗狗？
0: 我觉得因为他一辈子都住在这个搜救队里面嘛，然后跟那些一样的人搜救队的哥哥们，
2: 嗯，
0: 所以他刚开始其实有一点小犹豫不习惯，就是有点像你长大然后你被领养，然后你突然搬到别人的家，然后这些人虽然很爱你，可是这是谁？我会一直在这里吗？还是我是周末在这里度过？我觉得他前面有点点缺乏动力、嗯、然后有一点点小犹豫。其实任何人退休好像都会有点犹豫，
2: 就觉得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
0: 对，
2: 我平常是上班的，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带他的伙伴们也会给他任务，比如说他们就会躲起来
2: 让他去找吗？
0: 去找他、哦、去找谁谁谁这样子，然后就给他任务，因为那是他习惯的游戏的方法，对他来说在玩、嗯、对，所以那是刚开始。
2: 所以刚开始他是比较属于工作方式，但是因为借由伙伴之间的帮忙也让他觉得慢慢的放下自己的警戒心，然后到现在是属于一个放松状态养老的状态在园区里面。
0: 不是我们有在控制体重，但是他曾经真的有一度超胖，就是进入那个退休生活，然后又不用每天训练嘛、嗯、不用训练也不用工作。
2: 伙伴对于大头的一个存在他们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0: 因为我比较疯狂一点，所以前面申请跟我一起申请的伙伴可能有一两位比较热情期待一起让他进来，可是你进来你还是有生活照顾，他就会开始有一段时间一定变成压力，谁洗澡谁喂饭谁散步谁带他尿尿，就变成是一样嘛、嗯、长辈也是需要被安排这些事，我们他们现在多了一个晚上在哪里睡觉，他白天在办公室、嗯、他晚上在护理站，
2: 嗯，
0: 因为护理之家才有24小时都有人，那这个都是需要被安排，甚至于他住哪个房间，只是他的房间叫护理长办公室举例。所以其实刚开始一定有小小的压力，然后又兴奋又期待又压力，可是现在快转几年后其实有一群伙伴就是 一群人轮流或共同照顾他，
2: 嗯，
0: 然后真的很爱他，而且很疯狂，买零食，买帽子。

0: 买衣服，买超多东西给他，这样子，
1: 就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在疼爱一样。
0: 对啊，对对。
1: 除了狗之外，这艘方舟上竟然还有马和乌龟。Blaze 是一匹来自德州的迷你马，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而陆龟则是妇产科医师赠送的惊喜。
2: 当初 Blaze 他是怎么样进到园区？大家听想说要在园区里面看到有马，就是觉得这边怎么会有马的感觉？
0: 而且是迷你马，
2: 对，
0: 它还不是大的狗，
2: 对，
0: 对，就是缘分。就是我小时候的在念美国学校的国中老师，他以前是学马术，然后呢，他后来就变成是在推动治疗马therapy horse， 然后他是阿多嘎，他是美国人，然后因为我是念传教徒的学校，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他们都是传教徒，他是德州人，所以他是美国德州的教会帮他募款领养了这个马，所以这个马是阿多嘎 OK 是德州的马，然后呢他一岁就从美国飘来台湾，所以他是一岁搬来台湾，然后呢老师带他来，那老师传教徒嘛，所以他就会带着他去学校啊，去家乐福啊，去护理之家去传福音，然后很厉害，也会表演耶，就是他也会听指令哦，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讲耶稣的故事或什么圣诞节的故事，Blaze 可以跟着指令，然后去什么点头摇头换衣服什么等等，所以他们就去很多天的表演。那老师呢他搬回去美国，那因为美国比较严格，就是你不能从美国把动物带出去再回去，所以他就让他留在这里，然后那个过程中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啊，怎么办，那我就说对啊，我好想要领养他哦，因为他很，但我很疯狂是一部分，那另外一个是他就很适合我们园区的理念嘛，第一他符合所谓退休的服务的动物，第一个他符合，除了想要给他很好退休生活，第二个是他被受训过，所以退休的任何的服务的动物，治疗犬、导盲犬、弃毒犬、搜救犬，其实他们是都被受过大量的训练，所以他们很乖，所以跟长辈的互动是非常安全，然后第三才能带来很自然的快乐动力， all of the above 全部都符合。但是钱的问题嘛，因为马很贵，因为我变成是我要从教会那边再领养过来，就经历蛮多年的讨论，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看刚刚伙伴要接纳狗就已经是狗的照顾，现在这一群人台湾人一般是有可能一辈子都没看过马，
2: 对，
0: 就算有是很遥远，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马的累长什么样，马的睡觉长什么样，马怎么洗澡，马的心脏病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耶。那你这一群人都是学长辈的照顾，然后所以他们就跟我说啊，我们是学长辈的照顾耶，你现在突然要我去熟悉一个动物就算了，还是一只马，所以其实前面的抗拒很大，就是 fear， 其实我是用年来算，我用一两年来说服他们，包括我带了几个伙伴去花莲住，然后呢花莲有一群心理师，他们也在做马术治疗，第一个是大的马，第二个是对身心障碍的儿童骑马，这个大家比较常见，我们就坐在那边我们就早上帮马什么清大便清尿尿，然后很臭，臭到还头晕，然后帮他洗澡，带他们散步，然后真的去近距离的了解马跟人的互动跟马的照顾，然后这样子慢慢慢慢开始接受，然后再来呢我把他领养来，我先把他放在某个马场啊，那里面就住很多很帅的大只的赛马，就是那种百万马，跟他一个小屁孩就在角落，他是小屁孩，然后呢我就定期去每一两个礼拜带伙伴去一样熟悉他认识他喂他什么什么，就是这种温水煮青蛙，让伙伴开始接受，然后开始设计，找人家设计马厩，然后盖马厩，这整个过程其实是两三年，从带的时候就开始让伙伴让长辈知道说哎，你看这些啥，这是什么，哎，我们准备要，就是这种期待感，然后开始那时候就认识嘛，即将我们会有一个叭叭叭住进来，然后他是怎样怎样怎样，开始让大家熟悉习惯认识，然后他才住进来，
1: 怎么样让他们突破心房来做这件事情的。
0: 我还是让他住进来之前，我真的就是每个礼拜轮流邀请伙伴来，而且我会给他，我们有个叫身心灵点数，反正他可以收集点数的同时他可以出去疗愈然后认识他，所以我带了那些很关键可能会接触他的主管或社工或造福员有兴趣的人，我就是在培养种子人员，所以他去的时候其实有一群人已经跟他见过很多次，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1: 就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
0: 对啊，
1: 伙伴们先慢慢的接触，反
0: 正就是很疯狂的领导者，你就是要练习那个温水煮青蛙，
1: 我们先养这一群人，慢慢的
0: 对
1: 让大家觉得这是一种习惯变成一个日常，这样
0: 对
1: 大头跟

0: Bless 毕竟他们两个的年纪也都是一个老阿公了，
1: 是
0: 老阿公了。对，之后的话会带入其他新的动物，像刚有提到说陆龟，
1: 有两个陆龟。
0: 对，那这两个陆龟是怎么样进入原
1: 始宇宙？就是因为已经

0: 常就是都健康，他才会开始送人。他就真的把妇产科这个魂人类他也用在他的那个陆龟上 面，然后长辈一起帮他命名，然后那个忍者龟 Ninja Turtles 不同的龟他们就一起选忍者龟的名字啊，给他取名啊，然后就这样子自然的进入。
1: 下一站即将抵达的是生命故事馆。在长照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了被照顾，但当大头 Bless 陆龟出现后，神奇的化学反应发生了。长辈们不再只是坐着等待，他们开始有了新任务。
0: 其实任何的退役的工作全都是他们要确认你，你不会让他工作，所以他在园区真的就是退休，只是我们白天会带他去逛逛，带他去上厕所，带他去户家逛一逛，他也只是趴在户家的客厅，可是他光趴在那边就是一个动力。
1: 对，
0: 所以有个案就因为这样子，就是本来入住后是一个年轻脑伤的人，比如说40岁脑伤，他不想离开房间，他每天就是都在房间，然后他因为大头他就开始离开房间，那就是一个动力。
1: 大头跟园区里面的长辈其实应该都是一样的角色，大家大部分都是退休过后现在都进去到里面，只是用不一样的方式互相陪伴着彼此这样。
0: 对啊，对对对，只是一个是退休的狗，一个是退休的长辈。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棒，阿公阿嬷都会偷塞东西给孙子，他也会偷塞东西给他。
1: 对，
0: 对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还要注意一下，会偷塞鸡肉偷塞白饭给他吃这样子。
1: 之后就是 Bless 进到园区的时候，长辈们对跟他的互动是，
0: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奇。我觉得年轻人你可能还去过动物园或你可能去过什么什么飞牛牧场不知道，但长辈应该更多是完全一辈子没有看过马，所以是非常的好奇我觉得。然后当然会有怕马，因为他超大只。
1: 对，
0: 虽然他不是正大的马的 size、可是他还是很大嘛，跟长辈习惯的，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奇吧。我觉得一样，就是一样的动力，他在外面。然后我后面450平的花园全部都他的，前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链子，我会让他遛，所以他的活动空间很大。然后我们看见他熟悉之后，我们也放心之后就把他弄拿掉。睡觉的时候在马厩，他其他白天的时间是 free， 就是后面450平人的草地就是他的 buffet， 他是可以整天吃他的草的 buffet。 然后长辈就会因为想要去看他摸他，然后他们还会偷带苹果去上课去给他，那就变成是出去的动力啊，晒太阳的动力。我觉得刚开始是这样，现在也是。
1: 终点站梦想指挥中心。Chrissy 的这张蓝图不只是为了有趣，他想做的是一场生命尊严的革命。在迪士尼，每个人都能找到快乐。在长照园区，他希望长辈的生活从黑白变回彩色的，把服务换成机会，把照护换成陪伴，让这群退役的动物与退休的长辈在人生的下半场中互相扶持。
0: 我觉得动力是这样，可能你喜欢音乐，你可能喜欢运动，你可能喜欢动物，我希望找到每个长辈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第二个是他的功能，就是你退化的功能可能不一样，你人生还有的功能，所以好的可能可以带马，再来的可以是、比如说喂狗吃饭，再来的是多坐着的，你可以用牙刷帮陆龟洗澡。
1: 对，
0: 每天洗澡，所以不同的功能可以跟动物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它都变成是你人生的一个很棒的动力。就是我就是负责每个135早上要帮这只龟洗澡，我觉得就很酷，
1: 就是让他们不会说在园区就是单纯整天就坐在那边住在那边
0: 被照顾。
1: 对
0: 对，
1: 反而是有一种有人需要他们的帮助，然后他们来做事这样，
0: 使命感。
1: 对，
0: 就是我很重要，我负责喂饭，我很重要，我负责散步，
1: 需要被别人肯定的感觉。
0: 对，
1: 这群动物不是来工作的，他们是来这里享受生命，并带着长辈一起享受。在这座方舟上没有病人，只有共同生活的伙伴。
0: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我觉得动物不聊的关键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带来生命力，然后第二个就是新的刺激嘛。我觉得第三个是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0: 媒介去让你人生有动力。简单的动力，举例说，你平常不喜欢讲话，然后因为这个有趣的东西出现了，我教你怎么做，站坐或是 sit stay。 举例啊，不一定是英文，但是你因为这个你在讲话，其实它就是语言治疗。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个那时候有个阿嬷，她可能99岁，我记得她就是不喜欢动，他可能来日照他整天就坐着，可是他因为我就说，哦，你就带他去散步啊，他是找了一个新的动力，不然我平常好好你干嘛一直叫我散步走路，他就觉得好像功课，很像复健。所以怎么样让很无谓的复健变成是很自然的动力，就说那你带他去散步。那牵绳的设计是安全设计，就是就算狗暴冲或怎样，长辈的那一条是不会被影响，所以我们就因为他要带着卡布散步，他那一天就走了很多步，所以他就是物理治疗。那举例，他不喜欢跟人互动，他不喜欢，他只是在喜欢那边看电视，那我们就说，哎，你帮我穿衣服好不好，你看这个夏威夷风的衣服，你就用这种方式，然后就帮他穿衣服，这就是职能治疗。所以其实你看光设计里我们可以做到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跟语言治疗，但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可以看得到一个动物可以很自然让长辈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他想要，不是那种被逼在做那些很无聊的复健动作。
1: 其实就是从日常然后带入让长辈有一些诱因，他们想去跟狗狗互动，然后就同时也是让他们促进一些刺激。
0: 我觉得生命力吧，就是我觉得一个生命然后是一个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觉得为什么长辈这么喜欢小孩跟动物，就是因为他们很天真无邪，然后你可能有各种的障碍，可能是智能障碍或身障，他就是还是会正常对待你。我觉得这个是我当初为什么很想要推动动物辅疗，或者说动物生命力这件事情，生命力在园区出现的原因。这样还有刺激，因为大脑你要延缓退化，或者你要快乐，其实刺激嘛，比如说我们自己也是，不管你几岁，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哇好漂亮，或者哇好有趣，或者你去了新的国家，不同的语言，其实都是一种那新的刺激，新的接触。所以怎么样让长辈他生命的最后不是很单调很黑白，每天看到一样的人，每天上一样的课，每天吃一样的东西，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原素丢进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刺激。大家好，我是仁心乐活园区的执行长，大家都叫我 Chrissy。 我想要跟园区的长辈，或是所有的长辈，或者是有可能失能失智的人讲说，就是人生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你都值得拥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生命生活。所以希望每个人可以，或是家人帮你找到你活着的动力跟意义，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存在带给这么多人的疗愈跟快乐，这个是真的要很感谢他们。因为我觉得动物跟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动物出生都有他在这个地球宇宙上存在意义。你看人也有出生就当工程师，出生就当运动员，出生就当医生，我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个性跟存在，或是动物也是。所以我要很谢谢他们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是就是带给人快乐，然后我们才会一起，然后带给更多人快乐。
1: 或许我们都该思考，在生命的下半场，我们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是在安静的房间里守着时钟精准的吃药，还是即便动作慢了点，也想牵着一条老狗去草地上晒晒太阳，感受生命还在跳动的温度呢？陈叔来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 9.9 公里，往清水路段的神冈了，这边是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待会儿听到歌曲是 BTS 的歌声 DNA。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9.9公里，往清水方向的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波尔台中远雄百货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水南会展中心、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商场的周边道路也是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一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药瓶里面都会塞一团的塑料呢？这个药瓶不管是我们的保健食品，或是平常吃药里面的药瓶哦，不论是哪一团的透明的塑胶纸，还是说它是蓬松的棉花，为什么都要在里面塞这个东西呢？其实在药厂出厂的时候呢，他们全身上下只背负着唯一的任务，那就是缓冲。药品或者是保健食品从工厂生产出来之后，他们就要经历了大货车摇摇晃晃的运送，上下货的搬运，最后才能上架到药局。那在这样长途的运输过程当中呢，如果瓶子里面是有空隙的，那一些药丸跟胶囊就会在里面疯狂的撞击，为了防止这一些药丸在运送的过程当中被撞得粉碎变成一堆药粉，所以药厂才会特别塞进这一团塑胶纸跟棉花，他们主要就是要把空隙填满，充当药丸的安全气囊哦。那所以说啊，当你打开了瓶盖准备开始吃药的那一刻，其实呢这一个塑胶纸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开瓶之后呢，这一团塑胶或者是棉花记得必须要立刻的丢掉，千万不要觉得说因为它看起来还很干净，或者是想说诶可以留着之后可以来防潮哦，就是每一次吃完药之后又把它塞回去。特别是像台湾这种非常潮湿的气候，棉花或者是塑胶的防护纸其实就跟海绵一样，它会疯狂的吸收空气当中的水汽，所以加上我们每一次用手去拿药或者是碰到这一团塑料的话呢，手上的细菌就会粘在上面，一旦它粘了很多的细菌，我们又把它塞回到药瓶里面，其实就是等于帮我们的细菌盖一座顶级的保温室哦。所以不用过几天，整瓶药就会跟着遭殃，反而会更容易受潮，滋生细菌，最后你就会把发霉的病菌全部都吃进肚子里面了。所以说啊，平常哦，吃完药之后，你一打开这个药瓶里面的这个塑料，记得赶快把它丢掉哦。

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9.9公里，往清水方向的深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是在台61线的双向183公里到184公里的汉堡平面路段，早上的9点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在桥下的车道进行泄水管的更换，所以会封闭桥下的双向道路，再麻烦大家要提前的来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10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当你今天要传讯息给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朋友的时候，而且你是有事情想要请他们帮忙哦，你的开头通常都会怎么样来写呢？

应该很多人的开头呢，一定都会有这一句：诶，在忙吗？现在有空吗？现在方便吗？但是如果说你有跟欧美的朋友，或者是外商公司的客户用文字沟通，你会发现他们的逻辑非常的直接。通常第一句呢，打个招呼之后，接下来就会直接告诉你他想要跟你讲的事情，直接切入到主题，其实完全都不会等你的回应。但是当我们呢，在通讯软体上面要找人帮忙的时候，我们最标准的起手式通常都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再问一下说，你现在有空吗？你方便吗？这个呢，在行为的心理学里面叫做先试探再进攻。因为呢，对于发现讯息的人来说，如果一开口就把很多的工作需求或者是密密麻麻的文字直接丢过去，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子很不好意思哦。所以呢，我们就会像是要去拜访

访人家一样，先敲个门问一下，请问有人在家吗？虽然有时候收到这样的人会觉得说，诶，这个不是废话吗？你就直接讲正事，这样不是更省时间吗？不过这句在忙吗？有空吗？这个话的背后其实也是讲求职场上的人情世故哦。实际上给收到讯息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你可以让对方先缓冲一下。我们这一句看似没有意义的问候，避免了直接把对方给压倒，或是给对方有一些压迫感。而那收到讯息的人呢，就可以透过这一句话拿捏一下回复的节奏。有时候我们都不会把话说得太硬或者是太满，也希望在公事公办的文字里面都可以拿到一点点的体谅，或者是体谅对方一些。所以不知道大家要找朋友帮忙或者是找同事来问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开头也是会这样子吗？先跟对方打个招呼，再问一下现在方便吗？现在有空吗？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哦，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

0: 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 9.9 公里要往清水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坡尔还有台中远雄百货周边道路，以及水南会展中心、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商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中民南路要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61线的双向183公里到184公里汉堡的平面路段，从早上的9点钟一路到晚上的8点，桥下的车道进行泄水管的更换作业，所以封闭桥下的双向道路，再麻烦大家记得提前的来改道。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55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王杰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下周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387.4公里斜张桥路段，这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保持耐心。另外提醒您，在台九线今天万里西桥依然是封桥的，双向都是封桥，南北向的车道呢只有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供紧急的车辆来做通行。那现在这个封桥的状况会影响到花莲跟台东往返的交通，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这文化一路一段149号，也就是文化所前面正在进行水管管线破裂修缮工程，占用中间跟外线的车道，会影响到车流，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鱼窟步道8.5公里道路摊方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务必提前改道。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路通往台南应用科大的机车地下道，目前双向仍有积水，所以正在处于封闭的状况，请大家也是及时做改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品贵的薛，芬芳的芳。薛芳从现在要陪伴您到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顺顺探索队。好，这探索队的小队长呢，我稍微看了一下整个路况啊，大致上算良好，对吗？好，我们中部地区哦，大一点的中部地区哦，大致上算良好。我们关心一下目前的天气。今天呢，封面位于北部海面呢、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那么都是大多多云的一个情形。那么中午过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尤其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呢，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的部分呢，台中30到32，苗栗29到32，新竹28到30，那么彰化30到32，南投、云林还有嘉义都是30到33度，基本上都算是有一点闷热。在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状况下呢，紫外线有8耶。

好，不免俗哦，驾驶朋友记得多喝水。昨天有看金曲奖吗？今天有来得及看重播吗？好，我们今天补一点好听的歌曲回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涂颖老师的作品，顺子所演唱的 Open Up。

好，这个涂颖老师啊，华语流行音乐编曲大师哦，那么获得了特别贡献奖，几乎90年代华语非。

常多的好听的歌曲，他都是幕后推手哦。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难得由他所作词哦。那么他更大的荣耀呢，主要是在编曲还有制作非常多好听的曲子。

0: 好，看一下目前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内侧，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所以后方有稍微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柯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也是有车多的。那么在北屯好事多、IKEA 的周边，还有拉拉坡、台中远雄百货这边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包括了星光原百、水南的会展中心、汉省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都是车多。看来大家都出门在逛街了啊。在台63中投快速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提醒在北上的 6.8 公里大里西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了一个行李箱。目前呢，整个看这个路网图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林口麻豆路段完全是顺畅好走。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中和古坑南北双向看起来，就是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46到42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也都是完全顺畅好走。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目前也都是损哦。好，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呢，看起来这个南北双向大致上也都还好哦，都差不多有70公里，就车多的地方哦，顶多也就是在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那么其他路段更多都是顺畅的。但这个72快速道路的后龙石潭，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指标28、29公里的地方东西双向都一样那么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看起来也都有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哦。好，76快速道路就是在往东的方向临错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就是这个76快速道路埔盐中兴系统往东的方向在临错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其他路段几乎也都是完全正常的。哎，真是好棒棒的行车状况哦。那么驾驶朋友随时如果有更新的路况需要更正补充，再麻烦您记得0800-000-123，金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
1: 祖宗阿明，铁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年龄大吼，拢讲就骗留学，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将。
2: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还没完全退休嘞哦。而且吼，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嘞。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嗯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2: 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

0: 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董事长吼，较妥当。
1: 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A 稳奖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0: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0: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董事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一首呢是由张信哲所演唱的《过火》，是1995年。啊，也算是情歌的始祖级代表咯。好，这是由陈嘉明作词，然后曹俊宏作曲，由涂影编曲。有听到很多的钢琴还有弦乐交织哦，然后再搭配张信哲很清亮干净的这个音色，所以有那么一点点孤独感。那这一首的曲子呢，如果相对应来讲，还有另外一首曲子也是由涂影老师做的，编曲的，那么就是有动力火车的当，这是1998年，当时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连续剧《还珠格格》是这个的片头曲哦，真是一曲定江山哦，所以让动力火车后来就是有这种非常震撼的感受。这两首歌非常的不一样啊，算是一个非常抒情，然后另外一个是非常的狂放摇滚啊，我们待会也来听听看。好，在台中市有两个地方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然后在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以后的外侧也同样有施工围篱摆放，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安全。那目前呢，这附近的车流都是完全正常的。我再看了一下这个76普盐中心系统哦，这个行车状况大致上，现在看起来大致上也慢慢的都恢复到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另外呢，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现在看起来是完全顺畅好走，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昨天下雨哦，那么在南北地区啊，都有一些地方因为豪雨狂炸，就是突然下大雨，那么有一些地洼地区啊，或者是山区就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啊。那么今天呢，天气稍微好转一点点，所以如果家里啊，或者是这个知道附近哪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驾驶朋友稍微留意，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哦。因为这个下雨过后，虽然今天很多地区已经不再那么突然的下雨，但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安全才好。

好，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啊，在过了这个经贸七路的内侧，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嘛，然后后方还有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形，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喽，谢谢。好，动力火车来喽。

这首《当》呢，是由作家琼瑶亲自填词，作曲是庄丽凡还有郭文从，也是由资深音乐人涂颖老师担任编曲。昨天在金曲三期的这个典礼上面呢，由辛晓琪担任引言人，就像他儿子说的，发现他编过的曲子陪伴了好多好多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一连听了三首涂颖老师的作品，我们也谢谢他。待会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世足赛的最新赛况。小组赛在今天的中午落幕，32强名单也全数出炉，包含德国、阿根廷、美国在内的七支队伍凭借着二连胜提前锁定32强淘汰赛门票，而民主刚果共和国则是击败了乌兹别克，首次晋级世足淘汰赛。奥地利 B 和阿尔及利亚两队携手晋级，乌兹别克、韩国还有伊朗队遭到淘汰。首场的淘汰赛将在台湾时间29号的凌晨3点登场，由地主队加拿大迎战南非。台铁公司采购了50组的 EMU3000 以及 EMU900 型的电联车新驾驶模拟器。新一代的模拟器涵盖台铁环岛路网，采用 3D 建模，并且可以依路线变化更新，强化驾驶操作、路线熟悉、故障排除等技能。杨欣的报道。
2: 为提升行车安全与司机员训练品质，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林玉龙表示，新模拟器导入多项创新功能，其中模组化可换式面板设计，教官可以根据训练需求选取 EMU900 型或3000型面板以及多用，提升学员台效率。此外，系统新增故障排除训练功能，教官可以设定各类故障情境，学员则透过虚拟面板进行处置演练，模拟实际事故流程，强化司机员判断与应变能力。
3: 那我们台铁公司啊，为了提升这个行车安全还有司机员的专业的训练品质，那我们有引进了

0: 50套的那个驾驶模拟器，那是有上面是设有3000型，还有900型的驾驶台。它这是新一代的模拟器，有涵盖我们台铁的所有的路网，那是采用 3D 的建模，而且可以路线是可以做进行更新，这样子可以强化我们的驾驶操作还有故障的排除等技能。
1: 在训练管理方面，模拟器采用1:多集中训练管理模式，教官台可以同时针对不同学员台启动相同的训练课程，或是依个别训练需求分别对学员台各自设定课程，提升训练效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凤山区一家汽车旅馆传出住宿的民众失去生命迹象，送医不治。由于现场有发现毒品，疑似跟毒品有关，警方已经报请相应厘清追查来源。徐俊秋的报道。
3: 警方接获119通报，指称凤山区某汽车旅馆内有民众失去生命迹象，立即派遣派出所及鉴识人员到场处理。现场29岁蔡姓男子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4: 警方勘查现场，未发现打斗痕迹，但查获疑似毒品咖啡包、黑盘、绿嘴、磅秤及疑似安非他命等物品，桌面残留粉末，经初筛呈3级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证物均已依法查扣送验。
3: 凤山分局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完成复验程序。法医也为死者抽血送验，实际死因仍待后续解剖及检验报告确认。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接触毒品，以免危害自身健康与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推广地方工艺文化还有生活美学，彰化县政府邀请鹿港知名的皮雕艺术家施敦仁老师，在县府的一廊还有楼层梯间展出皮雕艺术创作，呈现皮雕艺术融合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黄君伟的报道。
5: 施敦仁老师长期深耕皮雕艺术，作品题材多元，技法细腻，兼具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这次展览中最受瞩目的妈祖皮雕作品，特别携手知名书法吴兆勋大师，以隶书在皮革上挥毫落笔，再透过施敦仁精湛的刀法阳刻，将书法中极难呈现的飞白在皮革上表露无遗，完美彰显了这件跨界艺术品的极致工艺价值。施敦仁老师说，
6: 上面的书法的话是我们鹿港吴兆勋吴老师直接写在牛皮上面，我在做阳刻，它是直接写在牛皮上面，所以说它的压力会比我还大一点。因为这种东西来讲的话，一笔写错了，整张就不能成型。那我的希望是能够让牛皮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然后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5: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展览精选15件代表作品，让更多民众认识鹿港在地工艺之美，并且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创作中的崭新生命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

0: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0: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顺顺快报，
4: 顺顺快报，
5: 顺顺快报，
6: 顺顺快报。

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个蓝色的底，然后白色的喇叭图案，然后它是下面还会告诉你说，有一个三十，就是跟你说你开车开到这里的时候遵三十啊，必须要按鸣喇叭。这个通常呢是设在急弯、紧急弯的地方，急弯或者是上坡到顶端，它就是可能会有这些视线啊、距离不良的地方，提醒你要按喇叭来提醒对向的车辆要注意哦。我这里有汽车、有车子过来，请你从对面过来的时候要减速慢行。那么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汽车按鸣喇叭应该是单响，就是按一下就好，不能够一直按很长，或者是按很多次，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猛按，这样会让人家心生恐惧，那个是不行的。所以呢，就是按一下声音，通知对方说，哎，这边有来车了，请你注意安全，并且减速。我们经常在很多的弯道上面会发现有些人开车会很容易越过这个中间线，尤其在这个山路小道上面，这个更是危险，所以才会设置有这样子的一个按鸣喇叭的标志。可能大家会想说，那什么叫做不能按太长呢？三秒长不长？一秒长不长？好，就是单响为主啊，那每次的时间就不要超过半秒钟，不要超过一秒钟，这样子哦，就是单就是按一下就好。好，所以驾驶朋友就不要刻意去想说，那三秒钟算不算太长？算啊，算太长啊。好，曾经是真的，这个新闻都找得到哦，就是他觉得汽车，我们开车的人觉得前面这个机车为什么要在这里挡住我的路，你要左转就左转，你这样子是挡住我直行车了，所以他就猛扒，他猛扒的意思就是不止扒一声哈，就猛扒，然后这个感觉上我们口语上常说这个叫做逼车，好，这样算是正确吗？当然是不正确了哈，因为他觉得机车不对，但是他用猛按喇叭的方式，这个当然就会让机车骑士会吓到，会心生恐惧啦，然后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当的方式。好，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可以被处罚的哦，就是你造成这个驾驶朋友的机车骑士的这个紧张害怕哈，所以有其他方式或者是简单按一下喇叭的这种方式，所以都会更好，不要在马路上遇到这种纠纷。好，我们都尽量要减少哈，在这个非法的啦或者是不理性的做法，这以免处罚，所以都提醒也转达给驾驶朋友，我们知道一下咯，在哪些地方是一定需要按鸣喇叭是为了安全，那在如果遇到不正确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长按喇叭也是不对的哈。还有一种大家有看过吗？行人优先区。

行人优先区呢，就是说行人步行优先，那车辆必须要缓速通过，速限20公里这样。然后这些地方不要怀疑，通常都是禁止按喇叭，你不能去催它哦。所以通常都会有专用的标志、标线，或者是车辆要减速的这些设施提醒，那就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里呢，就是来提醒要减速，还有注意行人的地区。

好，接获到台63的中投公路，在北上6.8公里，稍早在大里西桥路段有掉落行李箱，已经捡拾捡起来了，排除喽。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在大光街口，本来有两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也接获到排除了。来听到的是陈以诺所演唱的曲子。

0: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1: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2: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客语曲子是由 Sarah 陈以诺所演唱哦。他今年他昨天得到最佳客语歌手奖。刚刚这首曲子我觉得很好，食等睡等，先吃好先睡好，等一等，有没有一种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是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就是静待时机，顺其自然。好，这是一首收录在漫画志歌曲当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刚刚有提到了，在中投快速道路上面，大里西桥路段外侧的行李箱已经捡起来了，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台中市的两起事故都已经迅速排除哦，分别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内侧车道的事故，以及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这个大光街口，这个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那原本这些事故后面都有车流比较多的一个情形，也都消化了。好，从这个路网图看，这个中部地区哦，行车状况大致上都算是良好哦。但是呢，就发现在国道六号哦，在国道六号上面车流稍微有多了一点。那么是在旧镇往雾峰系统，在指标三公里往雾峰系统衔接这个国三哦，就是右边要北上，左边要南下。那么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还有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整个路途呢都是非常顺顺好走哦。听完几首歌以后，现在在西罗服务区229公里哦，这个地方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要一直到普盐系统的207公里。还有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173、168公里，以及呢新竹到湖口的95到86公里，车速在60公里左右。稍早呢，在国三北上的树林土城有车多的情形，现在恢复正常喽。好，另外呢，72快速道路啊，这个算是持续性的，就是72快速道路的开矿村二线、三线28、29公里啊，持续依旧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那么行车速度都维持在50公里左右的。好，我们刚刚听了陈以诺客语所演唱的食等睡等哦，现在换来听的是黄雨涵所演唱的 Running。

好，这是黄雨涵的 Running 哦，这个是去年所发行的专辑，然后今年获得了最佳客语专辑奖。

我们看一下台中市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然后在这个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好。那么在水南会展中心、汉神洲际购物广场以及星光原白、拉拉坡、台中远雄百货、IKEA 周边道路、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没有觉得这个台中市的所有可以逛街的地方都被数了一次，就是车多？今天大家趁着没有下雨的这个日子啊，有一点阴天的感觉，出来走一走。好，国一高速公路啊，在北上的西螺到埔盐系统229到207，车流稍多，行车速度50到70；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173到168公里，行车速度60；北上的新竹95到湖口路段的86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大致上都还算良好哦。然后国三呢，现在是南北双向都是顺畅的。国道六号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在旧镇到雾峰系统往西的方向啊，行车速度50。那么61快速道路目前大致上也都维持良好哦，都有这个70公里上上下下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大致上还不错。72快速道路就是开矿村二线三线哦，28、29公里这里都在50公里上上下下哦，这里就稍微留意一下就好。74中彰快速道路整体来讲，这个车速都维持在70公里上下，但是看得出来车流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形。那至于我们中部地区的这个76快速啊，这个埔盐中心系统啦、或者是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

及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大致上都是良好的。听到大致良好都觉得开开心心哦。好，下午的时间驾驶朋友，就是我们一边听听歌，然后你会足你的精神来开车哦。好，接着来听的是吴贝雅所演唱的《不再孤单》。好，这是 Pia 跟陈以恒所合唱的曲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96.4公里新竹 B 前，这里外侧车道小猫没有呼吸心跳情形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而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之前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那再看到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51.3公里冈山到南子路段，这一路间呢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故障

停放。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35.6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省道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机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有一名伤患呢，他是坐在车道，那这一段的路较为狭窄，请大家小心通行。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回报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另外提醒您，今天在东部台九线的万里西桥持续是封桥的状况，目前呢只有保留南北向各流内侧的一线车道供紧急的车辆来做通行。那这个呢封桥的情况呢是会影响到台东跟花莲之间的往返，再麻烦大家提早来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回报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这里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呢车多回堵到了中兴桥，也请大家保持耐心。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点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新北市芦洲区回报三民路跟中正路口，这里因为庙会的关系，所以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跟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全数都已满场，请大家车。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在鱼库步道8.5公里这里道路摊方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提前来做改道。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149号文化所前，这里水管管线铺列修缮工程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会影响到车流，也请您小心。宜兰县五斜乡今天在191线道往南跟国民中路口，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抛锚情形导致后方回堵，相关单位仍在处理当中，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卡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一个行车速度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北上啊，西罗服务区229公里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207到19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同样呢，在大雅系统到丰原173到168，还有台中系统165到后里的160，也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舒服的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只有一个路段哦，那么是南北双向都一样，都在这个地方，土城到树林，树林到土城，42到46公里的地方哦。那么南北双向这个行车速度都在靠近50公里，而不到50公里哦，40到50公里。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土城树林路段车多。那么在国六啊，稍早呢，这个从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50公里哦，现在已经慢慢的疏解了，现在行车速度有70公里咯。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啊，我仔细看了一下，从这个永安到口湖这个南北双向啊，大致上行车速度都有70公里以上，就是说如果遇到车多了，你还是有7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应该是开开心心的。那么72快速道路呢，有两个地方行车速度没有70公里哦，开矿村二线就不管往东往西啊，就是二线到三线，三线到二线，南北双向都在这个位置，行车速度50。今天74快速道路这个快关雾峰东西双向目前大致上也都有70公里左右的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形。76快速道路往东现在完全恢复正常。好，往西其实也还好啦，就在林厝到园林哦，26到22公里。然后埔盐系统靠近埔盐交流道这个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点啊。

但都还是有70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其实将近80的一个行车速度哦，所以都还是顺畅的。那么78跟82今天依旧都是模范生，非常的好走。但是呢，据报啊，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223.6公里是有事故的，在西洛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据报是有事故发生。那么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喽。在国一北上的223.6公里，在西洛服务区往北斗方向，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国三的驾驶朋友，不知道你这个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在指标56.1，不知道你还没有看到这里有一部故障车停靠，如果有的话就请你经过注意一下安全咯。来听这个是5号这首恩庆伟红后撩盖外星。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嘴火车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4: 马上来连线邀请的是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主任，我们今天站内情况如何啊？我们插播一下，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啊，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内线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哎，那不晓得我们今天在火车站的部分站内情形呢？
5: 车站状况目前北上跟南下目前都一样是维持的准点的状态，但因为周日这个假日人潮都很多，那也是提醒这个有要到车站搭乘火车的民众，就及早出门，时间抓得宽裕一点啊，这样才不会这么的在路途上在做赶车的动作，会比较安全。
4: 嗯，太紧张。昨天毕竟是下大雨，今天天气稍微好一点哦。
5: 啊，大家都跑出来玩了。
4: 对，真的可以出来。今天火车站站内这个逛街人超多吗？
5: 哦，多很多，都非常多。
4: 真的闷坏了，昨天前天这样子大家都不能那个，好不容易遇到假日啊，六日真的是今天出来透口气。
5: 是的啊，我这边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车站台铁公司7月1号会年度大改点，所以目前相关的这个最新的时刻表，6月30号星期二会有那个纸本的哦，在各大车站供索取啊，是早上8点哦，8点起啊，免费索取啊，数量有限。
4: 好，因为7月1号改嘛，好，所以6月30号提早一天可以索取纸本。
5: 是的啊，网络上都有这个改点的讯息，可以先看啊。如果一定要这个纸本这个的话，就是礼拜二早上8点这样。
4: 好，谢谢。
5: 好，
4: 请问还没有什么其他小叮咛呢？
5: 没有，就这样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4: 好，谢谢，谢谢福祥主任，也祝你周末愉快。
5: 好，谢谢，
4: 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4: 好，就是我们刚刚有提醒的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4公里到223公里西洛服务区往北斗方向哦，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你们经过要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刚刚我们福祥主任有提醒哦，那么。

驾驶朋友经过帮忙注意一下安全咯。好，那么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然后其他的百货公司啦、北投好事多啦、IKEA 拉拉破啦、星光原版、水南会展中心等等都有车多的情形，也请你们经过要注意一下咯。好，我们刚刚听了一个台语歌对吧，现在来听一首粤语的歌曲，这是由谭咏麟所演唱的。

好，刚刚有提醒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224到223公里之间哦，在西罗服务区往北斗方向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经过的热心的驾驶朋友他说好像已经快要瞧好了，但就不知道现在到底瞧好了没有，就请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种子会去海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2: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3: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下午的3:35，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下午的5点，我们现在来一起汇总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路况。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从林口到麻豆，目前在南下的湖口路段8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70公里左右。那么来到了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再降下来一点点，来到了50公里到60公里。所以从湖口83公里到91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上下。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北斗的220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车流稍多，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台中178到大雅的174公里，以及呢在大雅系统173公里开始，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北上的湖口83到71公里的杨梅高架桥，行车速度70。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中和到古坑服务区南北双向，看起来目前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三鹰50公里开始，经过树林到土城到42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也大约在50公里左右。中部的国道4号清水潭子系统端，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正常好走。国道6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维持在50公里。好，接着来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新丰266公里到海山平交匝道的8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呢在往南走，在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89到90，博爱街的91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70。继续往南走，在后龙一直到赤土崎到白沙屯105公里到111公里，以及呢在通宵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再往南走呢，来到了清水。

北到乌七路段150到154公里，行车速度将近8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桥头216到大城的208公里，以及在汉堡185公里到鹿港的177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北上的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以及西洲一直到外埔102到101公里，行车速度70。北上的竹南联络道从93公里到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以及海山到美山路段的81到79，行车速度在70到80公里。还有一个路段是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将近70，差不多在60到70公里咯。快速道路72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头屋路段10到12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继续往前走，在开矿村一线从26公里到31公里的石潭端，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石潭端一上来，行车速度60，从开矿村三线的29到28公里，车速50公里。继续往前走，到了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74中彰快速道路在快关雾峰路段东西双向啊，目前看起来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上下。那么往东的方向特别要留意的是西屯三到北屯一11到13公里，以及在崇德潭子路段的16到18公里，这两个路段呢，往东的这两个路段行车速度将近7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在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以及松竹到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还有再往前走，来到了北屯一到西屯三13到11公里，这三个路段也是车速将近70公里，而不到70公里，就差不多在60到70公里当中。76快速道路普盐中心系统东西双向现在都有将近80公里，或者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路况了。接着关心一下78快速道路台西到古坑系统依旧都是顺畅好走，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依旧都是顺畅好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82公里，据报在82公里在湖口往杨梅路段是有散落物的，以及呢在北上的73.5公里，在也是在湖口往杨梅的同样这个路段当中，73.5公里指标处据报是有故障车停靠，就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留意。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56.1公里，莺歌系统往大溪路段据报也是有故障车停靠。

0: 来到了台中市的路况。市区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北屯好事多、IKEA 拉拉铺周边道路啦，还有星光原百、水南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是正常。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同样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那么如果随时有需要更新的话，再请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

0: 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春耕、夏耘、秋收、
2: 冬藏，
3: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4: 节气生活志，
1: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5: 爱跳哦。

今天的节气生活志呢，我们往前稍微看一下，知道说哦，6月21号是夏至哎，然后呢，即将来到的7月7号是小暑。那么在这个感觉有点闷热的这个季节节气当中，这几天会遇到什么其他的节日吗？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哦。竟然有一个节日叫做小行星日哎，好，既然叫做这个小行星日，而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那么就知道说它在教我们说小行星撞击是有风险的，所以联合国在2016年批准了这个节日。小行星日在每年的6月30号定在这一天，因为在1908年，通古斯陨石与地球相撞，导致了很多的灾难发生。所以呢，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节日之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小行星叫做小，但当它坠落地球的时候，还是会带来危险。西伯利亚通古斯事件是在1908年6月30号，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的这个河流附近发生的一个大规模的爆炸。据推测呢，这个爆炸是由一颗直径大约50到100米的小行星所引起的。那么据估计呢，这个爆炸的能量跟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辈相较之下多了1000倍。那么在车里亚宾斯克陨石呢，在这个居民区上方也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这是在2013年2月15号，大约直径有20米的小行星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那么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市上空爆炸了。据估计呢，这个爆炸的能量比广岛原子弹的能量高了20到30倍，被冲击到的这些窗户啦等等啦，还甚至摧毁了附近6个城市的建筑物。那次的事件大约有1500人受伤，而大部分的人受伤都是被碎玻璃所造成的。

在前阵子呢，有一则新闻，不晓得驾驶朋友有注意到吗？有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然后以台湾的一位作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是天文学者，有一位天文学者叫 William， 他因为非常喜欢谢哲青的一本作品叫做《星空吟游》，所以呢，当他再找到一颗小行星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名字做命名。他说呢，这个是台湾旅行和艺术史的作家，他所读过最有诗意的天文书了。

那么在这个小行星日的前后，可能都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啊，或者是社区啊，可能都会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做一些小行星的导览啊，或者是模拟啊，或者是探索全球的观测地图。那么也有包括像小行星日的这个官方网站啊，大家都可以好奇，希望能够引起你的好奇，可以稍微去看一看，一起关注国际小行星日。

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天空》。好，接获到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179.2 公里，在福兴匝道附近，就是鹿港往福兴的这个地方哦。那么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哟。

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到武顺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啊，然后呢是往建行路的方向，中间车道因为这几天哦大雨的影响，所以道路有一点受损，目前是有围起来了，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下，注意一下安全哦。好，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台中市的学士路武顺路口，这个路口目前有围起来，往进行路的方向有围起来哦，在中线车道应该是道路有受损，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安全。今天呢，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的汉堡平面路面哦，就是汉堡路段哦，183到184公里哦，从早上一直到晚上8点钟哦，这个桥下的车道进行泄水管更换哦，所以封闭了桥下的双向道路，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记得提前改道哦，然后要注意一下路况，小心驾驶。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来开车。唯独最主要就是这个南下的赤土起到白沙屯哦，这个地方行车速度60公里，其他路段都很正常的。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喽。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8.7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也有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9.2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看到掉落物。台61线南下284公里，北门交道往台84线的匝道口，这里有看到路面坑洞，也请您小心通行。另外，在台9线目前万里新桥持续是封桥的状态，只有留内南北向的内侧车道来供紧急救难的车辆来通行，那会影响到往返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再麻烦大家提前来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则是看到目前呢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学士路跟武顺街往建行路的方向中间车道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目前道路有受损有围起来，但请您还是要小心通行。高雄市前镇区回报，梦时代的周边车多不好走，包括这些路段包括时代大道、新发路、凯旋四路、成功二路，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

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啊，在国道三号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公里啊，在草屯路段有一部大货车照地灯，非常刺眼。亲爱的驾驶朋友啊，你这个照地灯很刺眼呢，影响到其他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了，请你检查一下，看一下哦。好，在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草屯路段呢，有驾驶朋友说有一部大货车的这个照地灯非常刺眼哦。那我们这个货车驾驶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嘞？请你检查一下喽，看看是不是不小心打开了呢？赶快关起来啊！好，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79.2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那么在汉堡路段的183、184公里哦，在这个桥下的这个车道有进行泄水管更换哦，所以桥下双向道路是封闭的，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钟。好，台中市呢，这个水南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依旧是车多的。另外呢，在学士路、武顺路哦，往建行路的方向，刚刚驾驶朋友说，中线车道呢，因为有道路受损，现在有围起来咯，所以大家驾驶朋友经过要注意一下安全。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车多的路段是不是一样呢？好，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在湖口路段哦，83公里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以及再往南走，在水上的270到新营的284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北上的这个路段也差不多，就是50到70公里左右。另外呢，再往北走，在埔盐系统一直到彰化，207到198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北上的台中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 ，A 一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再往北走，在新竹到竹北的95到91公里，还有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那么在国道三号啊，从中和到树林路段南下的35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也在三鹰的50公里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就是往国三的方向哦，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60公里。那么72快速道路依旧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也依旧保持着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的行车速度有一点变化咯。那么在往东的方向哦，这个快官往雾峰方向，在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的地方，现在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更辛苦的是在往西的方向，从雾峰交流道一上来，哇，只剩下40公里的行车速度了。74中彰快速道路，那么在往西的方向，雾峰往快关的方向，在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哎，那我们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在国道三号上面呢、你已经转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的话，哎，其实你还来得及，赶快跑掉，就不要塞车了哈。你可以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然后改走台三线，进入大里或者是进入台中市，或者呢直接走这个中投快速道路，从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道路进来台中市，那么就可以避开74中彰快速道路的这个路段了。好，现在这个74啊，从一上来，如果你衔接上来。就在雾峰交流道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好，那么76快速道路也在往西的地方哦，林厝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其他没有提到的就是模范生哦，就是路况非常顺畅好走的意思。据报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两百八十。

昨天呢，这个金曲奖的评审团奖是陈小霞的《老翅膀》，结果我不小心按错了，就一起来听陈小霞这首《祝我生日快乐》。今天有没有刚刚好？哪位家事朋友生日快乐呢？祝你生日快乐哦！

0: 好，这是陈小霞老师哦，昨天获得评审团奖哦。那么这首曲子，他当时就是这首曲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都市孤独感呢，就自我对话，算是一个很抒情的小品，在生日的这一天，看着岁月流逝的一个感觉哦。这是他也是结合了70岁大寿的一首曲子哦，70嘛哈，从心所随心，从心所欲不逾矩喽。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3: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5油4灯3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3: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4: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的绿生活任务要一起来关心热水瓶，大家一起回想一下，这个热水瓶到底有多依赖它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省电而且安全的做法呢？平时呢，大多喝温水嘛，那这个保温模式就可以设定比较低温，就比较省电，或者是呢，烧开水以后把这个水装入保温瓶。那如果临时需要滚烫的这个热水泡茶，就使用快煮壶，这是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是可以选购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瓶，或者是加装定时器，依照你需要的时间来做设定，不使用的时候可以自动断电。那如果不在家或者是深夜时段，可以拔掉插头，省下不必要的待用电力。或者呢，是有的这个电热水瓶是有设定的，它可以设定几个小时以后才会重新又滚动一次，这也是一个省电的方式。自来水当中的煤钙如果太久了沉积以后变成瓶垢，那会影响健康，所以最好大概每三个月左右就要记得清洁一次哦。那还有什么小 撇步 吗？水量的控制哦，基本上不用一直维持满水位，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保持

这个水位，所以什么叫做依照你的需求呢？那你就得看看你这个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就是大家一起用这个热水瓶的人，你们一天大概需要多少的水。那么水温的控制呢，每

那你真的可以考虑使用快煮壶就好了。那讲到这个水煮水啊，快煮壶啊，那么就会想到说，哎，有没有曾经听过这个，如果你煮水煮烧开水要烧滚，要让它滚个三分钟左右，就是要滚个两三分钟，可以把毒水给排掉，有听过吗？啊，这环境部有说啊，这个煮滚三分钟以后呢，然后要做这个排毒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因为自来水的这个氯含量很低，或者是有人觉得有因为有三氯甲烷是符合国家标准啊等等，所以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水煮沸就可以喝，其实是这样。所以如果要煮沸一到三分钟的话，确实是可以帮助三氯甲烷可以挥发，可以逸散，那么这个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没有多煮也不至于会影响你的健康了。但是如果你有疑虑的话，那你可以这么做。那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就记得要开抽油烟机，然后记得这个水壶的这个瓶盖要打开，那么确实是有帮助可以降低的。所以有些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特殊或比较敏感，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他需要的话，那么就可以这么做。好，那么这个结论就是说水煮沸就可以喝啦，然后不一定要煮滚三分钟，然后是不是一定要开盖子呢？这个是你可以选择，也不是必要的咯。好，这个水质的影响哦，对人的健康的影响哦，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是这个电热水瓶啊，如果没有按时清洁干净啊，对你的健康还真的是有影响。然后呢，如果没有好好的清洁它，对你的这个荷包也是绝对会有影响。好，绿生活任务哦，我们一起就是把这个电热水瓶好好的使用，一起爱地球。

热心的驾驶朋友，我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刚刚大致上看起来这个行车状况都很好哦。那么现在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有这个在南下130公里三义路段啊，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车牌号码5018，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这个没有打方向灯哦。当你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这就叫做任意变换车道了耶。所以驾驶朋友记得打方向灯，方向灯打完以后，当你到了这个车道里面以后，完全到车道里面以后，就记得把你的方向灯给复归回来。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稍早呢，在三义路段有这个自小客车啊，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所以造成后方驾驶朋友的危险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帮忙记得切换车道，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回到车道以后一定要把方向灯给复归回去。另外呢，据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到后里路段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国道三号啊，稍早呢，我们说在北上的草屯路段一路一直往北开，有一部大货车啊，它有开这个照地灯哦，所以影响了自小客车的行车视线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个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呼吁的话，赶快听看一下，检查一下你的照地灯是不是有打开，赶快关起来咯。另外呢，在北上过了竹南以后，有两部自小客车都行车速度看起来是超速了哈，有一部车子的车牌号码5693，我们请驾驶朋友千万，大家一起爱护这个行车状况很好，但请你千万不要超速，造成别人的行车安全，行车安全有疑虑，千万不要哦。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161.7 公里龙井往深港方向外侧的路间有一只狗狗躺平。那么南下的 179.2 公里福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台74线往西的方向在

雾峰到大理二哦，雾峰至大理二的路段目前有车多。我们刚刚看这个路段的这个车多的情形哦，行车速度是缓慢的哦，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了。74快速道路目前在雾峰一上来一直到大理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中科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黎明路的内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那么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至善路以后的慢车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多了。好，下午的4:29哦，我们再稍等一下下，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降雨趋缓，未来几天多以午后降雨为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万里溪堰塞湖未来48小时暂时没有蓄满溢流的风险，所以已经解除了红色警戒，但是维持黄色警戒，仍然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入。黄色警戒持续，行动不便以及弱势族群仍需要维持预防性疏散撤离。而交通的方面，万里溪桥持续封桥管制，留一线车道通行，而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则是在稍早开放通行。动保团体指出，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高比例是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呼吁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还有户外家犬的源头管理，并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游荡犬问题，台湾怀生乡心动物协会等多个动保团体五号公布北台湾近十年来高强度绝育成果。乡心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与地方数据都已显示犬只数量正在下降。新北市七年间户外犬数量减少 48%， 北北基桃公立收容所幼犬入所量已下降 88% 以上，显示高强度绝育已有效切断繁殖来源。
3: 这些饲主呢，其实如果透过需要饲主主动去申请补助，或者需要饲主去主动带狗参加免费绝育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处理到他们。那只有呢，像高强度绝育计划这样子地毯式的搜查，然后提供免费的绝育服务，才可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2: 动保团体共同提出三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及户外家犬源头管理，也要落实户外家犬饲主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与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共同凝聚动物保护与野生动物保育共识。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回应，今年农业部提出游荡犬社区管理计划，目前已接到18件申请案，农业部非常乐意与地方政府及 NGO 合作执行高强度绝育。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大工卫学院研究团队提出聪明用长照的观念，强调长照不只是接受照顾，更应该透过赋能训练、多元活动、跨专业服务，协助长者维持功能、延缓退化、恢复自主能力，也呼应长照 3.0 的目标。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大工卫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陈亚美教授团队指出，聪明用长照因应长者功能状态，整合居家服务、日照、医疗、护理与赋能资源，结合生活照顾与专业照护，让服务连接具体生活目标。对轻度失能者，应及早介入赋能；中度失能者则推动参与式居家照顾，将日常活动转化为功能维持的机会。核心方向也与长照 3.0 强调医疗整合、健康促进及积极赋能目标一致。
5: 第一个就是从代劳转向参与式的一个照顾，能够在安全，我一直强调安全的支持下，能够让

0: 长辈有部分可以自己动手做，维持尊严跟功能。但是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结合医疗跟生活照顾的两个专业的多元服务。今天如果是衰弱的，他选择的活动也应该是多元的活动。
1: 研究团队也建议，对于尚未失能但已出现前衰弱或衰弱状态的长者，可从社区据点、英法俱乐部等熟悉场域开始，透过走路、园艺、唱歌等多元活动延缓退化。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元斗派出所办公厅设重建工程动土，建筑设计采节能绿化，融合人文环境周边的景观，展现亲民、开放、效率、专业的警察机关新风格，预计明年年中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3: 元斗派出所从民国71年新建完成沿用到现在已经超过使用年限，目前房屋老旧，空间狭隘。县长王惠美说，原址拆除重建厅舍，采地上二层楼建筑，呈现出立面印象是规则和变化，表示守护法律，同时也守护人民。除规划考量使用者完善空间机能之外，更体恤洽公民政的顺畅动线，凸显加强人民对警察机关的亲民和阳光意向。
4: 那元斗派出所紧接着就是我们二林中科的这个附近，也看到我们工厂开始设立之后，外来的人口加上我们在地的人口也慢慢多起来。那我想未来元斗派出所，那这有210坪，总经费是4488万。
3: 王惠美县长表示，优质的警察机关能提振士气。二林镇是彰化县西南地区经贸重镇，方院警分局和元斗派出所的员警对于协助中科园区的安全维护更是有加分加成的效果。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台北、苗栗到台南以及宜兰局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水气还是稍微偏多，环境为偏南风，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后留意天气的变化。而连日降雨之下，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多一些，建议短期内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1到34度，感受比较偏热一些，而清晨低温约25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柔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林冠福，冠福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请问一下目前辖区的状况如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人员冠福，以下为大家汇整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国三汇入台74线西向38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其他台72、台76、台61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另外台14甲线经进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接的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点半到5点，台61线南下 135K 至 145K 大甲至清水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因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行驶山区道路务必减速慢行，慎防坍方及落石。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苏永康所演唱的《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们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那么今天整个交通的状况跟昨天相比，昨天就下大雨嘛，所以就是行车速度缓慢啦等等的啊。那今天呢，大致上的路况大致上哦都还算良好，但就是请驾驶朋友记得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进入隧道或者是在山区，那么有起雾啦或者是行车视线比较不良的话，千万记得开大灯。很多人都依赖哦，就是依赖这个车子会自动 auto 会开灯，可是你可能进入这个隧道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跟着你以为的 auto， 它可能只是开那个车前的那个小小灯哦，所以那个是不够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记得手动检查一下。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哦，大雅系统丰原后里路段依旧是车多的哦。好，我们刚刚说要注意的事情哦，就是要记得打方向灯，然后变换车道完以后方向灯要复归，然后记得进入隧道或者是这个山区的时候记得要开大灯。哎，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超速开车。我想起来刚刚我们在说国三哦，不是有这个自小客车高速行驶嘛，都会影响别人的，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哦，所以都会影响别人的行车安全啊，所以这个路上的安全大家都有责任。好，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61.7公里龙井往深港的方向外线的路肩有交通障碍，请您经过注意一下。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喽。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雾峰到大里二依旧是车多的，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至善路以后的慢车道外侧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稍早呢，在中科路往金茂路的方向过了黎明路以后的内侧有施工，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已经提早结束了。哎，那么在台中市的这个学士路五顺街哦，往进行路的方向，中线车道有围起来，有道路受损，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留意一下了。好，目前台中市的北屯好事多、IKEA、拉拉铺的星光、原白、水南的会展中心，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依旧都是车多。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温馨的故事，就是呢，你对你的邻居有多少留意跟关心呢？好，这个张简君伟哦，他说他在15岁的时候呢，他刚好搬到小胖老师的楼上，然后呢，他常常在半夜隔着天花板听到楼上小胖老师弹着吉他，哼哼唱唱在创作音乐啊。他说哎，这个好认真的这个声音传递变成了他的音乐启蒙，所以呢他就做了一首曲子叫做听为听原为

为人弹吉他。结果呢，袁老师啊，就是小胖老师自己在网络上搜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哎，突然发现这首歌，所以是老师自己发现哦，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就主动推荐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是由 SHE 所演唱。

昨天金曲三期啊，有做了一个很深情的致敬，就是安排了缅怀已故音乐人的致敬桥段哦，由 Hebe 所演唱。那么他深情的翻唱了四首，包括了《消失》、《玄牧》、《离开我》还有《缺席》。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小胖老师的印象在哪里哦？这很多人都记得，可能比较印象深刻，他在那个超级星光大道做固定评审嘛，然后他常常会说一句话，这句话很暖心，就红遍海内外啊。他说：“加油，好吗？”就在一堆就是很落落等的这个奖评之后，他就会对歌手们说，抱着梦想的歌手们说：“加油，好吗？”好，他做过很多的曲子哦，非常的多，就是作词作曲，他早年是跟莫凡组成了凡人二重唱，然后也曾经有夺了两届的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奖，然后后来呢他就很多的作词作曲，征服啦、梦一场啦、然后执迷不悔啦等等都是他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从刚刚啊也播了很多首，像谭咏麟所演唱的执迷不悔，柠檬的一去不回，然后五号者所演唱的《红红撩盖滚爱心》哦，国台语都有哎。然后，刚刚郑秀文所演唱的《谁的谁》，这都是袁老师，都是小胖老师的作品。好，我们快速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台中系统165到丰原的168行车速度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新营288公里到服务区的284公里要特别留意，这里有定点的情形。那么再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的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95到竹1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再往北走一点点来到了中立路段，从59公里到5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大溪到莺歌哦，62到54公里车流量比较多，主要是在三莺路段50公里开始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啊，在旧镇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快速道路的部分呢，要提醒的是在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新丰二道大庄66到77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这个路段稍微车多，以及再往南走在后龙到白沙屯105公里到111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72快速道路啊，东西双向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么在往西部分呢，在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50，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了。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啊，在雾峰37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所以这个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还可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来避开哦。那么在台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路段往西的方向 40.3 公里，在古坑交流道的路段的外车道有树枝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今天很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收听顺顺探索队哦。那么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六才能再见了。
下个礼拜六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依旧由学芳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那么在这未来的一周，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哦。那么开车顺顺很重要哦，所以要祝福大家有个顺服满满的一周。然后呢，待会5点钟，我们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呢，由赵翔继续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路况百老汇里面。节目最后送上来的是由陶晶莹所演唱的《离开我》，那么作词作曲就是袁惟仁老师了。

0: 信乐团，
1: 开心也是一天，
2: 不开心也是一天，
1: 让我们一起轻松准备下班吧。
2: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世界更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7.3公里，内坜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移至55.7公里中坜服务区前的避车弯。国道三号南下363.1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那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国道十号西向0.9公里，民族路口到自由路出口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西向的19.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应该是有抛锚情形，目前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54公里四轮路段有落石，台十五线北上20公里过了下浮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不好走，台七十八线西向40.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树枝掉落。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

0: 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疲劳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1: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3: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1.5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六月份最后一个周末，6月28号星期日，礼拜天。为什么开始5点到8点至3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快乐是长不出利息的，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关心别人也是一种快乐。但不一定要关心所有人，有些人值得你关心，有些人不值。

当然更要先关心自己，活出自我哟。Fighting！ 节目开始，来听贾子慧所演唱的第一歌曲《天公伯，请听阮心声》。

礼拜天傍晚五点十二分、五点十二分，甲子会提供被请听阮心声。先前台六十一西兵在南下彰化福兴路段179.2公里内侧掉落物，现在接获到排除。台78线台西古坑在西行40.3公里，西向40.3K 云林古坑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现在有树枝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5点过后。北上165到160台中系统交流道往后里交流道的方向，国道一号北上165到160公里，台中系统往后里目前车流变多喽，时速大概40到60。新竹往竹北95到91公里，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K， 目前车子流量太多了，所以导致行车速度一直都是很慢的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的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路况都是正常好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显示看到北上三鹰过后，

往树林还有土城50到42公里，目前车多，新车流量偏大，40到70左右的新车速度。南下的国道3号42到46公里，北台湾的土城往树林的方向，目前车子也是越来越多咯，速度都是不到40甚至不到30。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都是良好正常。国六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天5点过后，西行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车子变多了，速度稍微慢一些，40到60、70左右的行车速度。别人的看法还有意见我们可以参考，可以困扰个一天两天，但是第三天就必须放下咯，因为事不过三。上明简明确台语歌曲《刚心遭天癌》。

上民简美雀两个人合唱的台语歌曲《港心走天涯》。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交通队表示，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现在车次比较多。

0: 五，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敦富路等等之类的周边道路，现在马西赶快卡六并卡贼哦。南屯的 IKEA 文心森林公园附近的 IKEA 现在周边道路车子也变多了，东区拉拉坡周边道路车多，百货公司像是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车多，大圆柏星光的周边道路，惠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还有台湾大道，现在车流也是变大喽。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国一高速公路南下一路顺畅好走，41到272公里的国道一号新北林口一路往南到台中斗南嘉义系统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路况。北上在95到91新竹过后往竹北车多，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这个路段啊塞车情形蛮严重的哦，很拥塞，时速非常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北上三鹰过后往树林土城50到42公里车多，流量比较大，行车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先前南下土城往树林很塞车，现在车流在疏解当中，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广五楼控报警广控八控控控控控一里三都下哩。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3: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4: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

0: 为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接获到台七四快宽雾峰在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二十

0: 区中山路的26K 太平交流道，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中外线车道，刚刚接获到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78线台西古坑西行 40.3 公里云林古坑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是有树枝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众所瞩目的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 FIFA 世足赛，今天台湾时间礼拜天的凌晨还有早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小组赛。在今天台湾时间凌晨还有早上，这六场的小组赛结束之后，32强就决定喽。本来是48支队伍，经过这么多天的小组赛，在今天最后一天的六场小组赛结束之后，32强出炉咯。今天小组赛的比赛结果， L 组英格兰2-0大胜巴拿马， L 组克罗埃西亚2-1险胜非洲强敌加纳， K 组哥伦比亚跟葡萄牙0-0握手言和。 K 组的小组赛，刚果民主共和国3-1大胜乌兹别克。 J 组奥地利跟阿尔及利亚3-3平手。 J 组阿根廷3-1赢了约旦。

最后出炉的32强的小组赛，南非要对上加拿大，巴西要对上日本，德国即将对上巴拉圭，荷兰对上摩洛哥，象牙海岸对上挪威，法国对上瑞典，摩洛哥对上厄瓜多，英格兰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对上塞内加尔，美国对上波赫，西班牙对上奥地利，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澳洲对上埃及，哥伦比亚对上加纳，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总共是 A 到 L 组，总共12组的小组。经过这么多天的小组赛之后， A 组的墨西哥积分9分，南非队积分4分，所以墨西哥南非晋级到32强。南韩积分3分，捷克积分1分被淘汰了。 B 组的瑞士积分7分，加拿大积分4分，波赫积分4分。 B 组的瑞士、加拿大、波赫三支队伍携手晋级到32强，积分只有一分的卡达则是被淘汰了。C 组巴西跟摩洛哥积分同样是7分，晋级到32强，苏格兰积分3分，海地积分0分，也被淘汰了。D 组则是美国积分6分，澳洲积分4分，巴拉圭积分4分。美国、澳洲、巴拉圭三支 D 组的队伍晋级到32强。土耳其积分3分，可是比较之后没有晋级到32强。一组德国积分6分，象牙海岸积分6分，厄瓜多积分4分，三支队伍晋级到32强，库拉索积分1分被淘汰了。F 组则是荷兰积分7分，日本队积分5分，瑞典积分4分，三支队伍都晋级到32强，突尼西亚积分0分则是被淘汰。G 组比利时积分5分，埃及积分5分，伊朗积分3分，纽西兰积分1分。G 组的比利时还有埃及晋级到32强。

H 组西班牙积分五分，维德角哎，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国家，维德角积分三分。H 组西班牙还有维德角晋级到32强，乌拉圭积分两分，沙地阿拉伯积分也是两分。很可惜哦，乌拉圭跟沙地阿拉伯被淘汰了。I 组法国队好厉害，有积分9分，挪威积分6分，塞内加尔积分3分，三支队伍都晋级到32强，伊拉克积分0分被淘汰，而塞内加尔也是唯一积分3分经过比较之后晋级到32强的队伍哦。这组阿根廷好厉害，积分9分，三战全胜，奥地利积分4分，阿尔及利亚积分4分，约旦积分0分。这一组的小组赛，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三支队伍晋级到32强。K 组哥伦比亚积分7分，葡萄牙积分5分，刚果民主共和国积分4分，乌兹别克积分0分。K 组哥伦比亚、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三支队伍晋级到32强。最后是第12组 L 组，英格兰积分7分，克罗埃西亚积分6分，加纳积分4分，巴拿马积分0分。 L 组英格兰、克罗埃西亚、加纳三支队伍晋级到32强。

六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天，6月28号星期日傍晚5:32，快要33分喽。台气四快光雾峰在5:19左右接获到东向26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太平交流道路段要下去太平中山路的这个交流道附近哦，中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凯旋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了港路龙街外侧有停了一台故障车哦，所以导致目前黎明路到港龙街都是车多的情形。台61西滨北上188公里彰化汉堡路段外侧有看到布钩绳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国一高速公路在路网图看到北上虎尾过后往西螺235到230公里，北上新竹往竹北95到91公里，北上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以上这三个路段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50到42公里，三鹰过后往树林土城，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车多，行车速度落在40到60左右。

0: 先前台78台西古坑在西向古坑交流道路段40.3公里左右，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外车道掉落树枝的交通障碍，现在几乎到排除喽。不过台61西滨在北上彰化汉堡路段公里数大概是188K 左右，外侧有掉落不勾绳的交通障碍哦，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喽。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通中心报好你听，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FM 94.5景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时间是礼拜天6月28号星期日傍晚5点38分。连线到公务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嗨，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路况呢，首先有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3在内二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但后方目前是有回堵大约2到3公里，就从虎尾出口前开始回堵，那回堵至接近西螺路段，所以就这路段行车速率稍微比较缓慢，就受到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但是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丰原到大溪同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大，那过了大溪同之后就比较顺畅。以及目前在国道六号西向的雾峰系统出口要转国道三号北上，目前也是有排队车多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今天路况就大致上以这三个路段为主，再提醒这

0: 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中部辖区，就是这几天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
1: 嗯哼。
0: 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或是路面湿滑的地区，再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谢谢易安的提醒还有说明，德下易安，谢谢，辛苦喽，
0: 好，
1: 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1: 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35到230虎尾交流道过后，往西螺交流道的方向，诶，怎么卡住了，塞车了？好，谢谢中区交控易安做补充说明哦。原来先前233公里虎尾过后往西螺有事故发生，这起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目前几乎到排除，但是排除之后车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还有疏解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北上虎尾过后往西螺，怎么觉得速度变得好慢好慢哦？这是先前233公里有事故，现在排除塞车，到了虎尾还有西螺这边的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哦。

0: FM 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礼拜天傍晚5:43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一方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咯。一方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车多，其余市区的上下匝道车流大致正常。台74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在太原路、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在崇德路、太原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从汉口路至河南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从黎明路至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

0: 星光原版、晴美商圈、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拉拉破、台中火车站的周边商圈，目前也都是人车较多的情形。另外，凯旋路往环中路方向过港龙街外侧有一故障车停放，目前黎明路至港龙街车流稍多，请经过的民众要小心慢行。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增加。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日愉快。
1: 了解，谢谢宜芳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夏莉谢谢辛苦了，拜拜。
0: 谢谢，拜拜。
2: 看着你的脸，
1: 刚刚一方有提到了台中市凯旋路往环中路方向过港龙街外侧停了一台故障车子哦，所以导致黎明路到港龙街现在车子会比较多，流量比较大。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26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匝道这边要下去太平中山路的匝道，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省道台61西滨北上彰化汉堡路段188公里左右外侧车道有掉落不勾绳哦。先前国一高速公路北上虎尾过后往西螺233公里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但是在北上的虎尾还有西螺路段车多，甚至斗南路段车多的情形，这个车流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

六月底快要七月份咯，今天是六月份最后一个周末假日，六月二十八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5:48，听到的是陈佩贤所演唱的歌曲《在我身边》。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南下是一路顺畅好走，在国道1号南下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一路往南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国一41到272公里南下路段都是相当平顺正常的行车车流。北上斗南过后往虎尾西螺，斗南过后往虎尾还有西螺的方向，受到先前233公里虎尾西螺路段事故的影响，目前行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点，事故已经排除了233的北上方向，那后方车多到了西螺啦、虎尾还有斗南这边的车阵哦，正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行车速度有提高了哦，原先哦不是原先大概是20到40，后来变成40到60

0: 现在速度可以跑到70以上咯。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还有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这两个路段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速度大概也是40到60左右。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翁当翁塞都控东西正常合行啊。国6高速公路也传过了好消息哦，原本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2高车多，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有路控报警讲控吧控控控控控123，感谢你。
1: 如果世界像是一片大海，为何思念无法冲淡，答应我笑得灿烂。
2: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0: 挺不腻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将走的国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台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你继续行。

礼拜天晚上5:55，国道1号高速公路今天路况看起来还不错哦。目前北上两个区块行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新竹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速度40到60。北上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速度大概也是40到60左右。南下一路顺畅好走，新北林口一路往南到台中、斗南还有嘉义系统。国道3号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相当的 OK， 北上一路顺啊，276到42公里，云林古坑往北到台中大甲、新北土城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南下也是哦，不过在南下的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哦，土城往树林车子稍微多了一些，速度大概40到60。撇开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哇，树林一路往南到雾峰还有竹山、云林古坑都是非常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优良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贤妮亚唐恩演唱的歌曲 You're Still the One。 来关心整点六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1: 下一条歌写你我念念，会属于咱一生上亲的阮家。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六点钟。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段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而在石碇平林头城一四一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启动。而在南下的罗东出口外侧车道有积水，请大家小心驾驶。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有沟绳掉落。台65线南下7.8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请一定要锁定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听哦，945就是我景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是6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天哦，6月28号星期日。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开始，来听台语歌曲秋云子邂逅林仙客家的有六空报经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6:11，10:11，邱云子幸福人生靠家己。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叫做养生，和漂亮的人在一起叫做养眼，和聪明的人在一起叫做养脑，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叫做养心。与其成全别人，倒不如成全自己。什么是活在当下？吃饭时好好品尝食物的味道，睡觉时好好睡觉，不要胡思乱想，跟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陪着他们，不要心不在焉，如此你会发现生活变得很美好。一杯茶，一顿饭，一次散步，一段对话，都变得很有意义，因为你是真的在体验生活。人生有高潮，有低谷，起起落落，最终归于平凡、中庸、否极泰来。台61西滨北上彰化汉堡路段188公里外侧有不勾绳掉落的交通障碍，截获到排除。今天是礼拜天，路况看起来还不错哦。国道要高速公路北上两个路段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在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北上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国一北上95到91，86到83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车流比较大，行车速度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3号高速公路路况，南下的土城到树林现在大致上也都是恢复比较好的行车速度了，所以整条国道三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及正常好走。42到276公里国三二高，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行驶，南来北往现在状况都是相当的优良好走，非常的给力哦，速度大致上都是在90-100以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陈百潭傅盈盈烟万绑尾气。

陈百潭、傅盈盈两个人所合唱的台语歌曲《烟晚望尾气》。国道要高速公路传过了好消息，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原本车子流量非常的多，速度都是不到40不到30，不过在刚刚6:15过后接获到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现在车流消化的蛮快的哦，速度可以提高到70公里以上。目前国一剩下北上95到91新竹过后往竹北的方向，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交流道，现在车流稍微多了一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路况恢复的蛮快的，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三二高42到

0: 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六南九八路口拢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哦。
1: 明明小雨一滴都袂停。
2: 亲爱听众朋友，窗外雨落袂停，开车注意路况，慢慢啊开，卖抢紧，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我们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六月份最后一个周末，六月二十八号星期日晚上六点二十二分，收听频道 FM 九四点五，景广台中分台陆广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今天台湾时间的凌晨还有早上，所有的小组赛都已经进行完毕咯，所以2026 FIFA 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 FIFA FIFA 世足赛的32强已经出炉咯。32强上半部有16强，下半部有16强，猜猜看上半部的16强哪一支队伍会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的冠军赛，下半部的16强哪一支队伍会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的冠军决赛呢？上半部的16强有南非、加拿大、荷兰、摩洛哥、德国、巴拉圭、法国、瑞典、比利时、塞内加尔、美国、波赫、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克罗埃西亚。32强的下半部，这16强的队伍谁会进入到最后的冠军决赛呢？下半部的16强分别是巴西、日本、象牙海岸、挪威、墨西哥、厄瓜多、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瑞士、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加纳、澳洲、埃及、阿根廷、韦德角。

已经完毕了，所以32强已经确定名单了，名单已经确定了，已经出炉了。明天32强礼拜一台湾时间，明天6月29号礼拜一凌晨3点32强第一场的比赛，南非要对上加拿大。32强礼拜二有三场的比赛哦，礼拜二6月30号礼拜二凌晨的1点巴西对上日本，礼拜二清晨4点半32强德国对上巴拉圭，礼拜二台湾时间早上9点32强荷兰对上摩洛哥。礼拜三7月1号礼拜三凌晨1点32强象牙海岸对上挪威，32强在礼拜三7月1号台湾时间清晨5点法国对上瑞典，7月1号礼拜三台湾时间早上9点墨西哥对上厄瓜多。

传过来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的方向，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下滑的差不多了，速度有提高了。倒是北上的内坜中坜路段57到55公里，内坜过后往中坜服务区，感觉车子变多了，时速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二高路况依旧相当的稳定，理想好走非常的给力哦，可以放心上来多加的利用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乐南九八镂空东西顺顺顺，锦和给国道三号哦。国道六号目前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也是顺畅好走。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翁当翁塞镂空马是正常好行。

0: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的父母给孩子太多金钱，等到自己年老的时候才在担心经济上面的问题，因此顺序不对，状况有可能就会出现咯。有六空报警共有六空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
1: 并无变迁，再也不要转泪连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28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焦点，委内瑞拉强震地震过后，救援人员今天加紧脚步，继续在瓦砾堆中寻找生还者，但随着地震发生已经超过了72小时，寻找这个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430人，5万人失联。焦点转回国内，降雨趋缓，未来几天多是午后降雨为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万里溪、堰塞湖未来48小时暂时没有蓄满溢流的风险，所以解除了红色警戒，维持黄色警戒，仍然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出。指挥官纪连成说，
2: 除了这个河床可以要持续性的要管制民众进入到河床上面去，这个有请这个县府还有两个公所要跟民众做宣导，尤其是外来的游客一定要做管制。我现在下达的决心就是红色警戒立刻调降到黄色警戒，不过这个黄色警戒维持24小时，经过这个计算完毕以后，在你们的资料里面，分署的资料里面，你们看一下哈，如果你们研判20小时内这个当蓄满溢流的时候会发布红色警戒，这个24小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然后疏散撤离的准备工作2小时可以完成，另外我们的交通海铁铁公路的管制30分钟就可以部署完毕，那所以说这个研判24小时改成12个小时。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今天已经在堰塞湖投放水位计，将透过每10分钟回传的最新资料来研判蓄满这个溢流的时机。黄色警戒持续，行动不便还有弱势族群仍需维持预防性疏散撤离。而交通的方面，万里溪桥持续封桥管制，留一线车道通行，西堡跟建英大桥则是已经开放通行。连日豪雨，水库也大进步，曾文和乌山头水库蓄水率突破了60%，宝山以及宝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南化水库蓄水率达到100%，但另一头的血库则是几乎见底。血液基金会表示，连日降雨影响到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全台4个捐血中心血库告急，高雄 O 型血只剩下3.5天，台北跟台中 A 型和 O 型血只剩下4.2天和4.4天，呼吁民众踊跃挽袖捐血。行政院在6月27号正式将异托咪酯以及类似的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同日启动全国大扫荡，查获毒品案件55件，63人，毒驾49件，展现警方对新兴毒品以及毒驾犯罪零容忍的决心。请听报道。俗称丧尸烟弹的异托咪酯被政府升级列为第一级毒品首日，警政署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说，
3: 首日啊，我们总共啊是查缉了全国55件的异托咪酯类的案件哦，逮捕犯嫌63人，查扣异托咪酯的烟油18瓶，还有烟弹109颗。同步嘞，我们也查获49件的毒驾案件哦。
1: 警政署持续结合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同步加强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案件。专案迄今已经查获4874人，制毒场所164处，查扣各类毒品121公斤，毒品烟油1430瓶，毒品烟弹5894颗，不法所得新台币953万多元，并查获毒驾案件3676件。警政署表示，毒品犯罪与毒驾危害已经形成复合型公共安全风险，警方将采取查毒驾、追诱头、顿来源策略，扩大打击犯罪网络。也提醒，异托咪酯升列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大幅提高，最重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不论供给或施用，都将面临严重刑责。警广记者游权台北报道。观光署表示，

0: 是如果国旅的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会在今年的九月正式上路，七月跟八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八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够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杨欣的报道。
1: 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2: 好，那如果顺利六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九月就可以上路。好，那七八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八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八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就是可以来使用。
1: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活到老学到老，却差点成为诈骗肥羊。台南有八旬老翁要网购这个唱歌的这个课程，准备要临柜汇款人民币的时候，台南市警方的第二警分局及时拦阻。魏吉妮的报道。
3: 爱唱歌的人不会变坏，但却可能被诈骗。台南一名近八旬的林姓男子来到永福路二段银行，准备临柜汇款人民币1980元，折合新台币大约9188元，到中国的指定账户。行员警觉，落实关怀提问，并通报辖区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发现林姓老翁在手机微信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只要汇款就可以参与线上唱歌教学课程，然而老翁却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课程内容或官方交易证明。原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教学真诈财陷阱。在原警及行员苦口婆心宣导并解析诈骗手法后，老翁终于认清真相并放弃汇款。
3: 警方也提醒家中晚辈平常亦多加关怀长者的网络社交还有财务流向，若遇到任何标榜预付学费海外认证的汇款要求，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基隆市政府推动瓦斯炉自动关闭装置补助安装计划，预计从115年到119年逐年编列预算，今年将优先协助7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提供专人到府免费安装服务，希望能够降低灾害发生的几率，提升居住安全。林孟平的报道。
5: 根据消防局统计，108年到114年底，基隆市因炉火烹调引发的火警共有171件，是仅次于电气因素的第二大起火原因。为了落实住宅防火政策，市府推动补助计划，在瓦斯炉上加装定时自动关闭系统，避免民众忘记关火造成意外。副市长方定安说：“
6: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设计，能够让独居长者在使用锅炉的安全的这个部分能够提升，重点是希望能够降低这个灾害的一些发生。所以我们消防局，我们专人到府现场评估安装服务的权益，这些我们都会兼顾到。”
5: 消防局长尤嘉怡提醒，为了避免民众误信诈骗，执行到府安装的技术人员都会穿着制服并佩戴识别证，同时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呼吁民众切勿付款，完工后也会进行操作说明及保固服务。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台铁公司采购共50组的 EMU3000 以及 EMU900 型电联车新驾驶模拟器。新一代的模拟器涵盖台铁环岛路网，采用的是 3D 建模，并且可以依照路线变化更新，强化驾驶操作、路线熟悉、故障排除的技能。杨欣的报道。
1: 为提升行车安全与司机员训练品质，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林玉龙表示，新模拟器导入

0: 入多项创新功能，其中模组化可换式面板设计，教官可以根据训练需求选取 EMU900 型或3000型面板，以及多用，提升学员台效率。此外，系统新增故障排除训练功能，教官可以设定各类故障情境，学员则透过虚拟面板进行处置演练，模拟实际事故流程，强化司机员判断与应变能力。
1: 那我们台铁公司啊，为了提升这个行车安全，还有司机员的专业的训练品质，那我们有引进了50套的那个驾驶模拟器，那是有上面是设有3000型还有900型的驾驶台。那这是新一代的模拟器，有涵盖我们台铁的所有的路网，那是采用 3D 的建模，而且可以路线是可以做进行更新，这样子可以强化我们的驾驶操作还有故障的排除等技能。
0: 在训练管理方面，模拟器采用一对多集中训练管理模式，教官台可以同时针对不同学员台启动相同的训练课程，或是依个别训练需求分别对学员台各自设定课程，提升训练效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了4部来自法国、俄罗斯、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吴依妮的报道。
3: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4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2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4: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的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4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3: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局五日分局侦查组李玉志，年仅28岁，却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更早早立下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今年获得警政署的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有一件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
7: 聊起近年破获多起重大案件，李玉志侃侃而谈。
6: 机房广告商这一件，我实际上从起案到收证完应该也花了1年多啊。
7: 经过多层溯源，掌握诈欺集团组织分工及犯罪事证，再到执行查缉行动，李玉志说侦办过程通常要和时间赛跑。
6: 因为诈欺来说最怕的就是东西不见，我撞进去就是一场空，最怕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一场空就可能我前面的这个功夫都白做了。
7: 现年28岁的李玉志目前担任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7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等案件，获得成就感与动力。他也以正向态度影响同仁。侦查队侦查组何思显说：“
8: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还是比较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7: 李玉志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宏林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成为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9: 我跟玉志共事1年半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那尤其案件进度在

0: 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家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线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1: 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北市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水气稍多，台湾的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要留心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6月28号礼拜天晚上6点48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尽管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接获到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25.2公里太平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哦，这个交通障碍经过的时候稍微放慢车速，小心一下喽。台七四快关雾峰东行25.2K 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交通障碍。国道3号南下香山交流道过后，往西滨竹南的方向112.4公里，国三二高南下112.4K 香山交流道过后，往西滨竹南的方向路间有看到一只小黑狗在跑动哟。国道6号高速公路西向15.5到点3，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休息站外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现在天色已经变暗喽。经过的时候务必睁大眼睛，小心避开了。也已经通报相关的单位还有人员。行经国六高速公路西行15.5到点3，西向的15.5到点3，这大概200公尺。国信过后往东草屯休息站，小心哦。外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哦。天色已经变暗了，放慢车速，小心避开，留意到安全，也已经转知相关的单位还有人员。时间越来越晚了，靠近晚上的7点钟，路况大致上都已经慢慢变好喽。国道1号高速公路先前北上在新竹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形，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所以整条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都是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从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国道1号41到272台新

0: 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与嘉义系统，现在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 OK 好走。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2公里，二高42到276，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斗六、古坑，目前南来北往，德南九八路控，看起来也是未歹行哦。南下的土城到树林稍微车多，国三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树林交流道过后往南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都是非常的快意顺畅好走哟，非常的给力哦。国道四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金马路口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的路线哦。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黎明英所演唱的歌曲《非我莫属》。国道三号南下香山交流道过后，往西滨竹南的方向112.4公里左右，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哦。路前有一只小黑狗在跑动，哇，这个驾驶朋友的视力还蛮好的，天色都已经慢慢变暗了哦。有一只跟天色一样黑的小黑狗在跑动当中。国道三号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树林过后往南都是好走的，土城到树林。

营，42到46公里，土城南下到树林，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但是树林过后一路往南到台中还有古坑都是非常的顺畅又正常的行车动线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也都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了，先前在北上像是台中路段，还有北上的埔盐彰化路段，以及北上新竹竹北北上的湖口路段，现在都不堵不塞了，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整条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看起来都是蛮不错的，非常的好走。国六高速公路有2个坑洞在西行 15.5 到点3，国六高速公路西向 15.5 到点3，这200公尺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的方向外车道，这200公尺连续有2个坑洞哦。天色变暗了，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小心避开，注意到行车的安全。

听到的是金明轩所演唱的《思念如风起》。国道三号南下112.4公里香山过后，往西滨还有竹南交流道的方向，路前有一只小黑狗在跑动当中。国六高速公路则是在西行15.5到点3，国信交流道过后这200公尺，15.5到点3这200公尺，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的方向，外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宇恒，我是黄宇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12.4公里，香山到西滨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南下的5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六号西向15.5公里到15.3公里之间，国姓到东草屯休息站外侧车道连续有2个坑洞，请大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25.2公里太平路段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4: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5: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4: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5: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4: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5: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4: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5: 也会上头版。
4: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5: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4: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28号礼拜天星期日晚上7:06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天欧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白明光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一蕊花》。有落空报警，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你。

少年呀，白明光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是《蕊花》。国六高速公路西向15.5到点3，国姓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的方向，稍微注意一下下外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哦。在西行15.3到点5到点3这200公尺的外。

0: 在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天色已经暗了哦。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避开。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6月28号6月份最后一个周末礼拜天6月28号星期日晚上7点10分快要11分哦，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美丽的玻璃室大人孟欣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先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间歇性的车流，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是车流增加。再来是下匝道的部分，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有车流增加，那再来就是丰原交流道下匝道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是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目前大致上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再来是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汇中路段双向，尤其是往交流道的方向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另外靠近百货商场周边这边车潮跟人潮都有比较明显的状况，也有排队进入购物的车流。再来是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18路靠近洲际购物商场这边，他们这边目前周边的车流也是有增加的情形。台中车站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建国路的车潮跟人潮都有增加的趋势。再来是高铁周边，高铁东路高铁五路建国路跟站区二路这边也有车流增加，另外台七四线上下高铁匝道这边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最后南屯好事多卖场周边还有东区的拉拉破卖场，目前他们周边道路都是车流增加的，另外北屯好事多卖场周边目前车流是比较正常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了解，谢谢孟欣，谢谢阿瑟，辛苦喽，德霞，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不晓得国道三号南下 112.4 公里香山过后往西滨还有竹南方向路间小黑狗跑动的情形还在吗？另外台七四在东向 25.2 公里太平路段外侧有掉落物，这个掉落物的交通障碍几乎到排除咯。往来嘉惠受恩情为天下都林，这首台语歌曲我落空报警共0800000123。

男歌手的名字叫王来，女歌手的名字叫佳慧。王来、佳慧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疼惜女人》，疼惜女人。聪明还有智慧是不一样的哦。有的人很聪明哦，别人的事情他总是可以一五一十、一字不落的讲了又讲，还沾沾自喜讲了800遍。因此团体里面大家会有点不太敢去惹，也不喜欢这种一直传是非口舌的人。而智慧是选择性的遗忘哦，口吐莲花，口说好话，虽然记得是是非非，但不必不用一直去说。其实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如何成为有智慧有福报的人才是更重要的课题哦。时间越晚，来到晚上的7:18，路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咯。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如果驾驶朋友目前开车在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现在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如果您开车在国道3号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乐南酒吧，现在路口也是顺顺顺，都是很好走，正常的路线哦。

修心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你每天少生一次气就是在修心，放下一个执念就是在修心，不计较就是在修心。常言道，修行在日常，不是要你去做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日积月累你会发现自己不一样哦。易经有一个见卦，看见的见，见卦，事情要慢慢来，不要着急。修心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修好的，要慢慢来。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

0: 件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在我要是用你的时阵，
2: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1: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3: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1: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现在你坐在车的后座，要记得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那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2: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4: 6月28号礼拜天晚上7点23分，国六高速公路西行 15.5 到点3，国信交流道过后这200公尺 15.5 到点3，国信交流道过后这200公尺外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哦，天色变暗哦，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小心来避开，夜间转达相关单位还有人员哦。
5: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6: 行人安全，
5: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就要你安全。
4: 因应我国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高龄驾驶人口逐年成长越来越多了，交通部规定从今年115年5月31号开始，今天是6月28号，所以已经实施大概一个月了。5月31号开始，高龄驾驶的朋友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适用于民国45年5月31号以后出生的长者。满70岁的长者在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单之后，必须在2年缓冲期之内体检合格，还有完成换照讲习后换照到75岁。另外，年满75岁的老人家，除了体检和完成换照讲习外，还必须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每3年换照一次哦。为了增进高龄驾驶的行车安全，还有提升高龄驾驶人的换照意愿，台中区监理所跨机关联合南投县卫生局，不定期推出一站式体检还有换照服务。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全力配合，新制高龄换照所需体检量能。另外，为了服务在地乡亲，辖区各地方卫生所也配合提供会议室空间。

间办理讲习，还有换照一站式服务，并协助于南投县辖内各长照据点宣导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台中区监理所提醒，70岁以上高龄驾驶

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预约高龄换照讲习，完成讲习后才办理换照换发驾照。台中区监理所希望透过办理跨机关一站式高龄体检及换照服务，减少高龄驾驶朋友往返监理单位换照奔波辛苦，有效提升高龄长辈换照意愿。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高龄换照专线0492350923 0492350923转217，将有专人接听回答哦。

2026 FIFA 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在今天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台湾时间的今天礼拜天凌晨还有早上，小组赛 L 组还有 K 组 Z 组这三组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天，所以比赛结束之后32强就出现喽，出炉了。已经有出现32强的名单，从明天开始要进行32强的比赛。那么今天的小组赛哦 ，L 组英格兰2-0获胜，赢了巴拿马 ；L 组克罗埃西亚2-1战胜了加纳队 ；K 组哥伦比亚还有葡萄牙0-0握手言和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3-1赢了乌兹别克 ；J 组。阿尔及利亚奥地利3-3平手 J 组阿根廷3-1赢了约旦。比完之后32强的名单就出炉了，明天礼拜一6月29号礼拜一有一场32强的比赛哦，在台湾时间礼拜一凌晨3点由南非出战加拿大。礼拜二6月30号凌晨1点，32强的比赛巴西要对上日本，礼拜二清晨4点半德国对上巴拉圭，礼拜二早上9点荷兰对上摩洛哥。

6月18号礼拜天晚上7点31分，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下北上的行驶路况都是好走的。国三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八金马的空旷，也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正常的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礼拜天晚上7:35，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上来高速公路多加的利用，但是不可以疲劳驾驶哦，也不可以酒驾，疲劳驾驶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马西经北拜哦，台中七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汉口路至河南路，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稍微多了一些。另外在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多人多，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

0: 街，稍微小心一下，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型电动二轮车方便又环保，但上路前的基本功可不能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骑乘年龄必须年满14岁，车子一定要依法挂牌并投保强制险，出发前请务必戴上合格安全帽，这不只是为了遵守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哦。
2: 有了合法装备，上路后的行驶观念更重要。请注意，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最高时速是25公里，而且法规明文规定不能载人，在路上行驶时绝对不能骑上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更不可以为了追求速度而私自改装，保持安全车速，不争道不抢快，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3: 到了目的地也别忘了维持良好的停车秩序，请把车子停放在机车停车格或者是指定的停放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的弃置在人行道或者是红线旁，以免妨碍行人通行，还会受罚哟。让我们一起遵守安全行驶与停车的观念，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目前从高工局1968的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的行驶路况都是好走的。国道3号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北双向路况现在也都是极顺畅正常的行车车流还有速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也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觉得有点累累的精神不济哦，一直打哈欠或者是一直捏自己的大腿，那么先到休息站休息一下吧，或者是下高速公路吃个东西喝个饮料补充能量，或者做一下伸展操也不错哦，活动一下筋骨之后再上路哦，让自己开车还有别人也都比较放心。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察。

0: 恭喜Jolin蔡依林 Pleasure 这张专辑获得年度专辑奖，还有获得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两项大奖。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良好。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下或北上的行驶路况也都是好走的。国道六号则是在西行 15.5 到 3，国姓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的方向，这200公尺西向 15.5 到 3，这200公尺驾驶朋友发现到外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哦，那么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的留意小心哦。
1: 谢谢警察阻止我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谢谢警察尽心尽力的帮忙，
3: 谢谢警察替我找回了走失的家人，
4: 尽心尽力。
0: 家住在南投县埔里镇，有一名大概是20多岁，化名小如的女子，某天早上骑着电动机车，沿着山区长龙路136线道，到台中市太平区去拜访朋友。中午吃过午餐之后聊完天，要回家了。没想到没有注意到电池电量不足，结果就掉卡在长龙路四段靠近赤杆町附近。哎，这时候刚刚好投遍派出所的员警执行巡逻勤务，发现到有一名20多岁的女子独自一个人推着电动机车，立刻就下车关心。经过了解以上的情形之后，就协助联系附近热心的果农的公寮，在人民保姆的帮助之下，顺利化解这场访友惊魂记。太平警分局投遍派出所警员赖俊杰、廖敬贤，某天下午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巡经长龙路四段，

靠近赤坎顶风景区，忽然发现前方有一名女子牵着电动机车往埔里方向推着。两名员警见状立刻上前关心，原来是这一名20多岁的女子电动机车给她没电了。女子气喘吁吁地向员警表示，Sorry, 真的是自己的疏忽啊，外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电池蓄电力，才造成这么窘境。又说自己一大早就匆匆忙忙前往太平区找朋友叙旧，吃完午餐之后要回家时因为电池没电，于是就卡在山区。贴心的员警随即联系附近的果农，并请协助打开公寮大门让女子的机车充电，终于顺利协助她回家咯。这位20多岁的女子非常感谢远景还有果农的热心帮忙，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造成受困山区的窘境，还好有玻璃市大人的帮忙，否则也不知道要推多远才可以找到热心的人帮忙协助。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骑车之前会多加注意电池电量，避免类似情形发生咯。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有家长朋友提到了南投县草屯镇，草屯的博爱路跟仁爱街交叉路口，往埔里方向的博爱路有一家烤鸭店的前方，香福记烤鸭前方红绿灯故障没有亮哦，行进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记得放慢速度哦，左看看右看看哦，再通过，注意到安全。这是南投县草屯镇草屯的博爱路仁爱街交叉路口，往埔里方向的博爱路，驾驶朋友提到了香福记烤鸭前方红绿灯目前是故障没有亮的哟。台七四快关雾峰要衔接国道要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哇，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又开始变多了哦，速度比较慢哦，驾驶朋友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台七四要衔接国道要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流变多了。

年纪大了要学会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或许他早就已经忘记他的坏，但你却一直放在心上，何必呢？宽恕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心开了，人就开心了。庄子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田约翰所演唱的歌曲《安全范围》。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流变多喽。交通队提醒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另外，在草屯南投县草屯镇草屯的博爱路仁爱街交叉路口往埔里方向的博爱路烤鸭前方，香福记烤鸭前方，驾驶朋友发现到红绿灯目前是故障不亮的情形哦。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行驶，现在路况都是很好走，很正常的行车动线。国三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八九马路况，跨开马西北拜哟。谁在潮汐时所有的也许都得到。台中市在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民南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有施工违例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也是有施工违例摆放。我们无以泪聚，上青天蓝明月。昨天礼拜六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礼拜天也是很快乐，明天 Monday 礼拜一很好。每一天我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小小的小小大大不等的健康还有进步哦。感谢你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白了会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我是赵翔，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白了会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85.1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交流道路段呢，路间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9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969结尾，被说开车摇摇晃晃的。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车辆有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89公里，在竹林之前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坑洞，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在南下9.4公里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看到的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2: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2: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2: Go。
3: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4: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4: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

0: 有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陈静伟的歌声 Wherever you go， 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十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沟通网，周末好戏。

心情哇，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哈，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有新进状况哈，说北上的46.7公里啊，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呢，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五号的南下9.4公里，在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先前呢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5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之前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43.6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 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12，好，如果你现在油箱还可以稍微撑一下的朋友，不妨明天之后我们再来加油咯。好啦，这个连续呢好几个礼拜后，这个油价呢都没有调整，在这个礼拜哦，不对，下个礼拜这个29号的凌晨0点过后呢，就会来调整油价了，而且是调降。好，因为国际油价下跌的关系呢，所以呢中油也宣布了哈，从凌晨这个29号的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7月5号晚上的12点为止呢，哈，汽柴油的价格是各调降新台币1.08元。好啦，这降的蛮有感的齁，所以呢这个分别在调整过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呢，925无铅汽油是调降至每公升30.4元，95是降至每公升31.9元，98是降至33.9元，而在超级柴油的部分呢是降至每公升29.5元。好，所以呢如果你还想加油的朋友可以再等一下了哈，我们过了凌晨零点过后再去加油会比较划算哦，这个荷包呢诶不会这么的痛啊。好啦，晚上8:14，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佳佳跟方大同的作品《在家里》。

佳慧。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佳佳的歌声，在家里。还有时间晚上8:18，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来看到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285.1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交流道路段呢，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而在这个国道1号的高架持续提醒您，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哈，目前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好，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哈，在这里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南下哈，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喽。再来看到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在过了中和二的外线车道哈，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咯。再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而在台68线的施工预告哈，是在西行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呐、说晚上10点钟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那到时候现场呢会引导车流呢提前来下匝道，好，也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

好啦，这时间来到晚上的8:21，新闻消息来提供。在这个接下来呢，暑假期间啊，应该蛮多的人都会来安排国外旅游。那现在呢，其实应该说之前啦，在出国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买这个实体的 SIM 卡哈，传统的这种实体 SIM 卡呢，来去国外，或者是说呢，用这个WiFi 机来进行上网。可是现在呢，其实慢慢开始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 eSIM。 好，那 eSIM 呢其实非常方便，它就具有这个即买即用，而且呢你不需要更换实体卡等这种便利性，所以呢现在也是非常多人出国上网的首选啦。可是呢也开始引发了一些资安的疑虑，所以呢在这个数发部的资安署呢也表示在网络上面呢蛮多这种来路不明的低价 eSIM 方案。那这个上网的流量呢可能就会经过一些特殊的地区，例如像是这个中国的电信商路由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个个资或者是你这个手机里面的一些资料外泄的风险。所以呢数发部也要提醒民众啊，在购买之前呢请务必要确认一下这个网路的这个来源，而且呢在使用的时候也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手机的资料是否遭到窃取或者是异常运作等五大方式来自保。哪五大呢？好，待会来帮大家整理啦。好，那数发部这个资安署就表示了，其实 eSIM 呢它的这个运作原理呢跟传统的这个实体 SIM 卡是相同的，是负责 储存这个电话号码啦，或者是这个电信网络的加密凭证，本身是没有权限来读取或者是下载手机内的照片、联络人密码或者是 LINE 的这个聊天记录等比较隐私的这一些资料。好，但是呢就发现了有一些过度便宜的海外旅游 eSIM 呢会将民众的上网流量呢强制绕到特定的一些国家的伺服器。所以呢在治安署就指出如果民众在连线的时候呢输入未经加密的比较敏感的资讯，或者是该国家有权限监控的这个网络流量呢，你上网的这个浏览记录啊，或者是这个没有加密的这一些资料呢，可能就会被拦截。好，那治安署呢就进一步说，这个 eSIM 呢虽然是为加密的电信设定档，可是呢市面上有许多的 eSIM 呢它的方案是属于转售性质。那如果你是来路不明的这种 eSIM 或者是非电信业者的恶意供应商呢，可能就会借由这个他可能会借机搜集你的手机识别码，或者是你位置的轨迹，还有你个人的资料。好，所以呢这个资安署就提醒民众，如果呢你在购买 eSIM 的时候需要搭配这个专属的 APP 来去做开通，必须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索取的权限。如果 APP 要求存取你的这个通讯录啦、相簿啊、蓝牙以及定位等比较敏感的权限的时候，就应该要提高警觉，或者呢也可以优先透过这个Android 啊，或者是这个 Google Play 或者是这个 Apple 的这个 App Store 来官方的管道来去做下载，才会比较有保障。好，那为了降低 eSIM 相关的一些这个资安的风险呢，资安署也建议民众啦，也可以采取五大防护

措施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选择的问题啦，就是你要选择比较具备有商誉，然后有完整联络资讯跟提供售后服务的大型平台。

时候呢，也要确认一下哈，它的这个浏览的网站网址呢开头。它必须要呢是具有这个锁头图示的哈，确保你在网络上面呢和上网的这个内容呢是被加密的，防止遭到中途来去做解读哦。那第四点，如果你发现了你手机上的这个资料有遗失啊，或者是遭到窃取，或者呢有异常的这个运作的时候呢，比如说呢是这个特定的应用程式里面的对话啊，不明的找遗失，或者是说，哎，你发现了你手机的上网流量异常暴增等等的。那甚至呢，现在有一些这个社群软体啊，也会提醒哈，就是如果你开始收到一些不是你个人操作的异地登入的这种警告啊，或者是验证码要求，或者呢是要求这个密码变更等等的通知呢，请立即齁尽速的关闭 eSIM 的行动数据、行动漫游的功能，并且呢来移除 eSIM 以及它专属的 APP 齁，会比较有保障，然后呢赶快来去做后续你手机上面的这个资料加密哦。好，那治安署也说明啊，好，这个民众如果移除这个 APP 之前呢，也可以到手机的设定里面检视一下曾经读取的权，曾经取得的权限，好，并且留意是不是存在异常的背景活动。那当这个你的 APP 背景的运作呢，耗电量异常偏高的时候，或者是手机隐私指示灯显示这个相机定位功能，好，正在被APP 在这个背景存取的时候呢，但是你没有开通这个功能的时候，就应该要赶快哈关闭相关的这个权限，并且呢删除它的这个 APP 快取资料。好，那同时呢也要赶快的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账号密码以及呢强制登出其他的这个装置来去做保障哦。好啦，那另外呢资安署也表示齁，如果呢民众确实有使用 eSIM 的需求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选择一些原生路线的 eSIM 服务齁，也就是说呢这个eSIM 的网络流量呢是直接由旅游当地的主要电信商来进行处理跟计费的。换句话说啦，就是呢民众的手机连线齁会进入当地基地台，并不需要绕到第三国齁或者是其他的境外来去做连线网络哦。好，另外资安署也提醒民众齁，在市面上呢其实有非常多这种旅游的 eSIM 嘛，它的商品是属于一次性使用的这种电信服务，那民众呢就确认不再使用之后呢，就应该要立即将手机里面的这个设定呢移除齁，也强调建议民众来优先使用国内的这个电信业者所提供的原号漫游服务，通讯的这个内容呢也要以加密的方式来去做传输齁，比你这个使用来路不明的 SIM 卡，或者是当地的 SIM 卡，或者是比较来路不明的一些 eSIM 来的安全有保障了，好，就提供给大家咯。

好啦，晚上的8:31，听阿弟有叫歌曲来组菜鬼 ，Let's go go go， 到顶行。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好听。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四十分。好，来路况消息来提供哈，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是有铁制品掉在路面上的状况，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三号说南下411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喽。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来提供给您哈。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啊，目前呢有绕境的活动进行当中哦，在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信街，还有中诚街跟中港路全线车道，以及呢在新庄路的全线，还有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还有中正路等绕境路段呢，都会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哦。

再来呢，是在林口区哈，这个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所以要提醒大家哈，经过多加留意。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4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好，歌曲声回来之后，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说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又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状况，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这边，这个铁制品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来呢，国道3号的南下说，在411公里的竹田系统前外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市区的施工预告消息，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台北市在这个怀宁街贵阳街一段到衡阳路这个路段呢，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环河南路二段，这个环快往南，在环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1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双向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到万庆街内线车道，在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水快往南，在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以及呢下了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同样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进行。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在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5点30分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03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8点50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罗莎莎的歌声《浪漫演算法》。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莎莎在2022年的作品《浪漫演算法》。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来，我们在这个路网图上面有个路段要来改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国道5号啊，目前北上好头城到平林，也就是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哈，车速有放慢下来的状况，然后目前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新进的路况哈，说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一个长型的掉落物，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1号的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在路面上，同样通知喽。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呢，先前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目前是已经截火排除。而在高架部分，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这里呢，先前也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呢也截火排除喽。好，再来哦，在这个台78线要来提醒大家，在东向4公里东势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坑洞在路面上的，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56，8:56，在来高点进行听到的是郑怡农的歌声。这首歌曲讲不出嘴的那个字。

读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广路况导航。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呢是有长型的掉落物在路面上，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1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七线双向在17.7公里，说水源地路段呢，目前是有落石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台七十八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咯。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怕胖团《天天开心》。时间来到晚上的9:08。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在国道3号说北上在林边入口匝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呢，大型掉路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了。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路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喽。好，那再来省道部分来提醒，好，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再来台64线目前东向的26.3公里，再过了中和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好，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台68线西行的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在这个晚上的10点过后到凌晨5:30呢，会来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9:11，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柯敏勋跟吴青峰的歌声《另一个时空的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柯敏勋跟吴青峰的歌声《另一个时空的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15。好，来在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来帮大家整理哈。我们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呢是维持通行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哈可以提前来做改道了。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如果您是往这个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您是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

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说在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边，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有工程要来进行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目前呢这个绕境活动依旧持续当中，行经的路线包含了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以及中城街跟中港路，还有在新庄路的全线车道跟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中正路等路段呢，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暗时9:18，听到的是灭火器加好万事。

听到的这条歌曲来自灭火器加何曼素兴，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21分。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在这个国道一号收北上 353.2 公里到 350.9 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中内线车道呢会来进行路面整修，好，麻烦

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北上林边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咯。再来看到在台七线双向17.7公里在水源地路段呢，说有落石的状况啊，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 0000-00123来通报咯。

六分，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笑一笑就好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草头猪小姐，我在客厅做的梦。

0: 像哎。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下载那个假的 APP， 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 LINE 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0: 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哦 Line 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1: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0: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扫，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未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1: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骗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啊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哈，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了哈，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性的弱点。
1: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0: 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9:41，进入42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好，来，赶快，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外面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晚上9点多了，怎么还有人没开灯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113公里啊，在头份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907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哦，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也同步来帮我们。

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吗？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更正好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4公里东势路段外线车道先前有坑洞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在这个之前的绕境活动呢，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而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林边入口匝道这个动物不动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在国道1号的施工预告在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那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喽。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爱在夏天》。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音乐声回来之后呢，这个派出的消息来提供哈，说在国道一号北上294公里啊，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这边，长形掉落物的状况哈，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3号北上临边入口匝道动物不动状况，同样截获排除。好，来在这个国道上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哈，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国道一号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路面的整修要来进行哦。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好，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哈，是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了。再来是在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到26.3公里，在过了中和二号，在晚上8点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施工要来进行，好，目前正在进行，那是封闭外线车道，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早的来变换车道咯。好，那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台68线啊，西行的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好，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呢，10点过后到凌晨的5:30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到时候呢会引导车辆提前的来下匝道。好，晚上的9:50。

12分，好，接下来的天气要来提供给大家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说到了梅雨季呢已经进入尾声了，终于。好啦，那随着梅雨季呢进入尾声，未来的一周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所以呢就会转为夏季的天气形态，也就是说呢，在中午过后啊，比较容易会有雷雨。那在大台北的盆地以及中南部的这个地方呢，在后半周吼，这个高温呢可能会上看36度哦。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到呢，明天呐、啊、天气这个水汽呢依旧是比较多的哈，环境的风场呢是偏南风至东南风，那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随着这个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到了30号，也就是礼拜二左右呢，天气就会再回稳啦。那只剩下在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呢，也要多加留意一下，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呢，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短暂的雷阵雨发生。那在7月1号呢，也就是礼拜三开始，一直到4号，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呢，感受上来说会比较热哦，那在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

好，那在气温方面呢，明天呢、在彰化还有台南地区呢，可能都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哈。那未来的一周呢，也都偏热，西半部地区宜兰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而在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跟平地的地方呢，大台北的盆地还有华东纵谷地区后半周呢，都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这个接下来呢明天呢齁，这个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些，那在大概礼拜二礼拜三过后呢天气就会慢慢的回稳了，可是呢要请大家齁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高温的部分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哈。好啦，那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00-10:00空中再会咯，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时间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61线南下220.2公里，在麦寮路段路面有坑洞的状况。而在南下的173.5公里洋厝路段呢，同样路面有坑洞，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再来是在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在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也

都是有坑洞在路面上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赫挖起俊孝，非常感谢心灵枕玉三个小时后死死死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目前全台湾呢有发布呢这个下雨的县市，是包含了宜兰啊，还有新北、台北、桃园市和云林、嘉义等等哦。所以以上点名县市呢，希望大家务必呢爱开卡板呢，不要开得太快哦，因为下雨天开车呢视野比较差一点。那同时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哦，像是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说吉林街往北呢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是有施工封闭，采用单线双向来做通行，目前预计会到9月3号、哦、时间比较长一点。还有在国道一号呢，有人被打小报告了，说北上的113公里呢头份路段有莫三马907的车子，吼、哦、你没有开车灯呢，请大家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的第一趴用一系列下雨的主题歌曲来陪伴大家。刚我也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面对呢最近的夏天，你喜欢下雨还是大太阳啊？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啊？

好，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陈势安在2024年呢《走心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雨爱》，原唱呢是杨丞琳哦。时间是晚上的10:13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施工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呢是 7.9公里到 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会一路到8月29号哦。所以可以的话呢，请引导吼行驶到这个台十五线来做驾驶。另外，在台北市的淮宁街和贵阳街一段到衡阳路呢，是全线有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至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点位。另外，想锁定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

听到了杨丞琳所带来的雨爱，不知道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大太阳呢？在夏天的时候，哇，有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复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是施工消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的内线呢进行齁、哦、这个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哦，目前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和福兴街来做驾驶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个汽车的快车道也是有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哇，看到好多听众在我的本专的贴文下在点名哦，嗯，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有关下雨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让我们在雨中开车更有 feel 哦。

你喜欢雨天还是大太阳天呢？刚看了回复，好像很多人都说两难哦，还有人说两个都要，但夏天好像常常是两个都要，就早上很热有没有，到下午开始下雨有没有。然后我目前看起来好像如果要二择一的话，选一的人比较多，就是要大太阳这样。我若是比起大太阳，我比较喜欢雨天诶。听到呢，李翊君的歌曲《雨蝶》，时间是晚上的10:24哦，也同步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有这个保元宫的绕境活动，目前是顺利结束了，你也在顺顺的行。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好，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深夜开车精神很重要，你的精神还好吗？那想要睡哦，别惊，休困一下再出发咯。

听到听到的歌曲吼，来自李子森的《大雨要来》。即马时间是暗下十点二十九分，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关心路况前呢，也希望大家能跟警广检查你的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哟。在台六一的部分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听众回报说是有坑洞的情形哦。一样台六一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也是有路面坑洞，目前正派员处理当中喽。排除消息在台七线说双向的17.7公里水源路段呢有落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刚听到大雨要来嘛，继续送上 L 很经典的大雨歌曲，它是娃娃金志娟。

是的，一系列的好歌，希望您晚上舒心听到呢。娃娃金志娟的作品《大鱼》，也是她1991年哦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也希望你可以跟着哼起来，让精神通通归位。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现场的话是有进行呢相关的工程哦，在冈山路段这边，所以中内线车道目前工程持续当中，以及台61在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洞，台61南下173公里洋厝路段也有坑洞，尤其目前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遇到夏天，你喜欢喝汽水类的饮料吗？

0: 耳边听到南拳妈妈在2008年《难搞小孩》这张专辑当中的《橘子汽水》。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哦，希望大家平安。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呢，过了王田路段，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哦，金轨爱足以，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有施工，经过请你小心。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电位，电位是0800000123。好的，关于雨的状况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9:55，因为呢降雨趋缓的关系，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但是部分县市还是有下雨哦，如果有下雨的县市，开车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目前看起来集中在桃园以北的县市，包含了宜兰哦，还有花莲也是有稍微下雨的。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另外，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尽管呢？啊，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哦，气象的变化了。明天有发布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啊？现在看起来呢，包括彰化和台南市是有黄色灯号的，就是呢整体的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请彰化、台南的朋友要注意哦。另外呢，现在这起事故还在通报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了路肩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哎。嗯，说到最近呢，真的是高温多雨，对不对？相信大家也希望可以解决防潮的困扰。那其实大家都有一套对策和习惯嘛，每当天气不好或是碰上漫长的梅雨季呢，防潮可以说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啊。那到底该如何防潮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些专家所建议的方法。首先是纸，是的，下雨天呢，鞋子难免会弄湿嘛。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呢，把报纸搓成团放进鞋子里来吸水。那其实纸分成很多种哦，其中报纸呢，因为拥有很多细小而且带有凹凸的孔洞的表面，所以被广泛应用来呢，可以除湿的现成小物。平时呢，也可以将看过的报纸放在家中容易堆积这个湿气的地方，像是下水槽啊，或是呢抽屉、橱柜等等呢，把它捏成团之后呢，再次平铺摆放，这个吸湿的面积呢可以增加，也可以让报纸呢吸收更多的湿气。所以你家有多的报纸呢，不要丢掉哦，可以拿来做这个除湿的小法宝哦。还有什么法宝啊？像是木炭，由于木炭呢表面布满了无数的细孔，因此呢也被常用来作为这个吸附湿气啊或是空间异味的防潮神器，加上它本身呢有这个吸湿的以及放热的特性嘛，既环保又可以很久的来做使用，直接把它摆在想除湿的空间或角落呢，也可以达到很棒的除湿效果。另外也可以搭配这个容器呢，盛装适量的木炭，或是呢在鞋盒下面垫个纸张之后呢，铺些木炭，又有除湿的好效果哦。还有哪些除湿的小撇步，等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耶、yeah, 听到张韶涵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状况。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北上的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了路间，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咯，目前齁、哦、木栅休息站的南向路段呢是爆满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呢邀请大家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什么困难麦金休困一下再出发咯。好，那提到呢生活还有哪一些小法宝可以帮你除湿，再来是小苏打粉，那小苏打粉呢也是有这个吸水的特性，当然呢可以拿来做除湿的用途。你只要呢捞取适量的小苏打粉放在空瓶子里面，不用盖盖子哦，就可以达到吸湿的效果。那建议呢可以把瓶罐放在较低的地方，等小苏打粉呢吸饱水汽之后呢，表面就会变成固体的块状哦。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换上新一批的小苏打粉。那你会问呢，这个旧的小苏打粉怎么办呢？其实旧的小苏打粉也可以当作一般扫除的时候来做使用哦。同时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配补，就是冷冻后的保特瓶。相信大家都曾经、哦、把这个冷饮放在桌上，上面呢诶就布着满满的小水珠，对不对？放在室内太久的话呢，有些水珠甚至会随着杯子呢慢慢流到了桌面。那当然、哦、如果呢将盛满水的瓶子，因为低温低嘛，使空气中的水汽变冷，就会凝结成一颗颗肉眼可见的水珠。我们就运用这个原理呢，可以把这个诶冷冻好的保特瓶呢放在室内。这个呢除了可以有这个凝结水珠的效果，还有呢可以让空气慢慢的降温哦，真的夏天用很好用。诶，这些生活小 撇步 再告诉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用起来哦。有关下雨的歌曲，听到曹格的背叛。

在曹格为你演唱的背叛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华仔刘德华的《冰雨》。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呢，南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那人就站在车的后面哦，加灰呀，经过要注意哦。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在冈山路段的中内侧呢是有这个路面的整修工程啊，经过请你小心。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188说过了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路肩的状况呢已经是顺利排除，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冈。然后省道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坑洞洞，目前还在通报，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哇哦，你的所在县市也是雨一直下吗？听到张宇的雨一直下，是他2005年男人的好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是国道处理好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呢，过了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男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人就站在车后，竟然会淹哦。节目第二趴呢，迎接热的主题歌曲。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送上女子二人团体呢陈优所带来的心还是热的。

好，听到呢陈优二人团体所带来的版本哦，心还是热的，原唱是 SHE。 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好八宝丢宝蓝宝蓝宝，哎呦龙孙孙孙哦，但要请大家呢留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现在呢很多县市是有下雨状况，哎醉啊。

volcano. Afro volcano. Afro volcano.哇哦，比利姐真的是乐坛长春的代表哦！哎，她本名叫王雪儿，所带来的歌曲《Afro 火山》也是呢，在昨天金曲奖呢，哇，惊艳全场的歌曲。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点16分，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喽。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会到6月29号的凌晨6点钟哦，请你特别留意。路网图卡起来，八波颠波蓝波挡波，哎呦，都顺顺顺哦。是的，昨天的金曲奖除了比利姐很闪耀，她儿子也是蛮闪耀的哦。

哇哦，什么都不必说，听到比利姐还有她儿子周汤豪一起合唱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20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路况了。现在看起来呢，主要是施工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修整修的工程，以及呢，在台六一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坑洞洞，一样坑坑洞洞，在台六一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也是有路面坑洞哦，都已经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点8、90年代风格的作品吧。

哇、wow, 有点 fever 的感觉哦。听到呢电影周末夜的狂热主题曲 Night Fever，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10公里到9.5公里呢，新竹竹科园区是采封闭全线来进行工程的。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是有封闭施工哦，会到隔天的应该到10月23号的6点哦，所以这个工程比较长点，希望大家多多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听到孙燕姿的歌曲 First Day 第一天，哇，待会也很快要迎接全新的礼拜了，你准备好了吗？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排除消息，在台六一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路面坑洞是顺利排除，但是呢传出最新的抛锚车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经过，请你小心。

0: 哇哦，听到 BZ 这个日本团体所带来的歌曲《炙热心跳的尽头》。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4，也同步齁、哦、请你小心最新的状况。国道1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顺利排除的消息，在台六一有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洞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欸，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王宏颖，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型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王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李贺挖起俊笑哦。好，那从部呢节目回来要请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目前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呢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得动诶，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今天的马上变健康要带大家来认识你的舌头。是啊，舌头吼不只是味觉器官，也是那观察身体健康的重要关键。那今天要提醒大家该如何看你舌头上的变化。首先，你是裂纹舌吗？就是呢，舌头表面会出现深浅不一的裂纹啊。有这种状况的话呢，可能是水分摄取不足啦。那也包括了维生素 B 群和锌呢摄取是不够的，也可以有可能啊是受到年龄或是先天因素的影响。如果你是裂纹舌的话呢，建议多喝水，并且适度的补充维生素 B 群、锌，然后呢维持均衡的饮食。再来是苍白舌哦，就是呢舌头颜色偏淡，有缺乏血色的感觉。这种状况

下呢，可能是铁质啊或维生素 B12 以及叶酸不足有关。如果身体上的反应会有些什么疲倦啊、头晕、手脚冰冷等等的状况，这个时候呢，建议哦多补充牛肉、猪肝、蛤蜊、牡蛎等等的食物呢，让自己重新健康起来哦。你是哪种舌头，又有什么要注意的？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听到温岚的歌曲《热浪》。

Wow， 听到 Lindy 温岚的歌曲《热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43。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全台呢路况都是不错的 ，long 顺顺顺，但是呢几个县市有下雨的状况哦。下雨的状况目前集中在北部的区域，有稍微的下雨哈，所以车速车距一定要特别掌握。另外明天呢是有高温特报的，包括是彰化县和台南市是有高温的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收到你的舌头该如何观察健康？再来，你是鲜红舌吗？如果舌头异常红，而且表面光滑的话呢，甚至出现灼热感，可能和维生素 B 群、叶酸以及铁质不足有关哦。然后长期压力啊、自律神经失衡或睡眠品质不佳，都会造成你的鲜红。

红舌。这个时候呢，建议可以摄取鸡蛋啊、肝脏、深绿色的蔬菜来做摄取哦。另外呢，你是黄疸苔舌吗？就是舌头覆盖偏黄色而且厚重油腻的舌苔，可能反映呢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哦，或经常呢吃油炸或辛辣的食物，那消化系统比较差，就会造成这样子。尤其你有熬夜的话呢，更会是黄腻苔舌的状况。建议呢可以吃这个姜黄啊、凤梨啊、奇异果，或是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来好好综合一下了。

呀、yeah, 有没有真的热起来呢？听到苏打绿的作品《狂热》，是他们呢2009年《夏狂热》这张很经典的专辑里面的作品。晚上的11点48分了，也同步呢带你持续掌握最新路况。排除消息，台六一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洞顺利排除，台六一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的路面坑洞也是顺利排除了。好啦，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来。那在进行好歌之前呢，继续来看看你的舌头。你的舌头是厚白的舌苔吗？如果舌头覆盖厚厚的白色舌苔的话呢，可能是饮水不够啦，睡眠也不足，然后摄取过多精致淀粉与糖类有关哦。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是厚白舌苔的话呢，建议齁多喝水，然后呢也要清洁舌苔，要保持正常的作息，然后呢用这个五谷杂粮后取代精致的淀粉，并且呢少吃甜食和含糖饮料，就可以解除这个厚白舌苔。

胎的问题了。那舌头的颜色呢，其实确实是可以反映出身体的健康状况，但不可以直接作为哦这个疾病的诊断依据啦。那如果呢舌头异常，就是呢超过两个礼拜没有改善的话，像是有什么疼痛啊、肿块、溃疡、出血、吞咽等等的情形呢，就要赶快寻求耳鼻喉科或牙科来做相关的专业评估了，找出真正的原因，采塞哈、哦，健康顺顺顺啊！我们就是火。

要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火，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2哦。好，带你关心施工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还是有施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哇哦，在葛仲珊以及比利姐甩甩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让我们甩掉一个礼拜的烦恼，迎接全新的礼拜。最后一首歌曲，应该说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杨哲和谢怡君的合作 Lina vs 在哇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十二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女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6月2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的。至于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呢，说在南子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那人在车后，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省道的状况呢，带你关心排除讯息。台61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洞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台61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的路面坑洞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我没有报到的话呢，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绍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希望你能找到这样的朋友，互相的互补。听到范玮琪的作品，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天耶，夏天真的好热哦。哎，迎接呢节目第三趴的主题，两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哪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嘴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好啦，希望节目的最后一趴稍微凉一点哦，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

看到我南部的听众都说天气好热哦。然后你在这个夏天喜欢阳光还是喜欢下雨呢？刚看了一下，好像大家还是选阳光比较多哦。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齁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排出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哦。另外省道台一线台北丰港路段北上240公里呢，斗南路段是有油渍的，我们齁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听到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的合作 Cold Heart。

耳边听到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在2021年的合作 Cold Heart。时间是凌晨0:15咯，也同步吼要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我这个礼拜六应该会稍微请假齁，要去拍东西，这样礼拜天也有可能会请，还在跟剧组桥当中啊。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台一线的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目前呢正在派员处理当中。有关冷的歌曲，听到蔡幸娟的冷井情深。

充满回忆的歌声，听到蔡幸娟的《冷井情深》。我播歌呢，就喜欢跨着年代播，希望抓到每一个世代的耳朵。凌晨零点十九分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台六一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大概呢是在芦竹到林口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8月29号，施工时间比较长。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呢，有进行管线的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新北市林口区说司令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封闭施工，会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天威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Yeah, 来自 Morning Five The Future So Dead 的歌曲 Cold。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4，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咯。国道一号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240公里呢，斗南路段有油渍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啊，在冈山路段的中内侧是有封闭施工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路网图看起来八波颠波蓝波淡波，哦哟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听个一系列的中文还有英文的歌曲，来首日文吧，来自日本歌手 Imer 所带来的 Cold Rant。

耳边听到 Imer 在2021年的作品 Cold Rand， 尽管再冷没关系，有尽管陪着你，凌晨0:28。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关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哦。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至于天气的表现呢，现在全台都没有下雨了，喝咖仔吼。但是呢，精神状况还是要掌握哦。那想要睡吼，麦紧休困者再出发。也希望呢。

听到 CP 乔里及宇宙田光的歌曲 Home， 时间来到凌晨0:32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352公里到353公里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经过请避开外侧，走中线和内线来做驾驶哦。哎呀，有关冷的歌曲，说真的，如果说到极光的话，应该你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冷的天气，对不对？可是这首歌蛮酷的，是周董周杰伦所带的《七月的极光》。

最近蛮有趣的，因为呢我的身高跟体重跟周杰伦差不多，那前阵子又当他的替身，又近距离跟他相处。时间来到了凌晨0:36，听到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作品《七月的极光》。你会问替身在干嘛？就是呢，主演的话还没有演之前哦，替身会先走一次镜位，那包括灯要打在什么地方啊，镜头要落在什么角度啊，在替身在走的时候呢，都会走一次哦。那本尊到了之后呢，只要照着走一次。一两颗镜就过了齁，因为主要本尊哦一小时哦那个钱很多，所以呢在他还没有走之前呢会有替身先走一次，也是节省大家拍摄的时间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啊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还是有施工哦，同时南下也是有施工的，在252公里到253公里呢，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冷的歌曲，听到杨林的《零下几度 C》。

0: 好，听到杨林的歌曲《零下几度 C》，是他1992年《清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来哦，跟秦广检查精神状况。今晚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大家很赞哦，要继续维持下去。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呢，注意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5: 最新的交通资讯，
6: 掌握安全讯息，
5: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和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注意一下呢施工的消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52公里大林路段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大概是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情形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笑。另外呢，昨天吼雨很大，对不对？要请大家吼避免前往山区了，因为山区土石比较松动吼，去山区很有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希望大家吼暂时不要去山区，让土石都安稳了，那公路单位都检查 OK 了，你再去会比较好哦。迎接七月份有哪些新智，这样慢慢的告诉你。首先吼是长照会新增这个智慧科技辅助的租赁工具哦。主要呢长照服务从7月1号开始会新增智慧科技辅助的租赁给给服务哦。只要符合呢长照资格的民众呢，每三年可享有6万元的额度，用于呢租赁移位啊或是移动

沐浴、排泄等等一些工具的费用。那这项新的措施呢，是希望可以让失能的长辈可以依身体状况呢，来增进呢这个照顾的变化，也可以更弹性的使用各种的辅具，让生活更加的便利哦。所以如果有符合相关资格的话呢，记得有这个新的措施可以好好的运用哦。继续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James Brown 所带来的 Cold。

James Brown 所带的歌曲 Cold， 时间呢是凌晨0:48。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了。今天天气会怎么个变化法呢？其实今天哦，水汽会比较多，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希望大家多多小心。好，有关冷的歌曲呢，继续送上 Aline 的歌曲《绕路》。是的，人生路上总会绕很多路，但路呢不会白绕，而会让你更加的成长。

听到 Alin 呢，在今年最新的歌曲《绕路》，那前阵子也很开心，我可以参与他 MV 的拍摄，而且那一场的男主角是曾静华，最近也有获得大奖哦，真是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0:53哦，也同步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还有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68的西行10.3公里到9.5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是有封闭全线哦，进行相关的工程，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咯。在歌曲之后也同时要请大家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给它调回来哟。

听到佩姐蔡依林呢所带的《Oh La La La》，她今年真的很厉害哦，入围了九项的金曲奖，那拿下了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以及呢演唱录音专辑等三大奖，真的非常的强啊！时间是凌晨0:57哦，好快！节目的最后一 part 最后一首歌，那我下礼拜六会稍微请个假，礼拜天还在桥当中。那等一下呢，要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温岚的《蓝色鱼》。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4: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
5: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2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252公里到353公里呢。过了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哦，一样施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也就施工情形。省道的讯息在台一线哦，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1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抢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5: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4: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很慢啦、很会拖啦。
5: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29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哎呀，周末结束了哈，哎，朋友们周末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呢？虽然说呢，啊，对我而言呢，其实昨天就提前一天开工了啊，上一个礼拜呢，对我来讲是周休一日。昨天的这个清晨4点钟呢，啊，逸勋也来电台代班呐，啊，代班到这7点，今天是做跳没哈啊，回家呢，这个努力的做休息，然后现在凌晨1点钟的现在啊，一直到等一下的清晨4点钟呢，3个小时还是要有活力的陪伴大家啊，一直度过漫漫长夜了哈。那么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你啊，也希望就算有疲累。就算有瞌睡虫啊，跟我一起尽力的赶走咯。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你的家中小孩子放暑假了呢？看一看发现礼拜三是7月1号啊，尤其大学生好像大部分都放暑假了哈。对学生而言，这个礼拜是个 happy 的一周，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对于一般上班族而言，哎呀，啊，不是爱做工课对吗？啊，来自可儿家族合唱团这首歌曲 Summer Sunshine。

虽然说呢，歌曲叫做 Summer Sunshine， 就是说夏天的阳光，但似乎呢，过去的几天哈，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一直到现在呢，现在全台各地，这个及时的天气状况，似乎是恢复稳定了。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解除了大雨特报。可是呢，到了今天星期一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湾附近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迎风面的台东地区，因为环境是偏南风，所以迎风面的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哈，中午前后，虽然说是多云到晴，但是过了中午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啊，所以是还是要携带雨具在身上了。好，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出席呢，零星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2.6到353公里，这么长哦，过大岭的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好，应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52.6到253公里了哈，吓死我！我想说100多公里这么长，那我可怜啊！过大林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泰勒斯 ，Tell Me Why。

来自泰勒斯 Tell Me Why 1:16，在台一线呢北上的240.9公里哈，这里说斗南路段呢路面上有油渍产生。好，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是冈山之前哈，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间和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啊，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中线和内侧车道啊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紧接着啊，今天大部分施工其实施工并不多啊，这个国道有零星的一两起之外呢，接着就是省道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unshine， 现在要给你 Moonlight， 李恩莱姆斯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来自 SHE 这首 Superstar 啊，他算这三位女子组合呢是华语乐坛呢我觉得近二十年啊，或甚至是近三十年这知名度呢，或者是三位各自的人气一直到现在，虽然说 SHE 已经没有三位一起活动很久了啊，但事实上呢啊，有一些重要日子他们可能还是会一起聚一聚，然后在这社群上面还这个发文分享告诉大家我们 SHE 感情仍然是很好的了哈，然后呢，以前的歌曲仍然是很值得回味的，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组女子偶像团体。不过呢，啊，在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哈，啊，今年呢，啊，这个异军突起了一组最佳演唱组合啊，这个得奖的是 Jen Blue。幻蓝小熊，哎呀。

得奖了，而且他们还红到韩国去，以后会不会问鼎 SHE 的地位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说在台一线北上的240.9公里斗南路段路面上有油渍产生啊，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52.6到253公里过大林啊，这里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是南子到冈山中间和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接着在省道的台64线哦，东向的26.3过中和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施工啊。最后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啊啊，依照现场的导引，提前下匝道，然后呢这个寻找替代道路来行驶喽。好了，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的打开车灯。有的时候哈，我这夜间在开车，在骑车的时候，走在路上啊，就看到前面好像灰灰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哎呀，是一辆车啊，或者是一部这个机车啊，然后呢，完全没有车灯哦，真正是做危险的哈。拜托拜托，我们要开车，车顶真正是很重要，一定要开啦啊 ！Sweetie 带来这首歌曲《花言巧语》。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

0: 距离哦。
1: 知道啦。
2: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0: 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nk。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路况呢有更新的好消息呀、啊，在台一线呢北上的240.9公里哦，斗南路段原本说路面上有油渍，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施工，不是施工有啊，没有任何的事故、故障车或者其他的障碍物。天气状况看起来也还算不错啊，这个夜间还算不错，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一定要找地方再休息一下再上路。只不过呢，夜间很多驾驶朋友们很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除了呢日夜颠倒工作很累之外，哎呀，这个长期需要轮班工作，睡眠的时间还真是不固定啊。

你知道吗？有一项针对超过60000人长达6年的大型追踪数据显示呢，睡眠的规律度对于死亡风险的预测力远远这个比这个单纯计算睡眠时数不足还要来得更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入睡和起床时间保持一致差不多的人呢、啊，全部原因的死亡风险可望降低20%-48%啊。这个是一个发表在国际期刊 Sleep 啊，这个期刊感觉是专门在进行睡眠研究的期刊哈啊。这个研究指出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荷尔蒙分泌，还有血糖的代谢呢，事实上都拥有独立的生理时钟。

所以呢，不仅在这个睡眠长度上你需要睡得足够，同样的每天这个定时的开机关机的时间是否稳定，其实也是很重要。

你可能想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从今天开始，我当然是一定要好好的稳定自己的睡眠时间，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睡觉啊，然后呢，定时差不多时间起床，而且呢，有这减重医师提出具体的建议哦，每天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当然你可能这没有办法，就是说12点啊，这个一定就立刻就睡得着，对，身体还是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误差。那么前后误差呢，尽量控制在1小时以内，就算是假日呢，也不宜偏差过大啊。如果前一天是睡得比较晚啊，比较晚睡的话，隔天你说延后个大概1-2小时起床作为补偿是 OK， 但不建议呢啊，平常啊就应该早上起床的，然后呢，哎呀，这个假日暴睡，对不对啊？睡到下午，或者是直接睡一整天啊？如果呢，你这个在其他不应该睡眠，应该保持清醒的时间哈，感到疲倦，可以补眠20到30分钟，避免一次午睡就直接睡了2-3个小时过去了，以免呢影响你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啊，这个规律的作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还是有个很大问题，你说哎，我做作息既然已经很规律了，已经有办法降低全部原因的一个死亡风险了，那么我真的是很忙呢哈，每天睡个4-5个小时安内刚会塞啊，当然是不行啦哈哈、啊，这个成年人的建议，这个充足睡眠呢，大概是每天7到9个小时，对不对？啊，这个长期睡眠不足呢，事实上仍然会对像心血管、代谢功能、免疫系统呢，造成持续性的压力。所以事实上啊，健康的睡眠啊，你不应该这个偏重。啊，就是说，哎呀，每天的这个作息非常非常的混乱，但是我有睡够7个小时哦，啊，或者是另外一种睡眠是，啊，我每天其实都睡得很规律，规律时间上床，规律时间起床，但是都睡得不足够，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睡眠的人呢？其实夜间很多工作者说不定是两者都或许都有一点，对不对啊？这个睡眠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啊，或者是说有时候睡眠可以比较长，然后呢有时候必须要睡得很短，那么采一个折中的方法，就算要轮班啊，你也尽量啊，这个日班的时候有日班的作息时间表，夜班也有夜班的作息时间表之外啊，记得不论是上日班或者是上夜班，让自己睡满平均7个小时还是挺重要啦。

来自 Vera 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但是如果你每天的睡眠都不充足，或者是睡眠时间就超级不固定，小心你也可能会杀死你用你的啊，这个睡眠习惯不好啊。好啦啊，每天都好好睡觉，哎，每天好好睡觉，事实上然后感受到睡饱，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呢啊，一旦开始踏入工作或者是成立家庭之后，到底多久一次能够感受到睡饱的感觉？上一次你觉得睡饱睡醒之后就心情很好，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想得起来吗？想不起来的话，就表示你可能真的要这个调整自己的睡眠品质和状态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1:42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也是主线车道全线都施工封闭，这里是长期的施工，所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kis Under the Future。

他们是 Kepler， 再来这首歌曲叫 What Dada。目前没有新增道路消息，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ICE1 想要你说喜欢我。

雨果这首歌曲《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好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编曲呢，让人精神振奋，对不对啊？听了都觉得好像可以赶走一半的瞌睡虫了。1:58，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你我 You and I 这首谜语的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请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2.6到253过大林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2到350.9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个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说做家就爱请，做人就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1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6，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警察是做不了耶啊，但是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还是不要滑手机啦哈。有时候再想想呢啊，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视线居然被一只小小哈几寸的萤幕给绑架住，对不对？就算在停红灯的时候，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在干什么？看看风景吧，对不对？虽然说哈，这个夜间的职业驾驶朋友，其实呢，就算还是有很多的货车司机啦，什么载货邮政啊，哈等等的哈，这就算你要走高速公路，我就看久了，好像觉得。啊，就算要这个跑其他县市齁，这夜间在开车好像风景也看腻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很奇妙，就是我也是嘛，对不对啊？这个夜间骑车来到电台上班，然后在一样的时间骑车回家啊，甚至有时候就会觉得诶啊，这个一起骑车来到电台，或者是一起骑车这个回家的这个路上，就算只有十几分钟呢，就发现诶怎么好像跟着我一起骑车，跟着我一起开车的朋友，好像也就是那几个呢，啊，好像有种老朋友的感觉，但是彼此其实并没有打过照面呢。然后呢，猛然有一天呢，这个骑车骑，发现，诶，他怎么没有跟着一起等红绿灯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诶，他今天是不是早一点走了啊，或者是晚一点还没到啊，隔天又在遇到的时候就啊，大家都一样平平安安的在夜间工作啊。数点一下啊，你在夜间呢是不是可能也会遇到那种你看着其实很熟悉，但其实你们彼此也都没有打过招呼的那种好像夜间同事的感觉，对不对啊？在心里祝福一下对方，在心里为对方加加油打打气一下吧。这个小时目前啊，这个暂时也没有更新道路状况，当然最好了，持续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无聊，对不对？就算呢，这个每经过一个交流道路口，可以看看，平常可能会在这里遇到的其他工作伙伴在不在啊？好像也。这个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个整个夜里需要的乐趣，对不对？那么就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我们来听音乐吧。啊，今天是6月29号哈，这个要听音乐，当然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前两天的金曲奖啦。哇，我觉得今年的金曲奖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可是呢这个颁奖典礼，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到现场小巨蛋呢观看典礼，但是一样在家里哈打开线上串流，然后呢看即时的直播啊，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各组的得奖名单都是非常的强啊。最后呢，台语歌王是开5金行的萧煌奇，然后呢台语歌后是吴贝雅啊，接着这个国语的歌王是张震岳啊，这个国语的歌后是蔡依林。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在典礼当中穿插的表演节目事实上也非常的震撼啊，像阿令的开场呢，除了唱他自己今年也有得奖的最佳年度单曲《幸福在歌唱》，刚开始是非常的抒情，后来呢还唱了蔡依林的《Pleasure》，哇，大玩这个蟒蛇梗哈，接着呢还把这个他之前唱红的大家很耳熟能详《Nalu One》《Nalu Two》《Nalu Three》哈啊，融合在金曲奖的引言歌曲当中，还是非常的搞笑啊！最佳新人奖的一个演出呢，非常的有个性。哎，你可以看到原来这个2020年代的音乐是这样子在聆听的，是这样子在演唱的，是融入了很多不一样这个音乐的元素，音乐翻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咯。紧接着像有孙淑媚的这个连发台语的歌曲，不愧是这个14岁就出道的台语歌后，对对。然后呢今年的金曲奖还邀请到了杨文学，从日本来的两人乐团炸翻了全场。那么在后面的这个表演呢，还有田馥甄演唱了一连串小胖袁惟仁老师的经典单曲，唱到后来呢甚至还落泪了，真的是非常的感人。除此之外哈，还有 Billy 姐和周汤豪母子的合作啊，这个妈妈和妈妈好，这个 Billy 姐是引领这个 Funk Music 的一个潮流，对不对？

对，所以就演唱了他很经典的像是什么都不必说，然后还有新歌比利卡里海阿弗罗火山，周航周汤豪的表演我也觉得非常的很赞，除了融合他自己的一些歌曲 Turn Up， 我还以为会演唱帅到分手，结果没有，他这个融合了其他歌王，像是周杰伦的双节棍啦，像是王力行的黄立行的 Circus Monkey， 我觉得哇天哪，他今年虽然说也入围了歌王，但是他并没有得奖啊，这样子的一个功力总有一天要成为歌王的吧。但是呢今年的表演当中，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呢在颁歌王歌后这个奖项之前呢、是曾经二度获得华语歌后的莫文蔚啊，他也是第一位呢这个香港来到台湾发展的艺人当中第一位这个在台湾金曲奖获得歌后的女歌手，香港女歌手，而且还二度获得这个同样奖项殊荣的一个女歌手，哇，非常的展现了这个歌后的气势哈，一连演唱了五首她的经典歌，所以像刚刚呢听到莫文蔚的爱，就是她这一次在金曲奖的表演当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曲。现场啊，在看这些优秀的表演者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种感觉，像是呢莫文蔚的一些经典歌曲，如果没有你，爱，你给我多少时间？我们在听 CD 版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歌曲好像已经有个固定的风格想象了，对不对？比方说像刚刚听到莫文蔚的爱，它主要是以弦乐的编曲为主，不论是吉他，不论是钢琴，都是弦乐器嘛，对不对？可是呢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哇，现场其实还加入了管乐是一整个管弦乐队真的是有像是小号像是有小提琴大提琴手还有一些敲击乐器，就是一个交响乐的这个类似编制的一个表演，然后呢又成为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一首歌它很重要的，除了歌手他如何把一整个歌曲的主旋律拉住之外呢，后面的编曲老师如何编曲，也会影响我们对一首歌的印象，对吧？

在前几个礼拜呢，奕勋的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也是在这个金曲奖一个一个奖项当中跟大家介绍到，比方说最佳客语歌手有谁入围啊，或者是最佳新人有谁入围啊，最佳年度歌曲有哪些歌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我想要把这个焦点 focus 在今年金曲奖的这个特别贡献奖的这个简单的介绍，非常非常简单啊，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呢，这首歌就是今年啊，这金曲奖的这个两位这个特别贡献奖得主之一的涂恒老师的编曲。事实上呢，涂恒老师哈，曾经在1990年的时候凭借着江淑娜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哈，就获得过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啊，编过的歌曲哈有很多歌王歌后都唱过他的歌，像刚刚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事实上也就是涂恒老师的这编曲。这首歌曲被誉为呢用音乐用这个电钢琴，然后呢还有这个电吉他的一个交织，然后呢勾勒出深夜台北都市的清冷和寂寥感，然后呢再配上动力火车两位主唱这个刚强的歌声，让你更觉得在忠孝东路走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是越走越寂寥，而且起承转合真的是非常的扣人心弦。其实呢如果没有这个在今年金曲奖哈仔细听听这个对于涂恒老师的这个引言，今年是由辛晓琪担任引言，然后呢涂恒老师的妻子还有涂恒老师的儿子上台领奖啊，叙说涂恒老师平常的一些生活艺文趣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涂恒老师有这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知道了之后再回来听一遍，终于听到了有一些巧思。比方说呢，在刚刚我就听到了动力火车在这个忠孝东路走九遍他第二段的副歌唱完，唱到第三段副歌之间。通常来讲一首歌我们总觉得听到第二段以及第三段副歌可能会是歌曲的这个气氛最激昂的部分，编曲呢会一层加进来，刚开始可能只有吉他，只有这个节拍器，然后再加入 bass， 然后呢再加入电吉他甚至再加入其他的大击乐等等的。可是呢反而在这个第二次的副歌结束之后，他这个编曲稍微收起来了一点点剩下这个节拍，剩下 bass，然后非常非常简单的电吉他，最后再唰这个一起把这个寂寥感给衬托出来，好像发生了这个听到了一种感觉。事实上呢真的要创造出音乐的氛围，不一定要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音乐编曲，事实上有时候适时的收一点，更能够把音乐的感觉给带出来。不过呢，同样可能都是用效果器，同样可能都是用电吉他，同样可能都是用钢琴，要做出不同歌手适合他的声线，就必须要能够运用手边所有的音乐素材，为这个歌手打造适合他的歌曲风格咯，对不对？动力火车是比较粗犷的声音，所以加多一点的这个电吉他。

当然是没问题。但是辛晓琪是情歌派，这首《味道》也是涂恒老师的编曲，这下子一听你就知道了，涂恒老师在专门打造不同歌手他需要的音乐线条的时候，是有仔细思量过的，对吧？

其实以前在思考啊，这个音乐每一年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作品推出，但是为什么总还是很喜欢听这些经典歌曲呢？除了这些经典歌曲，像辛晓琪娓娓道来，唱出各种不一样的味道，的确是很适合一再的回味之外呢，啊，虽然说这歌曲很简单啊，大部分都是这个辛晓琪的歌唱，没有太多繁杂的编曲啊，这个后面的这个效果节拍 MIDI 的这个混音呢，事实上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啊，这个是融合了涂音老师他非常擅长的一种留白涂式的留白，用干净颗粒分明的这个钢琴单音啊，以前就觉得好像很多歌曲都这样啊，但是有什么特别的吗？仔细听各种不一样的情歌的时候，听了好几遍，好像才能够这个明白各种的道理，甚至有的时候啊，是在像今年，因为涂音老师的这个纪念哈啊，所以今年呢是有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妻子呢也上台领这个奖，个别讲了一段感言啊，这个讲出涂影的这个儿子涂恒啊，他讲到以前啊看到爸爸的伴。这个工作室，里面可能有玩具啊，有模型，但是呢，更大的是爸爸在工作的一整个工作台。以前小时候不懂为什么爸爸总是窝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里面一整天都不出来，但后来发现啊，他的功力是可以一天啊混出一首歌的时候，啊，终于明白了啊。事实上呢，这些歌曲是这些辛苦的编曲人一天一夜三天三夜。

夜，好几天好几夜窝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其实可能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个音符一个节拍一个节拍，慢慢的推敲，找出最适合这首歌曲或者是这一位歌手的一个衬托方式。其实有热

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涂英老师的这个编曲呢，经典的作品包括刚刚有辛晓琪的味道，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实在太多了，约上千首，当然没有办法在一集节目当中分享完。还有像张信哲的过火，张学友的情书，叶倩文的真心啊，你应该都非常的这个如数家珍吧，对不对？一首一首再拿来回味再三。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涂英老师的儿子涂恒现在也是音乐界啊，这个很重要的吉他手，也有参与作词作曲。尤其呢，涂恒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他说：“爸爸其实也是自己的偶像。”我好难想象哦，啊，这个爸爸儿子呢，愿意跟随着爸爸走上同一条的音乐道路。然后，辛晓琪甚至曾经还表示过，《味道》这首歌曲在制作的时候，涂影的儿子才2岁，但是呢，等到长大了之后，有一天啊，这个辛晓琪在台上在演唱《味道》，涂影在帮忙这个键盘的混音，儿子涂恒也在旁边弹吉他，真的是两代音乐人承载了同一首歌曲的感动。

为什么会播这首歌曲呢？这是 Limi 的歌曲《那些闪电指向你》啊，是因为这张专辑啊，自然现象，他们这首歌曲收录在2023年的自然现象这张专辑当中，是以这个图影的儿子图恒一起合作。所以呢，刚刚在这个歌曲当中啊的这个编曲的部分，事实上也是由 Limi 的Mi啊这位成员啊和图恒一起完成，而且吉他也是由图恒来演奏，你就发现呢、这首歌曲当中的确，这个新世代现在是很流行玩电子混音，可是呢，在这电子混音的风格当中，原来图恒还是有承袭了他爸爸，这个图式留白的一个风格，在这个歌曲不会整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饱满，一样是有一段，大概也是在第二次副歌，然后到了。

衔接第三次副歌之前有一个比较长长的空白，虽然说这首歌叫那些闪电指向你，感觉闪电应该是要很多的音效，很多的磅礴的感觉，但是他刻意先留个几秒的空白之后呢，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比较磅礴的电子音乐拿回来当一个收尾最后收尾在一个高潮上面，这首歌曲结束听的真的是好过瘾啊。今年的金曲奖事上还有另外一位这个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叫做林煌坤老师，他是作词人知名的作词作品包括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等等的，下次再来分享吧，我发现讲好多了怎么办然后最后呢要跟你分享的是今年获得评审团奖的陈小霞老师，他去年发行了老翅膀这张专辑，不要忘记他写过好多经典的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啊，崔台青的爱是你爱是我以及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是林煌坤老师的作曲作品看不对，看不对页了这个潘越云的南下特快车了殷正阳的告别流浪这个孟庭苇的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这些都是陈小霞的作品，他一路写到了七十几岁还在写歌，所以他的歌曲非常的励志，送给你，只是老了一点。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2，刚刚呢听到陈小霞的只是老了一点啊。陈小霞在这个30-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词作品哈，然后呢因为她的歌词，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像刚刚老只是老了一点，其实你要仔细听听她怎么样诠释这歌曲的内容啊。比方说她的这个副歌说，只是老了一点，笑容也没变，岁月养成了幽默漫游人世间，活力还在就不是终点，你一定要清楚听见这个歌词，对不对？所以这个制作人以及编曲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调整歌手的唱腔，然后呢适当的编曲，你总不能让编曲变得太复杂，然后呢这个身为听者的我们听不清楚啊，这个歌手在唱什么东西，就无法 get 到他的这个歌词意境，对不对？有些歌曲呢可能是听氛围的，所以呢编曲给他编的这个丰富一点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是很多的学问，对不对？这个夜间在这个收听我的节目反正这个歌曲很多啊我在这个多多来跟大家介绍。好，目前有最新道路状况呢，台64线西行的 20.2 公里，板桥路段，这也说路间有民众走上来，也持续在往西行，总计像是走一下没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叶爱玲残缺的温柔。

丽晶和叶爱玲的这首《因为所以》。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它融合了890年代的编曲之外啊，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负责唱高音，另外一个人有点像贝斯一样垫在后面啊，这特殊的为夜间，尤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多增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2:53，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来自蔡琴这首《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呢，其实就光是蔡琴一个人唱过哈，就有不止一种版本。我们刚刚听到是有一种这个接近民歌风民谣的这个版本，但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有一种优美的弦乐版本，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时光它从不等，从不等候。那更当然更不要说了啊，这个《恰似你的温柔》有超级多的翻唱版本了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魏佳莹和 Ella 陈嘉桦，时光从不温柔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20.2公里板桥路段呢、哦，这里说路肩呢啊有民众走上来了，在这个高架道路上面啊，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252.6到253。过大林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到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4: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5: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4: 哼，计程车。
3: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5: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600元的罚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吴美玲这条歌牵一条线，时间是半暝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沉迷，别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完台语歌，送给你客语歌，尤兆奇《红线》。

邮召局的红线啊，有关这个月下老人红线的故事呢啊，你还记得吗？啊，就是传说当中哈，哎，有很多这个有关红线的故事啦，哈哈，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故事呢，哈，是传说有一个人叫韦固，然后呢，有一天在出游的时候，遇见一位长者在夜光下面翻开一个簿子，然后呢，就问这月下老这个其实是月下老人，韦固就问月下老人说这什么东西呀？啊，说我在看姻缘簿，然后呢，这个韦固就问老人说，那我以后的妻子是谁呀？啊，月下老人看了一下簿子，然后就说：“哎，旁边你看到这个卖菜妇人吗？她的小女孩就是你以后的老婆。”啊，韦固想啊，听你的操蛋啊！啊，然后呢，这个居然这私底下派人暗算这个小女孩，但是小女孩这个命大，逃过了一劫哈。可是呢，在眉毛间留下了一道伤疤。然后呢，啊，等到数十年过去，韦固娶了一门娶了一个漂亮千金，但他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的老婆呢头上有一个疤痕啊？这个询问之下发现哈，哎，这个自己的老婆呢，其实就是以前啊月下老人指的这个卖菜妇人的这个小女孩啊，所以就曾经被自己暗算过哈，所以这个头上带下了这个疤痕。韦固心里就想，太准了吧？啊，难道姻缘真的是天注定吗？那如果哈，照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看，我们平常啊，这个没有好姻缘的时候就会去拜月老，对，求月老啊，给我一个姻缘啊。月下老人会不会很无奈的说，这我嘛没法度啦，姻缘天注定啦哈，你爱自己怕别人努力啦哈，对不对哈？因为呢，哎，这个月下老人打开这个姻缘簿，心里就想说，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做主，还是其实月下老人可以做主呢？我不知道。好啦，时间是3:18，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过碧湖桥路段，这里说是有两根电线杆倒落，占用南下的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维里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曲改成日文版呢？哎，歌名就叫《红线》，难道？哎，这个红线的传说，月下老人的红线传说，不是在华语圈吗？啊，连我们周边国家都有共鸣吗？

来自蔡依林今年的歌后啊，以及稍早是韦礼安啊，他是三度入围歌王，但啊，我想应该未来还是会有机会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7。好，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呢，过碧湖桥有2根电线杆倒落的状况，占用南下车道。啊，这个有部分区域哈，还是会受到前几天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地质状况不太稳定啊，可能会遇到像路树倾倒啦啊，或者是刚刚哎这个提到有电线杆倒落状况，啊，麻烦朋友们一定爱给挂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冰冷樱桃，成长痛。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

0: 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这个温度的 range 好像有一点宽啊，有些地区可能还算舒服，但有的可能稍微闷一点点啦哈。这个白天呢的确也要开始越来越闷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间增强哈，这个未来的一周呢，这个慢慢会开始受到热的影响了，开始转为典型的夏季形态。但是呢，因为今天呢，水汽还是偏多哈，这个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所以呢，这个迎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那么西半部啊，中午过后，宜花地区中午过后也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下午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梅雨季差不多进入尾声了哈，那这个接下来呢，这个星期三过后，逐渐的是以太平洋高压增强，然后呢，这个白天的天气普遍都可以上看32到35度。那么目前呢，虽然说观察到南海、黑菲律宾、东方海面以及关岛附近都有热带扰动酝酿，但是啊，这个有的可能会形成台风，有的可能不会啊，就算形成台风啊，要影响台湾也可能需要进一步。部的观察，所以过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暂时我们应该是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了。来自柯以敏的歌曲《我以为》。

柯以敏啊，铁肺型的歌后，原本家都是男高音呐 啊都是声乐老师，所以呢啊，这个柯以敏的这个高音啊，当然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听他唱歌，根本可以直接封他为华语流行音乐界的 Whitney Houston， 一点都不为过了吧。柯以敏的我以为3:40啊，目前呢在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啊，在过碧湖桥路的两根电线杆倒落啊，占用南下的车道。林星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252.6到253，过大林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50.9啊，这里是冈山之前，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整修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如果说柯以敏是华语音乐界的Whitney Houston， 那么阿令可以封为华语音乐界的 Mariah Carey， 不为过吧？阿令的以前以后。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消息，原本在台64线西行的20.2公里板桥路段，还有这个民众哈在路间行走已经排除。好，市区有部分的这个道路施工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呢的这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了。啊，还有在这个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以及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了。好啊，看起来各地都顺畅好走了，小心的开车。他是范玮琪，很久很久以后。

如果错过了一个对的人，以后真的有办法再找到一个相似的人吗？情歌的书写真的是好细腻哈，对不对？来自范玮琪的歌曲《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没有办法想到很久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每天都要保持舒心的生活啊，这样子呢，哎，这个不久的以后啊，可能就明天了啊，可能就是每一天了啊，才能够过得健康有舒心啊。已经来到3:55了，稍待会儿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开始啦啊！这个礼拜是6月底，这两天6月要结束。所以先不用想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要先想啊，上半年过得好不好呢？然后把握上半年的最后两天，我们好好的调整心情，这个礼拜这一天重新再出发。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很久以后》，那么祝你今天一样有平安愉快健康的一天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曾经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50.9冈山之前，还有南下的252到253，这里大林路段原本呢路面是有部分的施工都结束了。不过在省道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点

9到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带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26.3，中和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全线车道都有钢桥的涂装施工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引导改这个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西半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只是在午后的话，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2， 然后台南仁德也是一样，现在是高雄台南温度比较高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

好，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4:11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冈山前中那一侧的施工，先前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过大林外侧这边的工程也已经结束哈，而台九线。

面呢南下在 52.5 公里过碧湖桥，哦，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而且占用在南下车道，哦，这个是大概一个小时前通报的，而且要注意哦，哦，这在台九线南下 52.5 公里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被两根倒下来的电线杆给占用了，哦，好，路况了写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这边哦，因为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了，占用在南下车道哈。金轨赛吉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作业哦，小心啊！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喂，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就是这位这个前辈歌手叫做一旁哦，一帆风顺那个一旁，称为亚巴老丁。哎呀，就觉得这个声音的气质之独特哈、哦，对不对哈、哦？然后在早期来讲，台语歌的这样的一个编曲风格，那也是为了配合他一种声音的特质啦。哦哦，在这样子每天我就是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干嘛老丁吼，喜欢喝冰柚，你敢不知？那都会地区的。

楼丁跟那种那个乡下或者是比较田野之间的那个路灯，哎呀，给人家感觉是很不一样哈。有时候可能一条那个道路上阿伯把郎哈，阿干那有树啊，阿伯什么，突然觉得那一盏路灯是最重要的朋友对吧哈？马就要背后金雷哦，哎，况好清澈。不过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如果您是开车在一个照明非常充足的地方。小心啦、啊、不要切到远光远方灯呢齁，远光灯啊呢对比开车的人起蒙街就好绿啊呢齁，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啦，不是故意对吧齁，然后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正常开启哦。来，同样是路灯，刚刚就是那一种非常古老的怀旧的很典雅的一种氛围，而且刚刚我修过大棚齁，要喷一点干冰。而接下来这个齁，在非常都会地区五光十色齁，同样是在路灯下齁，有的是静静在等待齁，等待那个新买衣光给你来，也有的在路灯下是在开 party 了。来听一下 AOA, 叫路灯下。同样在路灯下，剧情真的差很多。

OAOA 的路灯下，虽然他的歌词是在形容那个就是失恋之后站在街头路灯下哈，就是心里面的这个百味杂陈，但是那个节奏真的是非常轻快，感觉新的恋情也在不远处了哦。

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被占用了，又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了哈。把酒杯好给我，注意一下现场情况哈。再来施工的点，国一的话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陈竹生熊喵诶，三个美宝啊，常常会听到猫的声音哦。哎呦，好，那这一首歌让人印象深刻，是觉得那个猫的名字叫莫妮卡，哎呦，好时髦哦。哦，度假喜喵，生来一只渐渐的小小狗，这应该形容自己的哈。好。

0: 哦，不想义气的男朋友，这是阿牛唱的《我是你的小小狗》。一个默默
1: 都是你心爱的消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包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你。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好，现在时间4:42，金广我是雅玲。台九线哦，要留意的是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哦，因为两根电线杆倒下来，占用在南下车道哦，经过爱注意，拜托起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呢有一个，就是有一对情侣啦哈，然后他们去逛那个动物园，在辛辛那提动物园。那这对情侣交往1周年哈，啊，很开心要到动物园去玩，约会地点蛮特别的哈。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他们走到河马馆这里哈，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河马。然后那个男生突然呢单膝跪下，好，拿出了戒指，哎呦，才交往1年就做这么大动作，哦，女朋友很惊喜啊，哦，很感动。然后呢 有人帮他们拍下那个画面，哦，就觉得哇，在这边求婚也是 蛮浪漫的。但是这个照片 po 上网，哦，吸引了很多人注意，为什么？不是戒指，也不是那个新人的长相，而是呢在他们两个那个求婚画面的中间的位置，我们说那个 C 的最能聚集焦点的那个视角的位置，有一只很可爱的河马，它在那个水族箱里面，然后望着，就是那个隔着玻璃墙啦哈，然后他就看着他们这样，哇，那个表情哈，是好奇是专注，五高高之夜啦啊。而且很少看到河马这样抬起来那个脖子，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也尴尬嘞哦，啊，好可爱啊，哦！所以呢，他们这个求婚的照片哦，变成是很吸睛哈，哦。但最主要那个河马好像来说，来来来，我来当你们的那个证人哈，哦，真是太会挑时间了，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求婚的画面啊。

0: 哦，林宥嘉的代客求婚蛮厉害的，成功率应该是蛮高的哦。也有的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开口。不过通常求婚之前要确认成功率啦，对吧？
1: 听说你要结婚了。

好，4:53了哦。目前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这边是被两根倒下来电线杆持续占用了哈，经过要特别注意，等于是南下线是无法通行。然后呢，国一现在在北上过南子的冈山前这一段中内侧有作业哦，把旧的背后金怕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嘿。

CJ Me 收音机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希望有光点一班车。对时之前还有郑宜农的歌曲《宫美次水》，诶，迄个集。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呢，过南子到冈山前这一段，中内一侧有作业在进行哦。而台64线东向26.3公里过中和二外线持续有施工。台9线要特别注意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先前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占用到了南下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东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西半部局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2 度，台南仁德这边也是一样哦。好，台南高雄现在30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青梅竹马，这是同安阁周志平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就是因为回不去，永远保鲜在那里，对不对？青春永远是值得怀念的。哦，5:10，目前呢，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哦，过碧湖桥这边南下车道要特别小心，因为有2根电线杆倒下来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啊北上过男子到冈山前，中内侧要留意作业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捷运呢，常常会捡到民众遗留下来的雨伞。哦，去年说超过上千把，捷运是雨伞遗落的地方哈，这是非常合理的经典的所在哈。只是一年捡了上千把的雨伞，那对那个捷运公司来讲，其实也挺困扰的哈。又不能马上处理，要超过公告期限，然后没有人来认领、哦、然后再把转化成爱心伞，然后所以他们在中捷这边的绿线有18座的这个车站、哦、免费提供给就爱心伞、哦哦、真的遇到下大雨然后你又忘了带伞的时候，有爱心伞真的是让人内心觉得很温暖。不过话又说回来，其中镜头紧拍底对吧哈。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一年掉的伞哈已经是雨伞工厂几条啊哦。不知道为什么说要带出去就是忘了把它带回来，哎哟。比较常见的都是因为你出门可能下大雨，结果呢可能在外面的时候啊雨停了，所以你雨伞收了。你上车也好或者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伞就给它放在就是放在旁边，要走的时候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常常就把它忘了。我想很多办法哦，要怎么样提醒自己绝对不要掉伞。我有时用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伞太便宜了，所以你就是会忘记它。所以我有一次呢，有一段时间我就刻意买贵一点的伞，想说我这伞这么贵应该会特别注意，而且赶快，重点是什么时候掉的都想不起来，都没有注意到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伞掉了他可能不会回来找，因为他根本忘了是掉在哪里了。

哦，这是萧红人李爱琪这位好球员挂球小好耍好耍卡设计安内吼，两个人也较接近对吧吼。有时候选择雨伞蛮是有美感有配布安内哦。哦，当到了好运时阵，有的人喜欢撑伞，有的人请红吗？阿杜的歌声。

5:26了。我哈，每一次出门的时候，不管天气怎么样，那个包包里一定会有几样东西，一件大外套，一定有围巾，还有帽子。重点是还会有一把伞哦。但是很奇妙哦，哦，通常带伞出去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下雨哦。除非就是要出门的时候真的明显下雨，一定会带伞。那如果是晴天的时候，总会有忘记带伞的时候，那很奇怪，那一天就会遇到下雨。所以我忘了带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某一种那个气象预测的方式。啊，其实外面天亮了哦，这个晨光很美哦。不过要注意啦，西半部在下午的时候，今天也开始冷吼吼。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哦，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还是被两根倒下电线杆持续占用哈。而台64线目前东向26.3公里过中和二外线这边持续有工程在进行哈。台68西行哦，在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是封闭全线车道在施工哦。哦，国一现在的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作业也还在持续。有新的路况提醒。

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

哦，也许是罗大佑鹿港小镇太过经典，很多人以为哈、哦、他家在鹿港，并不是哦哈。他讲那个鹿港，然后马祖庙后面卖香火那个杂货店哈、哦，其实是在地呢非常有名的哈。等给陶郎许氏家族哈，以前是杂货店，后来变医院，因为家族里面有人当医生了哦。好，但那不是罗大佑的家哦。再过几秒，5:38哦，文福台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呢现在出现一起事故哈，马祖的背后金在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中内线要小心，有两台车的事故，能带车爱速够占用在中内线，这是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

拜托哈。还有很主席在国一北上的过男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作业在进行，经过小心啊。路况哪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都叫你六杠，再来来当酒。有人干什么假鹅啊呢？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

0: 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5:43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塑胶栏塑胶栏那里加，而先前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一定要注意，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们的研究，说说话速度不是个人习惯而已，而是你的大脑处理资讯能力有关。他们测试的对象是18到85岁，年龄跨度蛮大的。那透过图片命名游戏观察，就是受测试的人他们提取词汇的速度，结果发现哦，这个提取速度比较慢的人平常说话也比较慢，更容易出现一些语助词，好。那这个研究里面说，语言跟脑部健康最强的关联不是你有没有语助词或停顿，而是你整体说话速度。他们发现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语速比较快跟他的大脑执行功能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呢，这个大脑执行功能是负责接收讯息，理解以后快速做出反应，所以呢，如果大脑处理的速度比较慢，说话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不过前提是，有的人从小的时候他可能说话就比较慢，有的人就那种慢条斯理，也不代表他的大脑就处理速度慢。可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尤其家里的长辈，如果他平常他以前讲话速度蛮快的，突然有阵子开始你就发现他语速变慢了，而且有时候有一些话会停顿一下，而且他要组织一句话要花比以前比较久时间，然后重点是对话的反应速度变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这个大脑出现状况的一个前期的征兆。所以哦，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就要开始去留意，要去注意了。我们说的是跟自己比啦。

哦，怀旧女郎的歌声 Just a Kiss。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特别留意两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哈，马丘勒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叫冷带车爱速狗随即。那以及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嘎拿浪里加，还有目前国一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工程进行哦，以及台九线南下 52.5 公里过碧湖桥，因为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还是占用在南下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戴佩妮的歌声水中央，现在时间呢5:56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这是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侧以及路肩要特别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的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是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叫冷带气爱速够塞吉亚路况补充，这么还卡点位哈，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对之前安排是先后是五挂五力。黄兴浩、陈怡婷对唱的歌曲。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了。以及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有塑胶栏掉落，而国一北上呢，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侧路肩要留意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哦。原本台九线南下在52.5公里，过碧湖桥两根电线杆倒落，占用南下车道，现在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啊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那是早上的事情。过了午后呢，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要注意哦，尤其山区哦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再来，西半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所以午后呢，这个水汽的戏剧张力比较强啊，真的要多加注意哦。好，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跟台南仁德 30.2 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的高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也是哦，大家今天中午前后高温加精贼哦。再来东部今天最高有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那尤其彰化跟台南哦，黄色灯号有这个高温的提醒，至少有到34度了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所演唱的，它标题很有趣，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只有一个疑问啊，既然是有繁星的夜空，那代表天气晴朗，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要撑伞呢？哦，黄宇的话啊，哦，这个撑伞要看时机嘛，有的人撑伞不是为了遮阳，不是为了挡雨，有的人撑伞只是造型之一，这样对吧？齁，熊伞给眉毛看了这个尾兵的感觉有一点悬疑性。哦，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国道上有两起事故哈，把住了背后，我们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哦，而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102线道西行在5公里有发生土石坍方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如果刚好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102线道西行5公里现在有土石坍方哈，务必留意，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高真王诗安所合唱的歌曲 By My Love。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国三现在北上111公里，香山浅有两个情况哈，一个是自撞车占用在外侧路肩。说自撞，现在讯息有点复杂哈。先前有一起说自撞事故，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内线哈，说自撞事故是在内线，可是另外又有两台车的事故，那有可能是后方，就是先前呢，在这个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内线呢有自撞事故，但是呢后方来车是否因为没有注意哈，导致现在又有另外一起两台车的事故通报，但是就在这个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能带车速够，另外先前还有自撞的情形哈，随即。而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再来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那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干。

那也是让你家哈。以及102县道西行在5公里土石塌方哦，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这边，你知道水蜜桃哦，现在进入产季。那不是只有水蜜桃，他们现在还推出了一种新的咖啡哦，这个咖啡叫桃运咖啡。好，这个咖啡特别之处是因为它有水蜜桃的香气。他们用水蜜桃共同发酵的技术，然后把高山水蜜桃的甜美跟在地精品咖啡完美的融合哈，等于是这边呢推出了这个新的咖啡哦，是带着水蜜桃香气的咖啡啊。

欧向慧琳的歌声《散步啉咖啡》，听起来心情真好，因为天气袂歹。好，6:23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阿玲。

来，目前哈，在国三这边的事故情况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好，那个先前啊，在外侧路肩这边有起自撞事故，然后呢后方来车因为闪避不及又造成另外两台车事故在内线哦。所以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内线还有外线跟路肩都要注意。好，现在看到最新进度说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外线这边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外线跟路肩依然要留意哦，拜托拜托。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目睭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两台车事故还是占用在中内线哦，以及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掉落。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在光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102线到要特别注意西行5公里土石坍方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123。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这里有两台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线内。以及南下在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那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卡纳还是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先前外线这边自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102线到西行在5公里有土石坍方的情况哦。那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3: 交接异性，
2: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3: 这10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2: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10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3: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我们廖

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

0: 服侍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1: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0: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2: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0: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了，来在国三啊，北上111公里，上山前外线还是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呢中内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到28度。离岛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薄雾，气温25到26度。澎湖机场目前下着雷雨，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天气影响，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

0: 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6:39哦。好，目前在国一南下 194.9 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要注意有保险杆掉落。那先前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嘎拿还在这里啊。再来国一的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三要留意是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哦外侧这边还在处理自撞的事故。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啊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102线到西行5公里土石坍方也要小心啊。

哦，蔡昌县的瓜虾五营，这是属于敲卡登岁秋的一种悠闲。你说在礼拜一吗？如果礼拜一还可以保持这样，我肯陪你哈。跟你讲，唔通上香港啦。

好，礼拜一有的人真的睡得比较晚哈，唔敢都安坐啊哈，而且看看下来，安全上最重要啊。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两台车事故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啊，国三北上在111公里香山前这边自撞事故在外线持续处理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想一下，台湾都会交通要迎接全新面貌啦。好，七月开始，台湾这边呢，所谓的驾厂机车就可以合法上路了。不过重点是，虽然七月就已经可以合法上路，相关的法规施行之后，业者还是必须要通过安全审验，最快最快马上单3到6个月才有可能看到挂牌的驾厂机车在街头亮相啊。要通过审核哈。好，所谓的驾舱机车，然后很多人就说哈，下雨天的时候开 autobike， 哎呦，阿嘎打狗狗，就算有穿雨衣哈，然后就想说，如果有个遮风避雨这样的空间该多好。那现在呢，这个驾舱机车它是封闭式的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三轮机车。那因为车子里面呢有方向盘、脚控油门、刹车踏板，还有手动挂挡，所以操作形式非常接近四轮的汽车。因此哦，驾驶的资格是参考日本法规，必须要领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驶才可以哈，去这个驾驶这个所谓的驾舱机车，你不是用骑，这算驾驶了哈。所以要注意哦，不是你有机车那个驾照就可以了哈，一定要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驶才可以。还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驾舱机车，它不管它的造型再怎么样，它就是被归类在机车哈，所以是不可以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绝对不行。机车不能够骑的地方，它还是一样不可以哈，这很重要哦，哦，一定要注意。那看起来真的很像一辆小型车，但是它还是机车啦哈。哦，不过呢，这个未来3到6个月，慢慢的你可能就会在街头看到这样所谓的驾舱机车。你有发现呢，我们熟悉的一种生活印象，那个 autobike 的样子，现在呢就要被颠覆了。就像这首歌你很熟，来可以带当到了李英红的手里，变得很有趣，很有意思。你哪来带当？

哦，Nina 来台东，那个用台语来讲，就是你如果来台东，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有一个叫 Nina 的人来台东。哎呀，真的好有趣的一首歌。

好了，6:51了。国一原本南下仁德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掉落的塑胶栏，这个也情况解除了。但是国一南下 194.9 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保险杆还在这里，以及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线依然要注意，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老师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加州跟德国科学家合作的研究。每个人家里边都有那个洗碗的海绵，对不对？但他们发现这个洗碗的海绵竟然是潜在的塑胶微粒非常普遍的来源之一。因为现在市面上贩售的洗碗海绵呢，大多数都不是天然海绵，而是以聚氨酯这些塑胶材料发泡制作而成的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这样每一天使用，又发现海绵逐渐变小变薄，那这是属于这个物理性的磨损啊，也就是说它被磨损，然后碎裂就脱落变成微粒。海绵里边聚合物的结构哈，这里面包含聚氨酯，那这个长期摩擦以后，它会碎裂成肉眼看不到非常细微的这个塑胶微粒。研究证明说，即便你最温和非常温柔的使用它，它还是依然会流失，它还是要走。那现在就是说呢，这个你使

用几周在数月，我想一般海绵可能不会用到数个月啦，但有的人可能用至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有可能的。那你常常去使用它，它其实这个塑胶微粒就会跟着进入排水系统，当然就容易流入河川跟海洋，进入食物链的一个循环。即便说有部分会被污水处理厂给拦截下来，所以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那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家庭在使用这个洗碗的海绵呢？所以就是说希望透过这个研究一个提醒，未来希望能开发更耐磨更不容易释放塑胶微粒的新材料，或者是用天然的。这我觉得台湾传统那种用那个丝瓜那个晒干的丝瓜然后来洗碗盘，其实是很天然也很好用的而就是未来希望有这样一个材质是更不容易释放塑胶微粒，不过如果能够用天然的那更好了虽然洗碗海绵这磨损我们真的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是你想想看，这全世界大家这么多人同时在做的时候，累积量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哦。好，再过几秒，6:53，那国三这边呢，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这里的事故，因为在处理哈。所以现在要拜托北上用路人由竹南交流道这边来离开，然后经过台一几线再接台一线，再由香山交流道进入国道主线那如果是西滨地区用路人，可以由台61往北，或经台13甲线由国一投奔交流道往北行驶，再由新竹系统转往国三继续北上这样子现在是因为在国三北上111公里，在香山前这边尤其事故还在处理那现在车也比较多，所以呢不管是您如果说原本要从这边出入，建议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否则现在这边不好走。那国三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沙鹿出口路间呢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5.4到95.3公里，新竹陂交流道中线有洞被撞到了。而先前在国一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哦。国三务必留意北上111公里，在香山前这里事故持续处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先调整动线，避开事故点。北上用路人可以从竹南交流道这边出来，经台一几接台一线，再由香山交流道进入国道主线。而西滨地区用路人可以从台61往北，过经台13甲线，由国一投奔交流道往北行驶，再由新竹系统转国三北上哦。另外国三的南下靠近沙鹿出口路间有动物被撞到，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哦。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102线道西行5公里，先前就已经有土石坍方的情况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哎呦，哪会安呢？
2: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1: 警察来啊啦！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4: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29号，星期一。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呢？可能有些人在整理家园，或是整理这个一些财损，是不是？因为上礼拜五哦，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就是台风搅局哦，那带来了蛮可观的雨量。那尤其是新竹地区、新竹县市哦，真的有一些地方呢，这个有些积水啊，哈、等等哦，或者是甚至山边有土石流哈、所以呢，等大家呢周末呢遇到的话哦，发现呢、大家的话题都在问说，哎，你礼拜五那天有没有赶着去接孩子，是不是哦？因为呢，先是竹北、竹东放这个台风假，中午过后，那后来呢，这个整个新竹县市都跟进了哈。那真的是啊，恩兰不是有个小朋友吗？哈，3岁，在这个幼稚园里面哦，那时候学校就紧急通知说，哎，可能中午就要赶快把孩子接回去带回去咯，齁。但是恩兰还要在这边镇守陪伴大家，是不是？虽然说我的节目直到10点齁，早班机10点就降落了，但是齁，我不是10点就离开了，我还是有陪大家，而且我那天还加班加到比较晚哦，比平常更晚离开，因为真的是很多地方呢都需要帮忙，需要通报哦，这个部分。那真的是景广呢不只是在空中陪伴大家哦，真的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哦，大家真的是不管是警广啦或各地的警察同仁们哈、尤其在这种时候哦，真的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来寻求帮助。好，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其实真的蛮多听众朋友很可爱，真的是用线上来收听的，发现说因为毕竟呢现在APP 啦，或者是上这个官网哦，因为现在手机都可以上网嘛，对不对？那就点选景广的官网，然后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都非常的方便，走到哪里听到哪里，是不是、好，但是如果当然你如果走在路上的话、行人走在路上的话，你可以听一下，但是呢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要先这个停下来，然后专心看清楚左右的来车再通行。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这个今明两天呢、也就是礼拜一、礼拜二、29号、30号两天，锋面已经逐渐北移。那台湾各地气温一天会比一天高，天气仍然是以晴时多云为主，白天炎热，中午过后仍有局部对流发展的机会。大家如果午后外出的话，要注意午后雷阵雨。今天各地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5度以上，北部呢及中部的高温哈35度，南部呢甚至可以到达36度啊。那低温呢至少都是在23到24度之间，整体是呈现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形态。那最新的这个天气

你气象显示哦，一直要到这个礼拜三到下礼拜二，好，礼拜三到下礼拜二，也就是七月一号到七月七号哦，这段时间呢，都仍然各地是维持这种晴时多云的天气。那也刚刚说了，中午过后呢，这个对流地区哈、哦，这个热对流主要是从山区发展起来的，偶尔会有机会影响邻近的平地。那高温呢，会比上一波的高温哦略降个一二度，但是仍然有出现37度以上高温的几率，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补充水分，预防中暑。那目前台湾附近还有没有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台风呢？哦，是有的，是有的哦。现在呢是在这个关岛东方以及菲律宾东方至南方的海面一带啊，到东这个就是菲律宾的东南海那边哈、哦，就是也有这个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扰动哦，在发展的一个迹象。那不过呢，因为现在还蛮远的哦，比较远一点，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关岛东方的这个还是菲律宾东南方的这个。一个系统以后会影响我们，然后会成为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哦、这个目前呢还需要再持续的观察。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了今天呢中午前后哦，在彰化县以及台南市发布了高温黄色灯号。高温黄色灯号呢，就是这个气温可以达偶尔会到达36度以上，36度以上哦。那至于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以及降雨几率呢？今天北台湾地区低温28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从30%到60%。那中部地区低温27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30%到70%。南部地区低温28度，高温34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20%。东部地区低温27度，高温32度，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20%-30%。至于外岛地区，低温27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20%。再来关心今天的空气品质。今天环境风场是南风，偏向东南风。那中部以北呢，位于下风处哦，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呢，还是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会容易上升。今天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以及澎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那北部哦，就是北北基桃以及竹苗，中部的空气品质还有马祖、金门都是普通等级。

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这个叫做光合作用，太阳出来了哦，不只可以晒棉被，植物也要赶快来进行光合作用了。黄少武跟叮当的歌曲

好，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呢，国道一号、二号、三号，国一、国二、国三哦，都有一些路况哦，要来提醒大家。在中山高的部分，国一哦，要留意的是北上95.4到95.3公里之间哈、哦，这是新竹 B 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上面有动物躺平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就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机场直线往西，在八公里的地方哈，这是机场系统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国二往西指标八公里的地方哈，这在机场系统之前。前后哈，这个地方呢有大客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那因为占用了中内线哦，

所以就有点影响到后方车流，请大家呢这个如果可以的话看是不是提前改道行驶。再来就是国三，国三啊，这个在北上的111公里，北上111公里呢，这是在香山前面，在香山前面哦，那有两起事故，有两起事故哦，一个是在内线的，那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还有另外一起呢，在外线还有路肩的事故哈、哦，另外还有一起事故呢，在外线呢和这个占用路肩哦，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所以呢，也造成说国山这一段哈、哦、相当的拥塞，那建议你可以改道行驶哈。哦如果你本来开在国三要北上的话，还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从竹南交流道呢先离开哦，先从竹南交流道下去，经过台一甲线来接台一线哈、哦，从台一甲线来接台一线，再从香山交流道呢走回来国道主线哈、哦，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如果你本来就这个还没上国道的话，那你可以先从这个西滨走台61线西滨往北哈、哦，经过台十三甲线，然后呢先去接国一从头份交流道上去哈、哦，继续往北嘛哈、哦，然后呢这个国一呢，你再从国一的新竹系统接回来国三，就可以完美的避开了这个路段，完美的避开有没有哈、哦？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哦，整个国三哦，其实呢真的是从西滨这边呢到香山这一段哦，几乎塞得不会动弹了哈，几乎这个没有办法前进了哦，是塞得非常严重，主要就是因为呢刚才的这两起事故，一起在内线，一起在外线，还有路肩。那内线的这一个事故算是排除了，可是很明显的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哈、哦、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好，刚讲到呢，节目开头的时候哦，跟大家聊到说，上礼拜呢，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哦，所以呢，各地呢都降下大雨哦。那不止我们新竹这个地方，像是这个台北啦，还有南部啊，哈、哦，这个高雄、屏东哈、哦，也都是雨下的非常的大。那所以呢，豪雨就造成了一些农损哈、哦，南部的一些灾情哈、哦，像是呢这个。全国农产品呢的一个损失哈，全台农产作物的这些损失哈，上看1.9亿，快要2亿元了哦。其中呢，就是高雄跟屏东首当其冲。哦，我们的国民水果芭乐，哦，也是这次的这个重大的一个苦主哈、哦，在这次的下雨当中哈、哦，像是屏东的新埤哦，这个地方呢有种蛮多芭乐的，那这边的果农就表示说，因为呢这个。长时间哈、哦，那果树哦，果树浸泡在水里面哦，其实是会影响芭乐的口感的，那品质呢也会受到影响，那连带的就会影响到价格。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今天哦，天气是逐渐在好转当中，慢慢变得比较稳定哦。那果农们很辛苦，他们就要赶快返回这个果园去做整理哈、哦。整理的时候就发现说，哇，这个很多的幼果还有花蕊哈、哦，都本来才刚刚冒出头而已，就被这个强降雨打落了哈、哦。这个部分，那个幼果就没办法长大，或者是花如果被这个雨打落的话，它就不会在这个继续开花，那就没办法结果了哈。这个部分哦，所以呢，那他们就很担心，而且呢，他们说，即便哈是已经比较长大的这个芭乐，比较长大的这些水果、哦，因为水分比较多，那在甜味啊跟风味上面都会比较降低哦，所以呢，那个卖相啊，还有这个可以卖的价钱也就跟着变低了。而且呢，这个刚刚讲到说，现在呢正值这些果树发育的一些关键时。

期哦，所以呢，长时间呢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哦，不但会影响它的这个根系，它的这个根哦，植物的根哦，可能会缺氧啊，甚至腐烂，还会呢后续哦，有可能会引发这种一些疫病哦，一些这个就是植物的这些疫病疾病哈、哦，然后呢，造成这个果树可能会枯死哈、哦，这个部分哦，对果农的影响打击是蛮大的。

所以呢，现在哦，买水果的话呢，要先注意说有没有这个水伤哈，这水果有没有受伤哈，这个部分你要眼睛呢这看仔细了。然后呢，也要心理准备哈，因为毕竟呢，这个好雨过后哦，水果的价格呢可能不会太便宜，对不对？而且呢，除了芭乐之外哦，这波受到好雨波及的这个农作物，还有包括了像是木瓜、香蕉、苦瓜等等哈，也都听说呢有传出灾情。哦、那短时间内刚刚讲到、哦、就是蔬果的价格呢势必是受到雨势的影响、哦、那可能要经过几天之后呢这个价格才会比较回稳、哦、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吃上一口好吃的水果，真的是农民他们不只是水果啦，其实台湾的农作物都很厉害，真的他们真的很辛勤的耕作。我们来听张仲良的这首《幸福的理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随着梅雨季进入尾声，未来一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转为夏季的天气形态，容易有午后雷雨。今天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大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地区后半周的高温上看36度。目前海面上有3个热带扰动，气象署持续观察当中。行政院在6月27号正式将依托咪酯及类似物质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同日启动全国大扫荡，查获毒品案55件，63人，毒价49件，展现警方对新型毒品及毒价犯罪零容忍的决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俗称藏尸烟弹的依托咪酯被政府升级列为第一级毒品，首日警政署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说，
3: 首日啊，我们总共啊是查缉了全国55件的依托咪酯类的案件哦，逮捕犯嫌63人，查扣依托咪酯的烟油18瓶，还有烟弹109颗。同步我们也查获49件的毒价案件哦。
2: 警政署持续结合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价及断源弃毒专案，同步加强各类毒品犯罪及毒价案件。专案迄今已经查获4874人，制毒场所164处，查扣各类毒品121公斤，毒品烟油1430瓶，毒品烟弹5894颗，不法所得新台币953万多元，并查获毒价案件3676件。警政署表示，毒品犯罪与毒价危害已经形成复合型公共安全风险，警方将采取查毒价、追药头、顿来源策略，扩大打击犯罪网络。也提醒，依托咪酯升列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大幅提高，最重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不论供给或施用，都将面临严重刑责。警广记者尤权台北报道。
1: 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的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家园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公卫师表示，好雨过后有3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4: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2: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警广记者游纯台北

0: 受的。
1: 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在九月正式上路，七八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八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

0: 城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1: 好，那如果顺利六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九月就可以上路。好，那七八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八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八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啊，就是可以来使用。
0: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先看到国道一号中山高，在中山高南下呢，从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这个中立这一整段哈，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50左右。其中呢，从内坜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段哈，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比较缓慢一点。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这一段哈，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了。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从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过了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还有从中立一直到杨梅哈，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那一样哦，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哦，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不过接过来中山高就好了哦，接到中山高之后，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恢复顺畅那个正常的车速。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科。

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约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呢先是特别提醒一下，在这个中山高北上这个新竹系统接过来，新竹系统接过来这个地方哈，大概在北上 95.4 公里，新竹交流道这一段 95.4 公里呢，这里呢我们现在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说是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这一段的车速现在大约是六七十。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继续往北哦，我们看到呢再来的行车瓶颈点就出现在这个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往北走哦，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这边现在时速大概是二三十比较缓慢。那从林口呢到泰山转接道呢稍微时速可以提升到四五十。那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哈，就会比较好一点了。那再来呢就是要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呢又降到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哦，行车瓶颈点呢是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从机场系统一直到桃园林口泰山转接道这一整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这个五羊高架稍早哦，在北上47公里的地方，这个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本来内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的，那刚刚接到了排除，可是已经影响到了后方车流了，所以才会跟你说哦，五羊高架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速度大概就放慢到四五十，一直要到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这个五羊高架才会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但是呢，五羊高架呢变成细五高架的时候，接细五高架，也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又再度放慢到四五十的车速。好，那再来呢是国二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我们现在看到哦，往东的方向呢是一路顺畅的，从头到尾哈，就从这个从头这个郡头这个地方上来，一直到国三呢莺歌系统往东的方向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往西的话哦，从大南到机场系统这一段整个呢现在也是塞住了，时速不到四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有稍微提升一点哈，从机场系统呢到大竹这一段国二往西哦，这边呢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那主要是呢这个国二我们也是有排除的消息，稍早往东的方向哈，这个也就是在南桃园入口这个地方，本来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占用了内侧的匝道哦，在南桃园入口往东的地方，那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哈，没有看到说有车流回渡，没有看到这个后方车流受到影响哈，这是国二的部分。再来呢就是国道三号，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就是北二高哦，这个部分呢现在看到、哦、行车的瓶颈点出现在安坑到中和哦，这边呢是大概就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这个龙潭之间哦，以及宝山休息站到新竹系统，这些路段呢现在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最要留意的地方哦，就是在香山交流道之前了，这个地方啊就是稍早呢有两起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还剩下外线车道跟这个路肩的这一起事故，所以整个影响到了国三北上的车流，从这个本来从西滨啊就开始塞，现在已经提前呢整个这个后方回堵哦，大概过了竹南之后，国三北上哈、啊，过了竹南之后速度先放慢到四五十，过了西滨之后整个几乎要定点了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哦，你就赶快先从西滨这边下去，好，从西滨这边下去，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走西滨走一段哈、哦，然后呢再去接着走国一头份这边哦，那如果你还是想要继续走国三的话哦，这个走到头份哦这边接国一之后就可以去走这个新竹系统这边接回国三了哈，这边不然呢就是利用这个台一线北上哈，就可以避开。

香山这一段哦，从这个过山北上西滨到香山这一段呢，现在呢几乎不会动弹了哈，塞得不会动弹的这一段的这个路况。那二高呢继续往北走哦，整个其他地方哈，其他除了香山之前这个地方在塞车之外哦，我们看到过山北上哦都算是蛮顺畅的，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到树林土城中和安坑哈，这边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安坑之后呢速度就更慢了，过山呢北上从安坑到新店木栅休息站现在呢大概只剩下二三十的一个车速。

0: 好，稍早有人反映说在国三上面南下的 106.2 公里，这是过了茄东之后，有人说在外侧看到一个水桶，那后来呢，这个我们请这个国道公路警察队去帮我们查看，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这个水桶已经没有看到了这个部分。好，那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这是曾心美的歌曲《思念你的心肝》，你敢不知道？上个礼拜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哦，还有呢封面接近的影响，所以就降了蛮多雨的哦。所以呢，这个全台各地的水库就整个大进账，大进账哈。那根据水利署的这个水情统计，截至昨天为止哦，南部的这个曾文水库蓄水率呢已经有达到将近六成了，59.2%。那北部的宝山第二水库在我们新竹这里，还有苗栗的永和山水库以及南部的南化水库哦，蓄水率目前都是100%。哦耶，100%哦，好，听到100%就觉得蛮开心的，是不是？哦，这个因为我们不管是产业要用水哈，包含了这个新竹园这个科学园区啦哈，或者是其他的科学园区，还有工业园区哦，甚至这个农业灌溉，还有我们民生的这个用水量哦，都蛮大的哈。那现在看到哦，那这个水利署也提醒，全台多个水库哦，也陆陆续续的在这几天哈。都会来放水，放水就是说水太多了哈，要放掉一些，包含了就是这个宝山第二水库，还有大埔水库、德元皮水库、南化水库、镜面水库、盐水皮水库哈，这些水库我都讲的这个就是刚讲到说会来放水哦，所以哈，如果你这个会到河边去的话，要特别留意了哈，这个部分。另外呢，其他的水库的蓄水率方面呢，我们来看看哈。现在呢，翡翠水库蓄水率呢也有89.2%哈。那其他呢，哦，这个刚刚讲到说，哦，宝山第二水库啦，永和山水库哈，这个蓄水率呢都在100%哈，或是其他北部地区的水库哦，整个蓄水率呢，哦，也都有达到九成以上哈。像是石门水库呢，这个蓄水率呢达到97.7%，好，新山水库呢也有98.4%，好，这个部分，好，现在呢真的是水库呢真的是喝饱饱喝饱饱哦。好，那中部地区呢，中部地区的水库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这个鲤鱼潭水库蓄水率呢有96.1%，好，那日月潭水库呢也有95%，好，日月潭水库，大家常会关心那个。青蛙露出来几只了，对不对？现在95%的一个蓄水率，哦，应该只剩下上面几只蛙蛙在那个露出水面了哈。好，然后呢，德基水库呢，蓄水率也有91.5%哈，这个部分。

也都是算进账蛮多的。那南部的水库哦，因为之前呢南部真的是已经快要这个闹水荒了哈，好在呢这次呢真的进账也不少哦，雨没有白下哈，真的好，虽然造成大家很多的不便啊，甚至有些危险哦，但是呢这个水库有喝到水，像是南化水库呢刚刚讲哦，这个蓄水率呢现在达到了100%，那仁义潭水库以及牡丹水库蓄水率呢也都有八成以上哦，那这个仁义潭水库哦，蓄水率呢是到达了八成五。那乌山头水库呢，蓄水量也来到了76.1%，曾文水库59.2%啊。那阿公殿水库呢是比较低一点的，现在蓄水率呢是10.3%。那水利署解释哈，主要是呢阿公殿水库它扮演的角色比较主要是说在调节防洪的，所以呢这次它没有说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把闸门打开的，比较让它是空库的一个状况，让它不要蓄水哈。所以这个不是说阿公殿水库这边都没下雨，而是说呢因为每个水库扮演的功能角色不太一样哈。那阿公殿水库呢这次呢水利署是特别让它是空库的哈，为了做这个防潮来准备。